0: 你醒了。
1: 我这儿在哪儿？
0: 你摔晕了，受了点伤，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1: 初夏，初夏，你把初夏撞哪儿去了？你把初夏给我放了，
2: 给我放了！
0: 你去哪里？现在还蒙在鼓里吗？春夏就是尚红发派人绑架的，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1: 不可能，只有你和我才知道春夏的住址。
0: 我们都小看了尚红发了，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我们，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心狠手辣，老谋深算，他就是利用你在对付我。
1: 你敢说在工厂向我扔炸弹的不是你？
0: 我根本就没去那间工厂，和你交手的是尚红发手下假扮的。我还可以告诉你，尚红发逼春夏录下那个录音，他就是为了把你吸引到那间工厂去。我们都被他耍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追杀我和凌小谷？为什么要把我绑在这儿？
0: 我是怕你冲动。
1: 你是怕我把你杀了吧？又编一套谎话啊，好让我再信你一次是吧？
0: 我没有骗你，是春夏还在尚红发的手里，所以我假装去追杀你们，抓了凌霄谷，然后打电话给尚红发，把春夏给换了回来。凌霄谷现在也没事了。
3: 林探长应该就在这儿。
4: 把狼狗牵远一点，不要打草惊蛇。
3: 是。
4: 其他人跟我来。
3: 走。
1: 那春夏现在，他现在在哪儿？
0: 在里屋。他受了些惊吓，现在需要休息。
1: 把我放了，我只有亲眼看见他平安无事，我才能相信你。

0: 主下在里面，把它解开。
1: 是。

0: 放了他，放了他，马上我会被这些不省事的打成筛子。我鬼王可没那么傻。
1: 春夏，他怀有身孕，不管你想证明什么，都不应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把他放了。
0: 青竹是耳口，黄蜂尾上身，你应该很清楚。我鬼王做事一向是雕心鹰爪，绝不手软。许查理，我现在还不能死，都给我退后！
2: 退后！
1: 春夏，
0: 走，走，走！
3: 让开！

进去。

0: 动手。
1: 是
2: 是，
1: 走。快走！

春香。

叫去。

0: 去把鬼王给我找回来！是。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

0: 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

0: 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 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

0: 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

0: 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2: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3: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4: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2: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5: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6: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5: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7: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5: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2: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5: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1: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5: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8: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Ah! Ah! Ah! Ah!

你走不了了。

0: 三更有梦时当枕，今夜龙泉壁上明。我吕洞宾手里降妖除魔的利剑已经出鞘了。
1: 这么说，那个冒牌的黑夜判官死定了。
0: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在江州城的里里外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太好了，等除掉了他，我等也就高枕无忧了。

0: 师傅，你找我？哦，夜没睡啊？哎，我梳理梳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有什么想法？我们现在破案的思路大概是这样：我们要抓的这个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真凶。 他要杀死所有的知情者，然后栽赃给尚红发。而且，你也一直怀疑杀害你母亲的就是这个鬼王。
1: 对，我在想，很有可能是我母亲无意当中发现了鬼王的行踪或者是身份，
0: 所以鬼王才潜入我家杀了我母亲。嗯，按照这个逻辑。 似乎是解释得通的，但是，刑侦学里头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合乎逻辑，未必合乎事实。而且，一个先入为主的逻辑，往往会起诱导作用。
1: 师傅，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也还没想通，我只是在推断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
1: 师傅，你现在在钻牛角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抓到鬼王，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早点歇着吧，你累了，啊。

站住！

接个道，阿星放心。

什么鬼话！带走！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成药，警察必备的药。你一身都是伤，很疼吧？
1: 谢谢，不过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小柱子，你就是郑高奇的三徒弟小柱子。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当晚，你也是那七个凶手之一，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我就是那个戴蓝彩盒面具的人。
1: 昨天你和我过招时，你的身手不错，确实得了郑高奇的真传，
0: 师父教的武功我已经18年没用了。昨天我是故意用郑家的武功和你

0: 妖兽，就是为了引你来找我。
1: 为什么？
0: 我想看看你和尚红发到底谁才是当年的吕洞宾。
2: 让你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这两天我把徐查理的所有情况全查了个遍，包括他的身世、学历、履历。
2: 说说看。
3: 徐查理的老家在南浔，他的父亲徐立生是个生意人，他的母亲汪氏反正都死了。他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政系，三年前回到上海做了几宗漂亮的大案子，不久前应江南律师工会的邀请来到江州，大概就这么情况。
2: 履历倒是很清白啊，这人靠不靠得住还得接着考验考验。点评点评。
0: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从镜子里看着你拿枪指着我，我就知道你不是吕洞宾。
1: 何以见得？
0: 吕洞宾是当年的主谋，他很清楚其他六个人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想谋害我们，那简直是易如反掌。而你只有从我的身手才猜到我是小柱子拿着枪来找我，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吕洞宾。
1: 聪明，我当然不是吕洞宾，但是我回到江州的目的就是为郑高奇一家报仇。既然你已经承认你是蓝采和，那今天你是难逃一死了。
0: 我既然敢把你引来，就没想着要活着。我对不起我的师父，善恶终有报，我一直等着这一天。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小怕事，所以才会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被两个师兄胁迫。他们逼着我去。第一次看见杀人，第一次看见血，看见尸体。当时我已经吓傻了，尽管我当时没杀人，但这18年来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直没有睡过安稳觉，因为我对师父的愧疚。从那天起，我就再没有使用过郑家的武功，然后逼迫自己当了警察，努力的去克服自己的懦弱和胆怯，去惩恶扬善，希望这样能够赎罪。
1: 已经犯下的罪孽是没办法抹掉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不过看在你良心未泯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了断。

曾经因为胆小怕死而酿成大错的人，自己对自己开枪，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谢谢你。

0: 血无泪的年代，无情无义的沙漠，死比活要容易得多。朱丹峰，刚才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你不再是以前的小柱子了，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活下去。
0: 听着，现在警察局和震天门的人都在到处抓我，我又身负重伤，活不了多久了，现在就靠一口气撑着。本来死之前，我想再杀一个仇人，不过你的勇气反倒让我改变了主意。你和其他的几个人不一样，年幼无知，被裹挟进了那一场今天的血案，也是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朱丹峰，我要留你一条命，帮我去做一件事。

0: 欢迎先生。
1: 今天的手气真好啊！
2: 玩了，
0: 欢迎光临。诸位，请下注。小，
3: 小，
4: 压小，压小。
5: 这次压大点，
4: 我来压小。
0: 好，买定离手。一二三，小。
4: 小，
0: 哎。
6: 为什么我爸爸都输啊？
4: 再来再来，
6: 你这里边有问题，我来咬。
0: 哎，
7: 这位先生，看样子您今天钱没带够啊，要不您改天再来。
6: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来。
0: 哎，
4: 你看这人。
7: 这位先生，赌场有赌场的规矩，您来赌钱我们自然欢迎，若是您想闹事儿的话。
4: 让开，让开，
7: 恐怕你走错了地方。
6: 你还说对了，我真就是来闹事儿的。

0: 稍等啊。
1: 竟敢在这儿闹事儿！
2: 你是这儿老板？
1: 正是。
2: 找的就是你。
3: 师傅，你找我？
4: 我一大早就接到线报，有人看见鬼王在南码头附近的废弃农舍里藏身。你赶快带人去抓他吧。
3: 是。这回一定不会让他跑了。

0: 带走。
1: 是。
2: 外报外报，杀人魔头鬼王被抓，打入死牢。哎，先生，拿好您的报纸。
3: 来一份，
2: 给您。
4: 这个杀人魔头鬼王终于被抓起来了。

0: 鬼王抓住了，是吗？我知道你和春霞的感情很深，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伤心了。
1: 春霞，我一定会为你和孩子报仇雪恨。

0: 说不说？说不说？说。
1: 什么也没说，他自称是个大学教授，来江南大学任教，却拿不出聘书来。
2: 教授，
1: 嗯。对了，这个是从他身上搜到的，是从广州过来的，看来他是昨天刚刚到江州就被咱们抓住了。

0: 州。革命党，
1: 少爷，
2: 少爷，刚刚传回消息，魏王已经被抓到了。
1: 少爷，这个人怎么办？
0: 这样，咱们别趟这趟浑水，把他给绑了，送给陈军长，做个顺水人情，让他自己看着办。
1: 是。
3: 你要给鬼王找律师？
0: 嗯。
3: 不可能。你知道顺霞怎么死的？而且你也知道，很有可能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就是鬼王。
4: 鬼王有没有罪，应该交给法庭来审判。我们是警察，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剥夺人家辩护的权利。他有权请律师啊。
3: 好，鬼王是什么人？鬼王是坏人吧？律师是什么人？律师是可以为好人辩护，也可以为坏人辩护的。你现在要请一个律师来，我怎么可能让你请一个律师来为鬼王辩护，让他逍遥法外？
4: 小谷，你要冷静。
3: 我没法冷静。我不管，我不同意找律师，我要亲眼看着鬼王被绳之以法，并且我要让江州城所有的律师没有一个人敢站在他的辩护席上。
5: 我敢。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敢。我说我敢为鬼王辩护，担任鬼王的辩护律师。
3: 春霞是怎么死的？你不是不知道。而且他很有可能是杀我母亲的凶手。
5: 你放心，我比你更恨他。一会儿你们提审鬼王，我需要尚红发先生在场，因为有几处证供需要和他对证。嗯。鬼王，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4: 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
5: 那就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4: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
5: 你知道就好，我一定会将你送上断头台。
4: 我只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
5: 我只知道你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会后悔一辈子。
6: 尚先生，这边请。
4: 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0: 上先生，您放心，这件事我心里有数，我一定会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我作为鬼王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没问题的，
1: 请。
0: 协助办案，是我尚某的本分。
1: 谢谢尚先生。尚先生。关于这个案子，我想问
2: 尚红发，你可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呀！这回合你赢了。
3: 事到如今，多说无益。还是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
2: 好个公道自在人心！尚红发，你坏事做绝。有朝一日，老天爷一定会撕下你这张假仁假义的嘴脸，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脏心烂肺，然后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1: 哎，鬼王，今天我是请尚先生来协助调查的，所以
3: 徐律师，你就让他说，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也颠倒不了是非黑白。
2: 想我鬼王忠肝义胆。一心只为恩公报仇，忍辱负重18年。

0: 却落得这么个下场，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1: 行了行了，鬼王，你就不用再演戏了。无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就等着法律对你的制裁吧！啊！
0: 尚红发，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该接受全天下人审判的是你。

Yeah!

0: 这些记者真是无孔不入，我去把他们赶走。
1: 用不着。
2: 我下车开门。是。对呀，我死了！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我是大公报的记者，我叫崔伟，我想请问一下，听说鬼王死在了警察局，那么具体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1: 哎，你们记者的消息还真灵通啊！ 不错，鬼王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想反抗，还企图持刀行凶，不过没有得逞。而徐律师呢，为了阻止鬼王，还受了伤，所以你们应该去采访他。
3: 那现在外面都传说鬼王就是黑夜判官，那么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的恶魔，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4: 是啊，
5: 对呀，
1: 真相。
5: 真相就是鬼王从来就不是英雄，他一个人制造了18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现在又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为的就是掩护自己，目的是杀人灭口。
1: 那鬼王曾经当众刺杀过您，还绑架了您的女儿，请问他为什么要针对您呢？
3: 对呀，
1: 木秀于林，封闭催之，他栽赃嫁祸用。 结果呢是玩火自焚，哎呀，天理昭昭，现在一切终于都水落石出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我还有个问题，夏先生，夏先生，我还有个问题。
7: 夏先生，夏先生，走吧，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

0: 你单独约我到这儿来，到底什么意思？那我可就直说了，冯广玉死了，但是他秘密收藏的一本账册，现在落到我的手上。 冯广玉在账册里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当年郑家血案之后，你分给他们的那部分郑家财产的详细账目。我终于明白了，尚红发，你就是当年的吕洞宾，而且18年前这件事是你主使，你是主谋啊。
1: 你说的没错，张国老。18年前，咱们七个人其实是两拨人，你一边暗中指使冯广玉威逼利诱了郑高奇的三个徒弟，另一边你又让韩湘子秘密联络我，之后咱们一起带着那可笑的面具，联手灭了郑家。 从此不再相见。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所以，冯广玉虽然并不知道我和韩湘子的真实身份，但他知道你是主谋。尚红发，我们全都被你当枪使了，你可真高明啊！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放心吧，那本账册我会好好收藏，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既然咱们都挑明了，那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我希望你能够用震天门的力量来帮助我完成龙兴复辟之大业。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一百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 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 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 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

0: 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我是天天用炖

0: 炖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

0: 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4: 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我是天天用炖

0: 炖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2: 哇，香香的你

0: 掏心掏心，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

0: 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0: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10: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1: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0: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2: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3: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2: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4: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1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1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9: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1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嗯，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0: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把账册交出来！拿来！松开！住手！

0: 哎，幸亏叶振山的儿子是个没脑子的，哎呀，否则还真是麻烦。
1: 老爷，那现在怎么办？
0: 这本账册落在我手里已是天意啊。好，我就给他来个以假乱真。你把立生造纸厂的胡老板叫来。
1: 是。

0: 张先生，您是想用我们纸坊新生产的纸造一本跟这一模一样的账册？
1: 不错，我要你亲自动手，今天晚上就做出来。除了纸张不同，两本账册必须一模一样。
0: 我明白，这个不难，我现在就去做。
1: 记住，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不能泄露出去，事成之后必有重伤。
0: 是是。
1: 各位，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就请他来做个见证。
2: 没错，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坊最新生产的产品。
1: 都结束了，这本真账册就让它和真相一起化为灰烬吧。

0: 胡老板，我家老爷答应过要重赏你的。他老人家一向说话算话。哎呦，哎呦，谢谢尚老爷，这尚老爷怎么这么仗义？这是你应得的，胡老板，这是今年刚上的明前龙井，您尝一尝。哎，
1: 好茶，
0: 好喝的话。

0: 啊，胡老板，您就多品一品。
1: 当然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喝茶都能醉人呢。哎呦，我真没想到上老爷出手这么大方，我这后半辈子一点都不发愁了。张先生，您
2: 这里有

我把你埋在郑家的废墟里，你在这里安息吧。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立碑，因为全城的人都认为你是那个大奸大恶之人。 等我把尚红法杀了，还了你的清白，我再来给你烧香立碑。

0: 你为什么不解释？我用不着解释。该明白的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
1: 春霞不是你杀的，我第一眼看见她被钉在树上的时候就知道，那不是你的杀人方式。而且你也不会随便丢下你的手杖，除非她是落在别人的手里。春霞是被尚红发杀死的。
2: 走，走！春霞姑娘，我是被逼无奈才胁迫你的，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现在不能被他们抓住。你在这等，徐查理他们一定会找到你的。

上红发。

0: 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老张走近了。
1: 雨来了，大将。
2: 沙红发故意用我的手掌杀死春夏，我知道这个瞒不过你，他终于弄巧成拙了，所以我在你家里留下暗号，让你到这儿来找我。现在你应该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了吧？
3: 春夏死之后，我就开始暗中调查。我先去了专门狩敛无主尸首的义庄，找到了叶雨鹏的尸体。我发现他手里死死地捏着一张纸片，那是很旧的麻纸。我马上就想到，这很有可能就是从真正的账册上撕下来的。
4: 松手！给我松开！
3: 后来我又去了趟赌场，在我的逼迫下，赌场老板终于承认，他从来没有从你的手里收到过金元宝，你在赌场用的都是现大洋。赌场老板是被尚红发收买的，是尚红发用那锭刻有郑家钱庄的金元宝来栽赃你。鬼王，这些都是我的错。
2: 不是你的错，要怪只能怪尚红发那个老贼太过狡诈。不过现在好了，可以确认尚红发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4: 这仇恨你要加倍奉还。
3: 鬼王，你现在必须马上去医院。
2: 没有呢，我自己的伤自己最清楚。你听我说，尚红发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你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要去查清楚。是从账册上来看，他们的分赃尚红发反而获利最少，连冯光宇分的都比他多。别小看这点蹊跷，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3: 你的意思是尚红发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尚红发和郑高奇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却纠集一帮人对郑家痛下狠手，这一定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偷偷地去尚府查过，发现尚府的后院有一处禁区，里面有一幢小楼，外人不能进入。我没能进去，但是我打听到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
3: 你的意思是？
2: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秘密。

0: 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清楚，后面就靠你了。我现在都已经想好了，还不能杀尚红发，但是我也不会让那个老贼过得舒舒服服的。
1: 尚红发不是早就得了绝症了吗？
0: 都是骗人的，那是他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伎俩。听着，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谅他尚红发再狡猾也猜不到这一点。我曾经有恩于秀菊，所以在我知道尚红发就是吕洞宾之后，便暗中出钱收买他作为眼线。他在尚红发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这也是我为了以防万一所留的后招。郑红衣，你要好好的活下去，取得尚红发的信任，争取尽快查清楚有关郑家血案的全部真相。为了你的家人春霞还有我，亲手杀了他，这样我鬼王在黄泉路上也能放歌纵酒了。
1: 鬼王，
0: 人生如戏，其实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可怕。我鬼王这一生快意恩仇，雷厉风行，我必须给自己设计一个最好的死法。我希望你配合我演这一辈子最后一出狠戏，只有这样的结局，才符合我鬼王的风格。
1: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0: 走，我会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让警察把我抓起来。我要让你当着尚红发的面亲手杀了我。
1: 鬼王，没想到这么快又见了。
0: 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计划。
2: 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
0: 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尚红发的信任。
1: 那就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0: 再想想，别乱来。
2: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
0: 永远都不要忘了你的血海深仇，否则一切都将万劫不复。记住了，
1: 尚先生，这边请。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你为我郑家付出了这么多，我无以为报，但我不会让你白死。

0: 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
1: 秀菊，爹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老爷最近这几天身子骨不大舒服。刚才我给他送药的时候，他凶巴巴的让我把你叫到书房去，别的什么也没说。
0: 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
1: 爹最近脾气是有点怪，可是发生太多事了，他心里有点烦。反正我现在成天都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老爷责怪，想想还是给小姐当贴身丫鬟的时候好。行了，毕竟没让你干什么粗活，端茶送药的这些你也得做，再过几个月我跟爹说让你回来。
2: 嗯，好，小姐。
1: 嗯，走吧。

0: 找我。
1: 你来了，西宝。来，过来，过来。
0: 怎么您心情这么好？好久没见到您练字了。
1: 是啊。
0: 爹，今天的药喝了吗？
1: 喝了。你看。
0: 这还差不多。
2: 他在上红发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几天活头了。
1: 哎，你既然来了，就帮爹点评点评啊。
0: 好。爹，您这个义字写的真是龙马精神，遒劲矫健，正合这个字的字意。
1: 哎，好，那你跟爹细说细说。
0: 义字从我从阳，我为旗帜，阳为牺牲，所以义就是为了内心所信仰的旗帜，不惜牺牲自己。爹，从小您就教育我们，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所以您以身作则，凡事义字当先，夺义而后动，喜宝不敢忘。
1: 说得好。哎呀，我尚红发一生重义，所以才给义子起名义海，就是希望他深明大义，豪情四海。
0: 义海哥虽为您的义子，但他为震天门劳心劳力，把各方面的事物打理得有声有色，对您又孝顺，您应该很欣慰吧。
1: 哦，对了，如果拿你义海哥跟徐查理相比，他们两个谁更好啊？
0: 爹，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呢？一个是我哥，一个是徐大律师，这个不好比嘛。
1: 哎呀，我是想问啊，你会喜欢哪一个？
0: 哎呀，爹。
1: 哎，喜宝，你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爹叫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中意的人？如果没有的话，那爹只好帮你脱媒喽。
0: 不，我有。

0: 是我，
1: 我要睡了。
0: 那好吧，我改天再来。
1: 不必了，我不想见你。

0: 难得徐大律师肯赏光，尚某略备薄酒，答谢救命之恩。来来来，干！
1: 哎，万杯受不起。
0: 哎，不不不，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那天啊，在警察局，要不是你啊，我可能早就成了鬼王的刀下冤魂了。
2: 是啊，查理哥，这次多亏了你，爹才能平安无事。我和爹一起敬你。
0: 来，
1: 那既然这样的话，在下先干为敬。
0: 哎，哎呀，好酒量，那我也干了。
3: 哎，我就奇怪了，徐大律师，你是留过洋的人，年轻才俊，哼，怎么在堂会那天脑袋犯浑？是非曲直都不分。
0: 一海，怎么这么说话
1: 啊？没关系，即便今天上兄不问的话，我也想把那天的事情解释一下。曾经我也怀疑过鬼王，而且追查过他的身份。突然有一天他跑来找我，还编了一个大义凛然的复仇故事。啊，当时我还没有相信他，直到他拿了那本伪造的账册给我看，我才决定帮他。本来以为是伸张正义，结果没想到。
0: 好了好了，你别怪自己了，这人心险恶嘛。啊，哎呀，只是为了追捕这个鬼王，把春霞姑娘也连累了，我也是难辞其咎啊。
2: 哎呀，爹，您看您净说些不开心的。
0: 哎，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吃菜吃菜
1: 啊！好。
4: 徐查理面对自己的仇人，心里恨不得当时就手起刀落，了断恩怨。但是他仍然要装得谈笑风生。为了查清楚上府后院中隐藏的秘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接近尚红发。
0: 来，徐律师，吃点菜啊！
2: 查理哥，你吃菜。查理哥，你人这么好，一定会找到一个知心伴侣的。
3: 这简单的，赶明儿叫彩姨在戏园子里找几个漂亮的美女，介绍给徐大律师不就完了？
1: 这件事儿就不劳上兄操心了，因为在下已经是心有所属了。
0: 好啊，
2: 爹，您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2: 老爷，您该吃药了。
5: 哦。

1: 不如前了，哪里？义父，您的身体啊，正当年呢。哈，哎呀，
2: 别挑好的说，这人老了不得不服啊。哎，对了，徐律师，我曾经给你提过，我们震天门真的希望你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0: 啊，能为少先生做事是在下的荣幸。
2: 真的？那太好了。哎，像我们经营外贸的。 如果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精通法律的人才，这是寸步难行啊！
0: 在下自当尽力。
2: 好，好，好。哎，厉害，你替我敬徐律师一杯啊！<笑>

0: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到晚上就咳嗽，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
1: 可能是这几天天凉，您受了风寒了吧？
0: 哎呀，这人老了，这身子骨啊大

0: 哎，一涵，你来来来，我来敬你啊！啊，好。刚才在酒桌上，你让我很没面子。
1: 义父，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为什么非要向着徐查理那小子？什么小子？不说别的，毕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切，
2: 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包藏祸心？
0: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可是你也不想一想，如果你把事情都做好，我用得着这么费心吗？啊，遇事就知道喊打喊杀，我把徐查理招入麾下，就是希望你好好跟他学学。
1: 我跟他学，我要学也得找个人品好的呀。这半个江州城的人，谁不知道他跟冯春霞结婚了？啊，咱们今天晚上吃饭那些人都看在眼里，老婆没死几天，他就来讨好喜宝，这种人就是薄情寡义。
0: 放肆！喜宝的事，我自会考虑。
1: 义父，我是您从小看大的，我心里怎么想您清楚。我只喜欢喜宝一个人，我就不明白了，您把喜宝嫁给我，您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喜宝的婚事得他妈妈同意，
1: 才会同意的。这，
0: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
1: 义父，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下去吧。

我说过的话你都记清楚了吧？嗯，我要你成为徐查理的助手，帮助他一起完成复仇。记住，这也是给你机会去赎罪。你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保证，18年前你作为小柱子做过的那件事，就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

周正元，哟，徐律师，您这是，是不是上次鬼王的案件我处理的有什么不当？你是不是觉得警察和律师是天生的冤家呀？哎，请坐，好。 我想您这次请我来，不单单只是为了喝茶吧？

0: 这是
1: 鬼王亲手交到我这儿的。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好，鬼王。

0: 安可能没来得及告诉你，在他死的前一个晚上，他曾经来找过我。他让我在他死以后助你一臂之力，还留下了这块怀表作为信物。
1: 朱中原，我想您可能有什么误会。哼，
0: 你就不要再装了，我说的是真话。昨天晚上。
2: 夜探上府，差点被上红发发现。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猫？是你。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3: 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4: 我手洗机器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5: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6: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2: 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
4: 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器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2: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 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关键是特别凉快，
0: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

0: 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

0: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

0: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

0: 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9: 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更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

0: 以前的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4: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13: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4: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4: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5: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6: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5: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7: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18: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4: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18: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19: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哈。
18: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嗯，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4: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1: 这不可能，
2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6: 喂，肠胃宁，
2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祝正远，我想您可能有什么误会。
1: 你就不要再装了，我说的是真话。昨天晚上你夜探上府，差点被尚红发发现，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猫？
0: 是你？
1: 没错。
0: 那鬼王还跟你说了什么？
1: 鬼王还跟我说，眼下急需要弄清楚的是上府后院小楼隐藏着的秘密。
0: 那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知道的也都是从林小谷那儿打探来的。这栋小楼神秘至极，尚红发从来不许任何人进去。我只知道这栋小楼里住着的人自称是新莲居士。自从他住进这栋小楼，林夫人和尚红发就决裂出走，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2: 新莲居士。

风啊，朱丹峰，你为什么没有胆量告诉徐查理你就是蓝采和呀？当了警察你也是个胆小鬼，你和18年前没什么两样，你就是个胆小鬼。

林小谷，你给我正常点！哎呀，不行，要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应该采取点行动啊？

0: 来了。
1: 啊，又吃包子
0: 啊？
1: 这次应该是你请了吧？
0: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一定会结账。
1: 可以先结吗？
0: 今天一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1: 那我就，
0: 哎，
1: 好，那我就

0: 吃吧。
1: 嗯，
0: 好吃啊。
1: 好吃。
0: 我有事儿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啊，那个，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了我，我一直想跟你表达感谢。
1: 嗯，应该的嘛，一个女孩枪林弹雨的不容易啊。
0: 什么女孩子，你瞧不起我？
1: 没，
0: 我们警局没有人敢瞧不起我。
1: 是，那是。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
0: 我今天正好休息。
1: 嗯，
0: 看你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
1: 一会儿要陪喜宝去听戏。
0: 啊？
1: 听戏？哎，你这个。
0: 是啊，两张戏票，正好给你们俩吧，你们俩一块去听。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听戏的嘛，对不对？不喜欢，正好。
1: 那，你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对了，这喜宝除了喜欢听戏之外，还喜欢什么呀？
0: 喜宝。喜宝从小就很胆小，所以他比较喜欢温顺的小动物，不像我那么野蛮。这两年喜宝喜欢去美善堂跟那些孤儿们在一起。
1: 嗯，
0: 还有喜宝特别喜欢吃广仁斋的云片糕。哦，对了，喜宝还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空气特别好。那个，今天我有点不舒服。那个什么，今天有点意外，我先走了。
1: 哎，我送送你啊。
0: 不用。

0: 怎么想起来找我到河边喝酒？
1: 师父，这儿空气好，待着舒服。
0: 怎么了？心情不好？
1: 没有心情不好，就是想喝点酒。
0: 心情不好，别这么喝。
1: 没有心情不好，师傅，我就是想喝点酒。
0: 行了，再怎么喝我会担心的。
1: 你担心？为什么？为什么担心我的人不是他？给我！
0: 哎呀！
1: 给我！
0: 你喝多了，走，我扶你回家去。
1: 我没喝多，我要去看戏，我要穿戏袍。良辰美景奈何天，伤心乐事谁家院？
0: 哎，小谷，小谷，你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别憋着，

0: 跟师傅说。
1: 别着、啊、师傅，我就是觉得我这里堵得慌，就像是有块大石头压着我。
0: 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
1: 我没

0: 少爷。
1: 看到小姐了吗？
0: 没看见。少爷。
1: 哎，看见小姐了吗？
0: 少爷，你忘了我不是小姐的丫鬟了。
1: 你废什么话？小姐在哪儿？
0: 我看见他好像和徐律师出去了。
1: 谁？
0: 徐律师。

0: 查理哥，刚才的戏真好听。
1: 只要你开心就好。啊，对了，这是专门从广仁斋给你买的。
0: 谢谢查理哥。
1: 不客气。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啊？
1: 听你姐说的。
0: 你跟姐姐关系好像不错。
1: 还好吧，她跟假小子一样，跟谁都能打成一片。

0: 希望。
1: 嗯。
0: 我跟你姐闲聊的时候说起你们的家事，我还挺好奇的。
1: 你指什么？林夫人吗？
0: 不全是。她说有一个叫什么新什么居士的住在你们家。
1: 新莲居士。
0: 啊，对，就是这个名字。
1: 她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0: 这个不能说吗？
1: 那倒没有，只是家里人一般不会提起这个。
0: 哦。
1: 就连我都好几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从我记事起，我家后院的小楼就被高高的铁丝网围了起来，新莲居士就住在那个小楼里。我爹从来不允许其他人靠近那里，就连送饭的也只是把饭放在门口。小时候我曾经想跟在送饭的人身后偷偷溜进去看看，没想到突然听到传出来女人的尖叫声，吓得我转身就跑掉了。
0: 尖叫声？难道那个新莲居士是疯子吗？
1: 好像听大夫说是什么间歇性疯癫症，大概是受了什么刺激吧。其实多数时候小楼还是挺安静的，但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得疯疯癫癫的，还乱摔东西。对了，我想起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请缙云观的道士给他做法事。听说做法事的那天，他封闭犯的

0: 最严重。
1: 你刚才说每年的这个时候，
0: 好像就是今天。我出门之前还听爹说，差管家让他下午去道观里请法师。
1: 进云观做法事？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有点好奇而已。

0: 少爷，你找我，
1: 找个机灵点的人，跟着徐查理。
0: 怎么，这个徐查理又要整什么幺蛾子吗？
1: 我总觉得这个人居心不良，像臭虫一样盯着西跑，很可疑。找人暗中盯着他，以防万一。如果要是找到他的把柄，那就最好了。去吧。
0: 明白了。

0: 啊。
1: 好。
0: 嘿，您这眼光还真不错。这个呀，是我们店新进的好帽子，做工精细，款式新潮，您戴上绝对有样。
1: 多少钱？
0: 两个大子儿。
1: 那，
0: 哎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走好啊。哟，老板，去哪儿啊？
1: 见一场。
0: 好嘞，走了。小的也不知道，刚才明明在车上。
2: 滚！
0: 哎，
3: 好不丢。
4: 来，老板，来，老
0: 板。你，爷到了。
1: 啊。
0: 谢谢啊。

0: 你说我让你跟个人你都能跟丢，我养你这个废物干什么？滚滚，我气死。哎，滚滚。
1: 少爷少爷，算了算了算了，看来这个徐查理真不是一个善茬。
2: 放心吧，尚施主，这件事就包在贫道的身上。
3: 这次有劳道长了。一点香火钱，敬奉天尊，请道长收下。
2: 尚施主，您稍等，我这就派法师随您一同下山。
3: 有劳了，
2: 无量天尊。

0: 听真的，这次上府的法事就由你去做吧。
1: 徒儿领命，这是上府里那个疯婆子，年年做招魂法事，都要大闹一场，这撕扯起来实在是有失我仙家体统。
2: 我的妄言，
0: 招魂法事，
2: 那位女菩萨也是位居士。

0: 老法师，请稍等。老爷，法师到了。有老法师了，不必客气，跟他说说。是。
1: 按照上府的规矩，在您进入这栋小楼之前，我必须确定您身上没有不该带的东西，还请法师见谅。
2: 这是自然。

多谢法师。老爷，没问题。走吧，法师请。

0: 今天的法事取消，法事请回吧。
1: 那贫道先行告辞。
0: 慢着。 账房之石块献阳，速与法师。
1: 无量天尊，贫道多谢。
2: 法师请。

0: 就能进入小牢，搞清楚里面的秘密。爹，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搞清真相。
1: 你怎么来了？
2: 啊，来给你们家人上柱香。
0: 你来上香？
2: 是鬼王托付我的，他让我今后每年的今天都替他来上柱香，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忌日。

忌日，今天。连日不断的风波让徐查理差点忽略一个重要细节，那个新莲居士每年做招魂法事的日子正是郑家血案的忌日。朱丹峰无意间一语惊醒梦中人，一个大胆的猜测在徐查理脑中翻滚，这位神秘的新莲居士肯定与郑家血案有关，他既可能

0: 家的至亲，也可能就是当年的凶手之一。
1: 请用茶。
2: 嗯。
3: 江副官，请喝茶。
2: 嗯。
3: 陈军长近来可好啊？
2: 哎，陈军长最近忙的是不可开交。你也知道，南方革命党现在闹得很凶，听说都打到湖南去了，看来直系军是顶不住了。
3: 不至于吧？这仗还没打到家门口呢。
2: 这革命一旦突破长江啊，就真的说不准了。我等现在是片刻不能放松。陈军长现在每天就是忙着严查渗透到江州的革命党分子。哦，对了，你上次送来的那个人啊，身份已经确认，确实是革命党，现在正在审。所以，陈军长这次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感谢来了。
3: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2: 其实我今天来吧，还是有件小事的。是这样的，陈军长前段时间呢，不是纳了个小妾吗？这本来都好好的事情，但是那娘们家里却把陈军长告法院去了，说什么陈军长强抢民女，你看这事儿是给闹的。
3: 这搞个把姑娘，对陈军长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啊。
2: 这不是正巧赶上了吗？那个小娘们儿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很有点势力，就抓着这事儿，不依不饶的。你说陈军长又忙，哪有时间处理这事儿啊？所以这不就让我来占天门，找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3: 按理说呢，这个事儿不难办，但是要牵扯到北京的话，可能就有点麻烦。官司一定要打，要找个好律师，这个官司就稳操胜券。
2: 您的意思是？
3: 徐查理，徐大律师，您听说过吗？
2: 徐查理，徐大律师，咱们江州人都知道。
3: 徐大律师现在是震天门的法律顾问。
2: 哦，
3: 陈军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那就是理所应当的。
2: 好，能请到徐查理，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保准稳赢啊。那我就带陈军长。谢谢了，没别的事了，先告辞了。
3: 不错，请。

0: 我没听错吧？您还给那个徐查理介绍案子，他已经够出风头的了。这个官司很棘手，他是打赢了也不是，打输了也不是，他就等着吃瓜烙吧。还有，给他找点事儿干，省得他天天缠着喜宝。
1: 少爷，原来您这是。 一石二鸟啊！
0: 给徐查理打电话。
1: 是。

0: 喂，我是徐查理。
1: 让你不说，我让你不说。说，你来荆州到底要干什么？
2: 什么情况？
3: 军长，
2: 招没招啊？
3: 报告军长，还没招。
2: 新手吧？折腾这么半天还不开口，废物一个。是条汉子，年轻人，我最

0: 后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
1: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去南开大学应聘的化学教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0: 懵，典型的懵。你的底细我早就知道了，你叫绿衣，是南方革命党从广州派到江州城执行秘密任务的奸细。年轻人，我念你年轻，我舍不得，舍不得，你懂吧？我奉劝你，把此次执行任务的人员和名单全部给我交上来，我保你不死，我留你一条命，我说到做到，留你一条命。
1: 什么是革命党？我没听说过。
0: 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烙铁硬。我最后再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招不招？
2: 啊！

0: 我们这次可不能再让他们相辱，不然我这回可被他们烦死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怪不得整个江州城的人都在说，只要上了法庭，就没有徐大律师打不赢的官司。
1: 过奖了。
0: 陈军长这次官司虽然赢了，但陈军长必须履行诺言，把姑娘送回去。
2: 哎，
0: 这没问题。这人我已经放了，早上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去了。
3: 徐律师，徐律师，我想问一下，现在外面传闻您在法庭上面为了钱可以颠倒黑白是非，那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4: 对啊，说什么？
5: 没什么要说的。
4: 说什么？徐律师，
6: 他妈了巴子，哪个报社的啊？怎么逮啥问啥，懂不懂规矩？报社还想不想开了？滚一边去！
3: 二大爹，
4: 徐律师，
3: 二大爹。
4: 儿子爹，我可算找着你了！干什么？啊！我不认识你。儿子爹，你那时候说要去那沙沙国留学，俺砸锅卖铁给你凑的盘缠，你现在一走就是7年，撇下俺们娘俩。
3: 这是
4: 小愣子，可是你的种啊！小愣子，快叫爹！
3: 小朋友，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啊！
4: 哎，干什么你们这是？儿子爹，我知道你现在洋气了，发达了，嫌弃俺跟娃了，俺也不想大老远来惹你厌。要不是村里面连年大旱，地里面一粒谷子都不长，村里面天天都有人饿死。
3: 俺也不至于来找你啊！俺穷没事儿，俺不能让娃跟着俺受苦，你就当可怜可怜江花子，少让俺跟孩子一口饭吃吧。
7: 行行行行，别拍了别拍了，
3: 别拍了，
7: 别走啊，别拍了，
3: 别走啊！
7: 令伟，你给我解释清楚啊，我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一个乡下老婆？
3: 还有这么个儿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8: 谁是令威啊？我现在的名字呢是梁雪萍，身份呢是你乡下的老婆，而你现在的任务是帮我去救一个人。
3: 我的任务？你有什么权利给我派任务？
8: 我知道，你现在很恼火。

0: 不过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而且在这儿就只有你能帮我了。
1: 打住啊，宁薇小姐啊，不管你现在叫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但如果你要再来损坏我名誉的话，我就不客气了。我想你也是不愿意自找麻烦的，所以呢，现在就请你们离开我家啊。哎，
0: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黑夜判官居然是一个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冷血动物。
1: 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你有事，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你的事一定没有我的事十万火急，我恳请你再帮我一次。
1: 再帮你，上次劫军火的事情还没被你利用够吗？再相信你的话，那我这徐得改姓笨了。
0: 你不用姓笨，姓郑就行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呢？郑弘毅。他叫吕毅，是我的革命同志，也是我的恋人。半个月前，他带着组织上的秘密任务来到江州，但是刚到就出现意外，现在被关在陈军长的军部大牢里。我们几次营救未果。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我需要你。凭借跟陈军长刚刚建立的交情，帮我混进军部大牢，把吕玉救出来。我向你保证，绝不会揭穿你的秘密。你的仇人很厉害，你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全部真相，你一个人根本不行。只要这一次你帮我救出吕玉，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完成复仇。
2: 这是真的假的？
1: 老板，来碗馄饨。
3: 好嘞。
4: 徐大律师又上报纸了，您看，明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之妻，携子苦寻抚新郎。
2: 什么什么呢？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5: 是。

0: 少爷，这回姓徐的总算是出了洋相了。哎呀，所以说呀，这甘蔗没有两头甜。这不，刚打完陈军长的官司，乡下的老婆就来了。老天开眼！
1: 给您，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妻携子苦寻负新郎，姐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查理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2: 徐查理，徐查理，你最好给我到庙里烧高香，祈求不要让我见到你。
3: 姐，两位是吧？多少斤？哼，吃个屁啊！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

0: 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 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

0: 净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

0: 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 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

0: 净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3: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4: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3: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5: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3: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1: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6: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5: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5: 在冥冥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1: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6: 聚焦生产性服务业，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启用。南开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新增3个本科专业，1个工程试验班。汛期将至，本市地铁各线路提前完成汛前整备工作。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5: 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数字大厦启用。
16: 一点一创主要深耕工业数字化领域，先后帮助超60000家企业打造智能产线，

0: 看中天津制造业场景丰富的优势，投资2亿元在虹桥区光荣道打造的总部基地树枝大厦，依托新基地，企业在深耕产线智能改造的同时，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从提供工业互联网平台到为企业提供覆盖生产、展示、品牌、园区的全链条服务。
1: 在我们核心的数字能力的基础上，生产端的数字化、展示端的数字化，包括文创端的数字化，都是应用的场景，延伸了很多的数字应用。
0: 眼下在企业的创意中心有10多个项目正在同步进行，眼前的这个项目就是为上海智源机器人近10000平方米的新基地提供设计服务，包括空间规划、数据采集系统、展览展示空间，这个月就将交付。
2: 比如说我们通过数字孪生的手段打造它的生产的流程呢，通过可视化的手段陈列在展示里头，也有 VR 的技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然后感受到它的先进的一些设备。
0: 围绕生产型服务业持续加强产品研发，虹桥区也帮助企业对接高校资源，这个数智创新联合研发中心就是一点一创与天津理工大学共同建设的，依托天津理工大学人工智能算法调优技术，双方围绕工业智能数据平台正在开发包括故障预测、工业排产等多种智能体。
3: 我们现在已经把10种经典的这个国际上最前沿的算法都加入进来，并且呢做了我们深度的一个优化。您看到的这个代码现在正在滚动啊，它是智能体生成的，而不是我们传统由工程师来撰写的。我们把我们想训练的数据集录入进去，选择相应的算法，它全部的工作都自动化完成了。这个预测精度可以达到95%以上。
0: 目前包括浪潮软件、小城集团在内，已经有20家企业计划入驻数智大厦，涵盖人工智能、数字文创、数字信息、智能体等多个领域。
1: 生产性服务业它需要多维度、多角度，甚至多个应用场景的。未来我们数智大厦将聚集50多家的数字文创类的企业，形成整个的链接的合力跟能力，更好的服务天津甚至京津冀。
4: 作为光学显示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尼卡光学自动化产线投产，产能将提升3倍以上。
5: 尼卡光学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可以在智能眼镜的镜片上投射文字和图像，应用在教育、翻译、导航等领域，相比传统的工艺更加轻薄，厚度只有0.6毫米，而且除佩戴者外其他人看不到镜片上的信息，更好保护隐私。目前已经用于深圳2家智能眼镜企业的产品，随着订单的增长急需扩大产能，属地滨海新区帮助企业对接了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建立了新的生产线，产能提升3倍以上。
6: 目前的在手订单是已经突破了100万片，在下半年我们还有一款车载抬头显示产品样车会出来。
4: 南开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新增3个本科专业，1个工科试验班。
0: 南开大学本科招生计划整体扩增超2%，实现全国所有省份增量覆盖。新增3个本科专业和1个工科试验班，全新设立的工科试验班又称未来产业精英实验班，设数智能源、脑机接口、具身与行为智能、新材料、生物制造5大特色培养方向，分别对接双碳、介入式脑机接口核心技术、智能机器人、前沿功能材料、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新生入学后，首学期统一纳入柏林学院开展通识筑基培养，夯实综合学科基础。一学期后，100%按个人意愿在5个方向中自主分流。南开大学今年正式启动3个本科专业招生，其中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隶属管理学门类，聚焦数据治理、数据智能开发、数据要素配置，培养兼具人文素养与数智能力的交叉复合型人才。量子信息科学隶属理学门类，立足深厚物理学科积淀，对接国家量子科技发展规划，培育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领域拔尖创新科技人才。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隶属管理学门类，以数据分析加智能决策为核心，深耕大数据赋能产业管理，培养数智化高端管理精英。
4: 天津城建大学也发布了

0: 2026年本科招生方案，今年城建大学在天津投放了768个招生名额，比去年增加了4.1%。
1: 为了降低专业调剂风险，天津城建大学将普通本科批次专业组精细化为11个，物理加化学组就被拆分为5个，分别对应土木类、环境材料类、计算机电气类、机械类、能源测绘类的专业组别。不限选科组也拆分为建筑规划类和经管文法类。此外，学校重点建设的新工科专业也有招生计划。
2: 今年呢是有33个新工科的这个专业进入了天津市的新工科重点建设专业，传统的包括有智能建造、智能制造工程，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今年新申报的一个智慧材料与结构。招生呢计划总体来讲是比去年呢还要有所增加。
1: 国际工程学院由城建大学和波兰的2所高校合作办学，联合设置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建筑和风景园林专业，招生240人，毕业后可获得中外双学位。
3: 中方课程呢是各个学院的这个资深的教授给我们孩子来授课，波方呢是当地的教授来进行授课。在这个服务一带一路在海外做一些项目的一些公司里面，我们也会定向推荐一些学生，培养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工程人才。
1: 6月25号，天津城建大学将举办校园开放日，面向考生和家长进行现场招生咨询，
2: 包括一些实地参观的相关的一些动手的包括一些小的一些实验参与的一些项目，一些活动都是分散在我们各个学院开设的咨询的场所当中，学生可以体验一下，欢迎我们考生呢去报考我们学校。
0: 金医宝 APP 重磅更新，智能就诊卡片功能正式上线，卡片显示内容会根据用户的就诊流程实时更新，无论用户身处哪个就医环节，只要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实现就医少跑腿。
4: 您通过金医宝 APP 挂号后， APP 首页会显示对应就诊人的就诊卡片，到院后点击取取号按钮即可完成预约报到取号，无需在窗口自助机前排队取号，可直接前往诊区候诊。完成报到后，您的就诊卡片状态将实时更新，点击即可查看详细的挂号凭条，了解具体就诊地点、就诊序号等信息。对于部分已开通排队查询服务的医院，您还能随时掌握当前的叫号进度，安心候诊，告别盲目等待。医生开具处方或检查单后，代缴信息会自动同步到您的就诊卡片上，您只要打开金医宝，点击就诊卡片即可快速查询代缴费用明细，并一键完成线上医保自费支付，不用再跑到窗口自助机上支付。相关费用支付完成后，就诊卡片会更新为检验、检查、取药电子凭条，方便用户根据凭条上的信息指引前往对应地点。
0: 这两天，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首个公办健康管理中心开始试运营。
1: 近年来，落户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企业逐渐增多，为了满足企业职工和周边居民的需求，华苑科技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附近一处底商开设了1700多平方米的健康管理中心，配备20多名医护人员和专业体检设备，可以开展血常规、尿常规、血脂、血糖、肝功能等常规检测，以及甲状腺功能、肿瘤标志物等专项检测，门口还提供约50个车位供体检人群免费使用。
5: 那么整个华苑片区呢，我们有近1000家的这个市场主体，有10万的从业人员，结合企业的需求，把职业病防治工作纳入到健康管理中心的日常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下一步啊，把我们的健康管理包括日常的体检，我们要深入到企业内部。
6: 现在高新区有自己的体检中心了，非常近。
1: 常规体检在5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拿到报告，对于检查出的异常情况，可以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诊疗。有疑难问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协助联络3甲医院开展远程诊疗或开通转诊绿色通道。
7: 我们也是加入了天津市第5中心医院的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我们是集团的成员单位，联系我们3甲医院呢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专家会诊，给我们的居民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导方案。
1: 此外，健康管理中心还面向食品、化妆品、家政服务等行业的从业人员

0: 开展健康证体检和办理服务，注册在滨海高新区的企业可以免费办理。
1: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六月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
2: 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受理范围主要分为两大类14项问题，一类是 AI 应用服务违规类，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以及 AI 数据投毒等问题。另外一类是 AI 信息内容乱象类，包含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等问题，群众可通过打电话或者上网等方式举报。
1: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选结果。由天津申报的地铁站里藏着古城墙、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和谐共生项目，从266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获评入围案例。
2: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选推介是国家文物局设立的常态化示范推广机制。该机制每年从全国众多参评项目中综合评议选出10个十佳案例和10个入围案例，旨在树立行业标杆，推广可落地的实践经验。天津卫故城遗址是天津城市文脉的核心载体和地标性遗址，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的发掘成果为天津卫故城的始建年代提供了考古实证，是天津城市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此次入围案例聚焦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的发掘、保护与展示。该项目直面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痛点，在城市建设的黄金地段与历史根脉发生重叠时，没有选择简单的避让或牺牲，而是经过科学统筹和跨部门合作，在地铁4号线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整体保护，实现了文物保护与城市基建的双向奔赴。
1: 2026天津夏季和端午假期文旅活动发布会昨天在天津美术馆举办。本次活动以夏日清新、独爱天津为主题，统筹策划了1000余项文旅活动。
2: 2026天津夏季和端午假期重点文旅活动涵盖水波荡漾、夏日清凉、纵情欢唱、桥边乐章、赛事激荡、山野风光、嗨皮疯狂、文脉流芳8大主题，重点推出100项特色活动。文旅活动重点联动全市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乡村田园、露营地等，融合演艺演出、文博展览、民俗体验、水上运动、美食市集、购物促销等丰富业态。河西区依托天津文化中心、天塔湖等地标，重点推介了河西之夜灯光秀、城市星空露营节、水上运动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并与商圈促消费举措结合，创新培育都市休闲新业态，发布了逐梦绿荫燃动西岸专场活动、活力河西体育嘉年华、宁好阳光乐市夏季市集活动等8项文商旅活动。滨海新区发布了东江湾沙滩音乐节、国家海洋博物馆夜场研学等特色活动，邀请游人奔赴金城最美海岸线，尽享海风里的夏天。
1: 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昨天开赛。
3: 早上7点，在滨海新区余家铺滨河公园码头，比赛正式开始。今年的龙舟赛吸了29支队伍，600多人参加。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是第2年参赛，今年派出女队员参赛。33岁的石苑在公司主要负责产品质检，平时喜欢运动的她主动报名担任龙舟鼓手。
4: 头一次当鼓手，我怕我做不好，然后大家不断的鼓舞我，给了我很多支撑，克服了那种紧张。
3: 为了让更多喜欢运动的市民能够参与进来，组委会在赛前1个月组织参赛队进行了4次水上实训，帮助大家掌握运动技巧，让大家能更多享受比赛的过程。今年的竞赛中总共比2次，相加用时最少的队进入总决赛，最终大港街龙舟队以四十四秒

0: 58的成绩夺得冠军。
1: 去年呢，我们也很遗憾没有这个进入到决赛，所以呢，我们今年也是卯足了劲头。前期呢，我们的队员经过紧锣密鼓的这个训练，每天坚持训练。

0: 日前完成全面升级改造，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出行体验。
1: 这里是352路海河风景线的始发站金塔公交站，现在马上就19点了，可以看到候车的市民游客呀，现在是已经排起了10多米的长队。那像这样火爆的人气场面呢，基本上每天傍晚都会上演。
2: 352路海河风景线是在原海河观光352路环线公交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的，保留了原有的瓷房子、金湾广场、古文化街码头等13个途经站点，新增了杯架、语音导航等硬件设施，玫粉色的车身映绘着天津之眼、鼓楼等地标图案，并且加装了悬浮式呼吸灯，夜间行车光影灵动，氛围感十足，票价依旧是2元价格。
1: 来到车厢里呢，最吸引我的呀，就是我身下这个360度旋转座椅，可以任意调整朝向，随时呢切换观景视角。那像这样的座椅呢，整个车厢里一共是有5个，同时啊，再搭配上这超大观景玻璃窗，可以说这一路上的京城夜色是尽收眼底，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3: 看景的时候就很方便，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觉得咱这个设计很好。
2: 352路海河风景线每天首班车9:20发车，一直运营到21点。平均发车间隔30分钟，乘车可使用手机公交乘车码，同时也支持敬老卡刷卡乘车。
4: 这条线升级改造之后呢，客流量增长了4-5倍，现在已经有2部车增加至4部车，后续会根据客流情况再增加车辆和加密班次，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正酣，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来自中国的元素正在为世界杯赛事提供全方位支撑。先说说裁判，本届世界杯裁判团队共170人，3名中国裁判入选，其中担任主裁判的马宁是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开幕式上，一个出人意料的首发阵容抢了风头，不是球星，不是吉祥物，而是一棕一蓝列着9颗锯齿大白牙的拉布布。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中国原创正在越来越多的在世界舞台上受到关注。赛事的科技保障同样离不开中国力量，世界杯赛事的多项核心 AI 技术由中国企业提供，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入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赛事后勤出行保障中，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成为本届世界杯交通保障的又一大亮点，115列由中国中车株机自主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全面投入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3座赛事主办城市运营，专门开通直达墨西哥城阿兹特克开幕式主场馆的球迷专线。再来看看球迷消费市场，中国制造依旧占据主流，每届世界杯周边产品供应链中，浙江义乌都是全球核心供货源头，各国球队旗帜、球迷围巾、助威喇叭、脸贴、纪念挂件等常规观赛周边大量销往北美、欧洲、拉美等全球各大球迷市场，中国制造正悄悄填满了全球球迷的观赛狂欢。本市地铁各线路提前完成汛前整备工作。
5: 轨道交通集团组织各线路公司对238座车站的出入口排风设施进行排查，梳理出55个低洼易积水的点位，包括下沉广场以及高度不足20厘米出入口等。针对这些风险隐患点，地铁方面也优化防汛4级应急机制，根据积水位置采取封闭出入口、临时封站、临时停运、全线网停运等分级举措，同时通过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面向市民及时公开。
6: 我们每个出入口都施划了防汛预警线，当一定积水到达了我们的红线范围内，我们会对该出入口进行一个临时关闭。
5: 目前全线网已经整备防汛抢险人员2200人，储备防烟挡板6500多。

0: 多块，防汛沙袋超27万袋，移动水泵1300多台。今年地铁还与气象等部门联合升级了轨道交通气象辅助决策平台、积水监测平台，能够将预测监测范围精确到1平方公里内，每5分钟更新一次。
1: 如果降雨量达到了一定的峰值，那么系统会自动报警，我们也及时会与车站联系进行应急处置，保证我们地铁的防汛安全。
2: 昨天白天到前半夜，本市出现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3: 昨天的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20.4毫米，最大降雨量126.4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5.6毫米。均出现在宝坻区朝阳街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1.6毫米，最大降雨量63.2毫米，出现在河西区全运村，次大降雨量46.4毫米，出现在河西区汉江里。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近期我国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发，京津冀多地也遭遇冰雹天气，这些天气的幕后推手之一就是东北冷涡。按照气象学名词解析，将东北冷涡逐字拆解开来，很容易明白其本质。多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较冷的旋转的气团，或者根据其定义展开来说，东北冷涡是多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从地面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冷性气柱，这个冷性气柱呈逆时针方向不断旋转，它把北方的冷空气从冷涡后部的偏北气流甩下来，所以在华北、东北，包括甚至到黄淮这一带地区，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层结。特别是在午后到傍晚，由于下电面的加热，热力条件转好之后，更容易触发对流，所以午后的对流会更加显著。
2: 京城未来天气如何？来连线气象主播。
4: 今天我是以多云为主，白天可能会短暂出现阴天，北部地区局部有降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维持在29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预报来看，15到17号，我市天空状况是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徘徊，气温小幅上升，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上下。午间时段会略感炎热，夜间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2: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多云转阴，29到22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阴，27到22度。天津蓟州分散性阵雨转阴，27到19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阵雨转阴，28到19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阴，28到20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阴，30到21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27到21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阴，28到20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阴，28到20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阴，28到21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阴，二十九

0: 21度。新疆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6到21度。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去吧，你看，真好看。
1: 卖报卖报，大律师徐查理的乡下老婆找上门来喽！林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2: 哎，给您。
0: 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妻携子苦寻负心郎。姐，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查理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2: 徐查理啊，徐查理，你最好给我到庙里烧高香，祈求不要让我见到你。
0: 姐，
1: 吃个屁啊！
2: 律师，厚颜无耻！
3: 喜宝，你先别哭了啊！
0: 查理哥，你在乡下真的有老婆吗？
3: 这报纸胡编乱造的东西，不可信啊！
0: 可是很多人看到那个女人，还带着个孩子。
3: 那个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大玩笑。
1: 屁你个大玩笑，你以为我们傻呀？这可能是玩笑吗？
3: 那我现在可以发誓，除了冯春霞之外，我与其他人一无婚约，二无子女，如果说有所隐瞒的话，我愿遭天。
1: 我不是信了你，我是怕你哪天被雷劈了，把我也害了。
0: 查理哥，我相信你。
1: 喜宝，你是不是傻呀？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3: 清者自清啊，这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啊，对了，喜宝，我正好要去你家拜访你父亲，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去？
0: 嗯，好好啊。
3: 好，那我们现在走啊。
1: 嗯。
3: 林小果，这个钱帮我付一下。

0: 你回来了。
1: 嘿嘿，儿子，你先出去玩会儿，我们大人啊有话要说。
0: 哦，
1: 快去。嗯，
2: 吕云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我怕这么下去回野城猛多呀。
3: 大爹，喝口水。
1: 哎，组长，你刚才去找的那个徐律师怎么样？
2: 我们这一次可是兵行险招，

0: 师兄事急还不知道呢。
1: 也是啊，人家一个大律师又跟咱非亲非故的，凭啥帮咱冒险啊？
0: 你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去了一趟南巡，那里是徐查理的老家，我那次去就是为了调查他的真实身份的。接着我又通过组织了解到他在江州的一切活动资料，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现在可算是有点收获了。
2: 这个很有意思呀，听起来比咱们革命小组还神秘啊。
0: 不过这个事情呢，你们不用知道的太多，因为我已经答应徐查理帮他保密了。
1: 那他答应帮咱救吕同志了吗？
0: 这件事非他不可，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还得答应。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宝，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1: 有吗？
0: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说来给哥听听。
1: 也没什么，就是今天跟小谷姐姐出门看见徐律师了。
0: 哼，对，徐律师，我正打算去拜访他呢，听说他乡下的老婆来了，我们毕竟是朋友嘛，礼数应该尽到，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话，千万不要被那个小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1: 那你不是男人吗？我相信许查理，他不会骗我。

0: 我说少爷，您这又是发哪门子火呢？你说姓徐那个小白脸给喜宝灌什么迷魂汤了？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这小姐也真是糊涂，她是个小姑娘，她怎么能斗得过沾花惹草的小白脸？不行，我不能让她欺负喜宝，我得去找她。
1: 少爷，不用找了，那姓徐的就在咱们府上。
0: 你说什么？他在哪儿？
2: 在客厅啊，跟老爷谈事儿呢。你怎么不早说啊？
3: 徐律师，啊，请喝茶。
0: 哎，哎，你还有脸到这儿来？
2: 你胡闹什么呢？我没胡闹。
0: 叶寒，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今天我就跟你上一课。

0: 多谢上兄指教，在下受益匪浅。
1: 我告诉你，水性化不开，你少给我装蒜。你再敢欺骗喜宝的感情，我震天门跟你没完。
2: 震天门，我还没死呢，震天门轮不到你一手遮天。
0: 我想上兄处处事事针对我，还找人盯梢，这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2: 盯梢？怎么回事？
1: 没错，我就是不喜欢舔着脸混在你身边的小白脸。
2: 厉害，你给我听好了，徐查理是我们的法律顾问，他正在帮我整顿震天门的业务。
1: 整顿业务？我做的不好，对不对？啊！你要把震天门交给他，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外人，
2: 这是两码事。我们震天门。

0: 经营这么多年，有很多的问题，不能等到积重难返再来解决。
1: 积重难返，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我在你眼中永远都是一无是处？你有看到我的努力吗？
0: 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如果你用脑子，我用得着这么操心吗？

0: 就是你在路边捡回来一条狗。
1: 哎，邵先生，
0: 义子啊！

0: 凯哥，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1: 媳妇，你怎么来了？
0: 别喝了，快跟我回家吧，爹都快气疯了。
1: 别跟我提那个瞎了眼的老东西。
0: 一海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爹呢？
1: 从今往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俩恩断义绝了。
0: 你和爹二十多年的父子，怎么能说断就断？
1: 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比不了一个二十多天的骗子。
0: 你说什么呢？
1: 媳妇，那个姓徐的是个骗子，他欺骗你的感情。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0: 一海哥，
1: 我是真的。
0: 一海哥，你放开我，你能疼我？
1: 媳妇，
0: 一海哥，你喝多了吧，一海哥。
1: 媳妇，嫁给我，嫁给我。

0: 卡尔特爹，怎么阴魂不散？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没商量。别那么绝情了。
1: 放手。我不放，除非你答应我之前我跟你说的事儿。
0: 哟，这不是正在追求你的上府的千金小姐吗？哎，这，我警告你啊，别给我捅娄子，不然对你也没好处。
2: 反正你也被打算帮我，大不了鱼死网破。哎，徐查理，干嘛？
1: 让你歇会儿。
2: 徐查理，你。
1: 徐查理，你放开我！徐查理，你要干嘛？好好待着。徐查理，哎，喂，七宝，
0: 查理哥，
1: 怎么了？
0: 你们看，怎么了？哎，你们女的被绑那儿了，怎么了？哎，是啊，西宝，你这么不开心，我跟你散散步吧。
3: 走。他爹。
1: 组长。
0: 这事儿没成了，组长，你先消消气，这次不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徐查理，我宁为跟你杠上。
1: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我没事。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啊，没事。
3: 不是谁家的姑娘想你了吧？
1: 想我的姑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长官，这有凌霄谷探长的一封信，
1: 交给我就行了。哎，林探长来了，刚好有您的一封信。
2: 街头暗号红伞，局长，
3: 什么事那么急？
2: 出大事了！

0: 喂，你好，我是徐查理。
1: 徐查理，江湖救急。
0: 又是你啊，围巾解开了。
1: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明天中午12点
2: 去夜场门口广场见。
0: 宁小姐，你不要觉得知道我一点事情就可以对我吆五喝六的，你别忘了你是革命党，跟我一样不能暴露身份。
1: 徐查理，你听好了，如果明天我死了，我敢保证你的那些秘密
2: 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1: 信不信由你，生死攸关，不见不散。

你怎么来了？少爷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少爷，离开震天门，你打算去哪儿啊？哎，天下这么大。 哪儿没有我容身之所呀？我不用在那个老家伙面前受气了。父子俩吵归吵，其实老爷还是希望你回去的。别他娘再跟我提他！鞍前马后。 20度。

0: 我爹的。
1: 我就是个屁，放个响儿就没了。我真是他娘的贱！少爷，你别这样，你想想，老爷他毕竟是你的义父啊。
0: 义父，他明知道我喜欢希望，还一直向着徐查理。徐查理是什么？他不就是个破律师吗？总有一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 张一海做出来的事情，他徐查理这辈子都做不到。

中午12点，劝业场门口广场见。如果明天我死了，我敢保证，你的那些秘密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0: 这消息可靠吗？
1: 宁可信其有，而且你们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害到老百姓，把炸药搜出来就行。
0: 是，明白。
1: 你们俩盯着点啊。
0: 好。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执行任务啊。
2: 两位是吧？
0: 哎，执行任务你穿这个？
1: 我没时间跟你聊，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0: 哎，别别别！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0: 不是不是，我有事儿呢，总得跟我说个理由吧。
1: 这儿有革命党安了炸弹，很危险，所以现在请你赶快离开，不要给我添任何麻烦。
0: 刚才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徐查，你到底要干嘛？
0: 哎，你再给我说一遍。
3: 让开，让开！
1: 徐查，你在影响我执行公务，你知道吗？
0: 哎
3: 哎，抓住他，让他跑啊！
1: 徐查理，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阻拦我去抓革命党吗？
0: 我没阻拦你啊。
1: 你怎么没阻拦？你不要让我怀疑你跟革命党有关系啊。
0: 啊，不，刚才那个人不是革命党。
1: 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不是革命党？
0: 他是我一个朋友。
1: 什么？
0: 就是乡下来的老婆。

0: 们的行动，警察怎么会知道？而且事先布了那么多人手。
1: 我不知道
0: 这件事情，我只通知了你一个人，除了你还会有谁告的密？
1: 如果是我告的密的话，我还需要费那么大劲儿帮你拦住林小谷吗？
0: 你是怕如果我死了，你的秘密就守不住了？这并不能代表你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一边出卖我们，一边又说要帮我们。
1: 随你怎么说，反正不是我。
0: 好啊，你敢发誓吗？
1: 好啊。
2: 人都死了，发誓有个屁用啊！
3: 你快起来陪我，不要丢下我啊，爹！
0: 都是我的错，害死愣子他爹和好几个同志。我本来是想闯进军部，然后制造骚乱，救走云逸，没想到。没想到
1: 你们硬闯军部本来就等于以卵击石，幸好失败了，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2: 还在那说风凉话是吗？
0: 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不过我一想到吕毅还要在牢里受苦，我恨不得跟他们拼了。早知道会害死这么多同志，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闯军部。
2: 去杀你！要想证明你是无辜的，除非答应跟我们一起救吕毅，否则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0: 愣子他妈，你别这样！
1: 我答应你，帮你们救吕毅。
0: 你说什么？
1: 帮你们救吕毅，
0: 真的？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2: 大爹，成了！
4: 哎，成了！
2: 成了！
4: 哎呀，你早点答应不就好了吗？这腰酸背痛的，你看看。
0: 徐大理石，君子一言哦。

0: 这小慧兰的凤还巢唱得多霸道，天籁！哎呀，要不是让这些革命乱党在这瞎搅和，这日子喝点美酒，你说多舒坦！
1: 是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0: 放开！上大少爷，你们都不认识啊？
3: 是。

0: 这气色看着不对呀，谁惹着你了？慌什么？都是自家人，把枪放下，放下。
1: 这把枪跟了我十几年。

0: 他就是我，今天我送给你，收不收？
1: 放着震天门少主的位子不坐，跑到我这军部里当什么差呀？实不相瞒，我与震天门已经毫无瓜葛。大丈夫志在四方，参军长若看得起我，尚某愿转头麾下，牵马坠镫。
0: 收不收？一句话。哎呀，这猛将来头不能不收啊，是吧？
2: 是是，
0: 是条汉子。来，来，爷们儿。

0: 关于昨天那个拿红伞的女人有什么线索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天出现在劝业场的那个女人是徐查理的老婆。
0: 好，那昨天的抓捕行动有什么结果吗？
1: 在事发现场我一直被徐查理缠着，所以就没有脱身，但是他们抓到了几个可疑的人，后来经过盘查没有发现什么炸弹和其他可疑东西，后来就放了。
0: 所以嘛，这件事根本就是一场恶作剧，有人妒忌徐律师，然后就送了一封信到警察局去故意冤枉他的妻子，这也是有可能的呀。
1: 师傅，
0: 不是吗？别再想了，既然没有炸药，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你的职责范围。
1: 好，
2: 我利用律师的身份去了一趟军事法庭的案卷资料室，运气还不错，找到了这张军部建筑地图，他曾经在一个内部案件当中被当作证物使用过。
3: 我就说还是徐律师有办法，这回咱是没找错人。
2: 哦，对了，这里就是重犯监狱，我想吕毅应该是关在这里。
4: 没错，门口的守卫一共有四个人，但钥匙就只有两把，一把在陈军长身上随身携带着，另外一把则在警务处长那儿。
2: 陈军长那把呢，我们就想都不要想，因为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须要从那个警务处长身上下手。哦，对了，这是他的照片。
4: 我混进去之后会换上军务秘书的服装。
5: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哪受伤了？我帮你看看。
4: 没问题，这个人我来搞定。
2: 拿到钥匙以后还要解决牢门口的这四个警卫，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哨子，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吹响哨子，所以一定要同时干掉他们四个人，不能失手，否则就有麻烦。
4: 只要速度够快，这个也不是问题。

0: 嗯，谢谢。干嘛的？哦，律师徐查理拜访陈局长。徐查理，在这等着。啊！哟哟哟哟！哎，徐大律师大驾光临，怎么也不说一声？
1: 害得您在门口站了这么久，
2: 没关系，上次的判决文书下来了，需要陈局长签个字，这法律流程上的事麻烦得很。好，那快请进，赶快请进。
0: 啊，
2: 请进。
0: 谢谢。
1: 徐律师，
0: 哎，你喝着啊。
1: 谢谢。
2: 我们局长一大早去接待北京的特派员了。
0: 啊，
2: 这会儿啊，应该是快回来了。
0: 哦，这不，军部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让我盯着。
2: 那您忙您的，
0: 我这事儿不着急，我可以等。
2: 那好，那您先坐，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0: 哎，您忙您忙。
2: 好。

0: 快给消防队了吧？
1: 吊环已经打了，应该马上就到了。
0: 愣着干什么？赶快去门口给我等着，快去！
1: 是。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行动。
3: 是。

0: 防车来了，快开门，快！
1: 弟兄们，快来帮忙啊！
2: 来了，
3: 来了，
2: 来了，
3: 快，
2: 来，
3: 快！

0: 情况怎么样，
1: 刘处长？现在火势基本上已经得到控制了，
2: 怎么就着火了呢？
1: 这天干物燥的，保不齐什么东西就被烧着了。
0: 这陈军长马上就回来了，再不把火扑灭，你我都得挨训。
1: 是，
0: 是什么事？还不快去！
1: 是。
0: 哎，你是？
2: 你是？刘处长好，我是新来的军务秘书，我刚才看见那边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0: 嗨，怕什么呀？消防车都来了，这火马上就扑灭了，没事儿啊。
2: 嗯，那太好了。
0: 哎呀，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你们这些。

0: 这姑娘啊，就是爱漂亮，可穿高跟鞋走路，你得慢点儿。来，我看看哪儿受伤了。哎，我给你揉揉啊。哎，是这儿啊？
1: 哎，
0: 我弄疼你了？啊，
1: 没有，现在好多了。
0: 啊，那我先走了。
1: 以后小心点儿。钥匙拿到了，
2: 走。站住！
3: 徐大律师，好久不见呀！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 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
4: 7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在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元，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元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元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元，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元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元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元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元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元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元，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元，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元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元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元，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元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元，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

0: 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

0: 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7: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9: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0: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7: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1: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2: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1: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7: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5: 这怎么办？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
4: 哎，哇，

0: 掏心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站住！徐大律师，好久不见。
1: 尚一海，你先忙你的，不用招呼我，我跟朋友聊一会儿。
2: 好。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帮陈军长办点事儿。
0: 那女的谁呀？
1: 应该是个军务秘书吧？陈局长不在，让他陪我到处转转。
0: 哼，你这一天闲着没事，到处沾花惹草。
1: 几天不见，披上这身皮了。

0: 怎么样，没想到吧？我现在是江州第十九混成旅新任旅长。
1: 哦，恭喜。
0: 我跟你真是冤家路窄，走哪儿都能碰见。哦，对了，上次架没打完，今天分个胜负吧。
1: 好啊，正好没事。
0: 老子今天替西宝教训教训你！

0: 干什么呢？
1: 警务处刘处长让我来的，他说救火人手不够，让你们去帮忙。
2: 抓紧时间开门。

0: 里面怎么没人啊？
1: ，
0: 你快走，我不想拖累你。
1: 不行，很可能有埋伏。
0: 不会，否则他们早出现了。快走吧，会有人接应我的。
1: 那你小心。
2: 哎，怎么了？
3: 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情况？

0: 快上车给我追！
1: 是。
2: 败家子儿，一群败家子儿！废物，我刚离开屁大会儿功夫，就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
0: 局长，这帮人肯定是有备而来，想救那革命党。幸好咱们提前把他转移了。
2: 一群废物，败家！
3: 对了，今天有什么可疑的人到我这儿来过吗？
0: 没什么可疑的人呢。哦，对了，我差点给忘了，徐律师来了。嗯，
3: 许查理，
0: 是，他正在接待室等着呢。
2: 跟我走。
0: 是。

0: 哟，陈郡长，您回来了。
1: 啊，徐律师，让您久等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对了，刚才院子里面有枪声，怎么回事啊？
1: 几个毛贼，我正在派人进行追捕。
0: 军部都敢进来，这毛贼胆子也太大了吧？
1: 你就一直待在这儿，没动地方？
0: 没，我跟他出去转了一圈。哦，我还碰见了，还碰见了尚旅长。
2: 徐查理，你个王八蛋，原来你在这儿！
1: 什么情况啊？
0: 是这样的，陈军长，我跟尚旅长之前有一些小矛盾，刚才在院子里边碰见了，过了两招，尚旅长承让了。
2: 不是我。
3: 尚旅长，徐律师找军长有点事儿，要不您就先回。
0: 哎，好，
2: 你给我等着。
0: 陈军长，
3: 嗯，
0: 那个法院的判决文书下来了，咱把字签了吧。
3: 嗯，
0: 来啊。哎，您看看。哎，给您。
3: 嗯。
0: 啊，这儿。
1: 麻烦您了，许律师。
0: 应该的。

0: 我好不容易混进去，却扑了个空，这到底是怎么了？
1: 动静闹这么大，这回更麻烦了。
0: 组长，组织上传回消息了，
2: 说，快说呀！根据潜伏在陆军参谋部的通知确认。
0: 吕毅叛变了，
2: 什么？不可能！
0: 千真万确，就在昨天，陈鹏远把吕毅的家人抓到了江州作为要挟，吕毅没扛住，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然后就供出了江州地下行动小组成员的名单。还有我们在塘沽的一个联络点已经被抄了，死了三个同志。
3: 那吕毅现在人呢？
4: 他昨天晚上就被秘密转移了，具体地点现在还不清楚。组长，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转移啊！
5: 行了，别说了。
6: 什么家伙？臭啊！臭啊！臭啊！这尸体怎么摆在这儿啊？
7: 就是
6: 啊！
8: 哎呀，臭死了！
6: 还不赶紧处理！
9: 这好像是中毒死的呀！好几天了吧？这怎么这么大味儿？真是！你臭死了！这么臭啊！哎呀，什么味儿啊？郑可得病了，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儿？看起来好像是中毒死的。太臭了！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
0: 가요.
1: 앉아. 여기다.
2: 大家都散了，啊，船上没有什么好看的，走了，走了，都走了。走。姚局长，今天一大早，有人在警察局门口放了一具尸体，据法医初步判断，死因是感染了某种恶性病毒。
3: 刚才我接到一个自称神秘人打来的电话，说是。

0: 这个人是他摆放的，神秘人。这个人说要我们立刻释放一个叫吕毅的人犯，不然的话，江州城内将会有更多的人感染此种病毒。吕毅，我们抓过这个犯人吗？是军方抓的。 陈军长给我来过电话，说是革命党人频频闹事，昨日他们潜入了军营，想要劫狱，目的是为了救走那个叫吕毅的人。军方要求我们警方协查革命党人，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答应他们的要求，没想到又出现了这么个神秘人啊！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0: 这个神秘人想利用我们警察局，以公共安全的理由向军方施压，把这个吕毅给放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神秘人是吕毅的同伙。我是这么想的，革命党人闹事是针对军方的，那就让他们倒去吧，与我们警方无关。哼，我才不踩这滩脏水呢。
2: 可眼下，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但无论如何，病毒是确有其事的，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安危，所以，我们绝不能让病毒在城里扩散。
0: 有人说每天擦擦王八会带来好运气，不知是真是假。人就是由王八变来的。
3: 办村姑有瘾是吧？又来干嘛？我们的联络站暴露了，到你这儿借住几天。
4: 哎，不行。有什么不行的？反正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我是你乡下的老婆，还有儿子。来，快点爹。爹，真乖。你可能没有搞清楚状况是吧？ 我答应过你的事做过了，至于说人被转移了，跟我没关系。
2: 吕毅呢是被转移了，不过你答应我的，可是帮我把吕毅救出来，这事还没完呢。

0: 这是从那具尸体上提取出来的，据检测是一种糜烂性的液态病毒。不过这种病毒我没有见过，目前只能确定里面还有盐酸的成分。
1: 连你都没见过这种病毒，那就证明它一定很厉害。
0: 是啊，传染性极强，人体一旦感染会在24小时之内全身溃烂而死，而且病理过程不可逆。
1: 不可逆？
0: 这是无法医治。

0: 吕玉叛变了。
1: 叛变了？
0: 没错，所以我们要杀了他，而且要快。
1: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吕毅好像是你的恋人吧？
0: 三年前，我被党组织委派，从上海到广州参加一个军官的特训营。吕毅就是那个特训营的教官，负责教我们医疗和化学方面的课程。我们秘密相爱了。没过多久，国共正式合作，组织上也批准了我们的恋爱。
1: 那你是国民党？
0: 不是，吕毅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在为了北伐成功这个理想而奋斗着。我们本来打算

0: 等到北伐成功之后，就结婚。
1: 除了杀了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必须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开始供出情报了，情况万分紧急。啊，为了革命理想大义灭亲，佩服。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警察局门口放了一具被病毒感染的尸体。
0: 我得到可靠消息，有一个神秘人要在我们之前劫走吕毅。
1: 神秘人？
0: 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什么来路，不过他在这个时候冒出来，又扬言要散播病毒，在他的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许查理，我需要你帮助我，阻止这个神秘人，不要让吕毅被他劫走。

0: 现在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在哪儿都一样。
1: 年轻人，你可得给我好好的活着。你别以为供出几个无关紧要的毛贼，在我这里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0: 嗯，什么？无关紧要？被你们杀害的，可都是我的同志。
1: 放屁！你是叛徒，谁是你的同志？不信你到大街上，立刻就有人杀了你。你现在赶快把革命党行动小组的全体名单给我供出来，不然你的家属将一个都活不了。年轻人，我再给你半天的考虑时间，晚上我还会过来，记住，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我在跟踪林小谷，你不也在跟踪我吗？
1: 许查理，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
0: 你先告诉我，林小谷在查什么？
1: 他可能是在查那具尸体上的病毒来源，想要阻止病毒的传播。
0: 放尸体那个人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叫吕毅的人，我在查这件事。
1: 你果然和那帮革命党有关系。
0: 这件事太复杂，以后再跟你解释。
1: 许查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我想你比我更清楚。我答应鬼王帮你，但你却在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
0: 这世上没有完全不相干的事。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警告你，不要再查下去了，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警察局门口的尸体是你放的？
0: 24小时之内，如果我还见不到仁义，我保证你能见到更多的尸体。

0: 还剩，小果，没事吧？应该没伤到骨头。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啊，宝，我看你一个人到郊外来调查，怕你有危险，就约着他一块来保护你。你们两个？
1: 刚才那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刚从里面出来就遭到他的袭击，并且警告我不要再继续调查病毒的事情。
2: 他应该就是那个给局长打电话的神秘人。嗯，
0: 出手很快，而且招数很多，路数也很怪异。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当然继续查。
2: 你说什么？让我放了吕毅？
0: 对，放了吕毅。你在说疯话呢吧？
2: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条大鱼，我想借着吕毅把江州城败家的革命党彻底铲除干净。
0: 陈军长，您知不知道，现在有人正在威胁我们，如果我们不放了吕毅，他们就会把那些致命的病毒投放在整个的江州城。
2: 扯淡，扯大蛋了！革命党打着爱国爱民的旗号，他能在我江州城下毒？ 下了好啊，下的越多越好，把那些拥护他们的百姓都毒死了，我这就清静了。这种小儿科的事儿，你林大探长也能够相信？
0: 陈军长，这关系到整个江州城老百姓的性命，您知道吗？
3: 我
2: 不听这些，松科。
3: 是，林探长，请吧。

0: 老爷，该喝药了。
1: 把门带上。
0: 是。
1: 老爷，
2: 什么事啊？
1: 我刚刚知道一件事，一海少爷他投奔了陈军长，在他手下当旅长，看样子是铁了心了。
2: 我已经听说了，既然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就让他去走好了。那个陈军长根本就是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成不了气候。等一海撞了南墙，他自然就会知道没有我，他将一事无成。

这么晚约我来，出了什么大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想问你一句，我们合作的那件事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那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吕洞宾啊。 18年前，我们联手对付郑家，今天，我们又合作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俩的缘分可算是不浅呢。韩湘子，一码归一码，18年前联手的事儿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说得好，可是眼下出了一点小问题，我急需得到那个叫吕毅的革命党，他是一个化工专家。不过，你女儿林小谷好像在查我们这件事，今天他已经摸到化工厂了，幸亏我及时赶到，制止了他。 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了。我想，我还是先和你知会一声。不管你怎么做，绝对不能伤害我的女儿。放心，我今天只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希望她少管闲事。你是知道的，我们合作的这件事需要加快进展，你着急。 我后面的那个主更着急。我明白你的意思。小谷是警察，探查这件事是出于警察的职责所在，他关心的是公共安全，绝对不会查到我们这里来的。希望如此。我之所以把尸首放到警察局门口，就是要借警察的手找到吕毅。

0: 你说的没错，看来跟着好猎手，的确能找到猎物。你们行动的时候，千万不要伤到凌霄谷。
1: 吕毅呀，吕毅，你说你小子要是早招了，哪能吃这么多的苦，遭这么多的罪？
2: 那我知道了，都已经告诉你了。
1: 赶紧把我的家人放了吧！你说我的轻巧，说放就放啊！你犯多大罪知道吗？死罪！我还得调查一下你给我提供的情报是否属实。那你赶紧去抓人啊！抓到人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属实了。
0: 赶紧的，
3: 是。

0: 要想活就别出声，跟我走。
1: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呢。
0: 走。

0: 捕官，给我抓活的。
1: 是。是。
2: 小鬼有危险。
3: 行动。

0: 到底是什么人？你又带我去哪儿？
1: 闭嘴！
0: 停车！自行车！咱们这就要跳了！我警告你，不要再插下去了，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警察局门口的尸体是你放的。
0: 24小时之内，如果我还见不到人影，我保证你能见到更多的尸体。
1: 好，我答应你。 我会把吕毅救出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病毒不能再继续扩散。
0: 算你识相。

0: 是，组长，我们跟丢了。哎，
1: 凌霄谷为什么要带走吕毅？
0: 吕毅都已经逃走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杀他？关于这个人，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1: 其实关于吕毅，我没有必要瞒你，他是一个顶尖的化工专家。化工专家从广州来这里干嘛？他受北伐军总部委派，来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 去调查一个正在秘密研制的病毒武器，以免其被用在北伐战争中。病毒武器？对，我们本来是被派来协助吕毅的，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那个突然出现的神秘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病毒武器的背后操控者。他想要抓住吕毅，然后利用吕毅完成他的病毒实验，所以我们的任务万分紧迫。
0: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除掉吕毅。组长，凌霄谷不会把吕毅直接交给那个神秘人吧？要是那样，就麻烦了。如果真是这样，凌霄谷现在也很危险。我们现在一定要追上他们。哎，等等，陈军长死的时候喊出了我的名字，他身边的士兵一定听到了。如果我们现在跑了的话，他们找不着我，一定会去我家。
2: 小愣子还在你家？
1: 怎么办啊？这样吧，组长，你们去追吕毅，我去救小愣子，我会尽快赶上你们。不行，小愣子是我带出来的，我不能让他有危险。还是我去吧。
0: 等等，我去。
1: 我知道，你担心凌霄谷的安危，所以。
2: 还是我去最合适。你们沿路留下记号，我随后就到。
1: 组长，
3: 你一定要帮我把小愣子带回来。嗯。那如果我们先找到吕毅呢？
1: 格杀勿论。

0: 哥，你在家吗？
1: 快，快，快点！
0: 查理哥。
2: 邵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0: 是这样的，我好几天没有看见查理哥了，想过来看看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徐查理的。
0: 你是？
2: 我。
0: 你是他乡下，哦不，你是他老家来的妻子吧？对不起，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他在不在家，没别的意思，你别介意。
2: 行了，你用不着跟我解释这些。
1: 刚才领头的就是这个女的。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

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节省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 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

0: 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

0: 二十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二十分钟排骨软烂，三十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000

0: 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故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

0: 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1: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9: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0: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1: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1: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2: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1: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你是？
1: 尚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0: 是这样的，我好几天没有看见查理哥了，想过来看看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许查理的。
0: 你是？
1: 我。
0: 你是他乡下？哦不，你是他老家来的妻子吧？对不起，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他在不在家，没别的意思，你别介意。
1: 行了，你用不着跟我解释这些。
2: 刚才领头的就是这个女的。

0: 向小姐，走。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还挺厉害的。
0: 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
1: 你是在找他吗？
0: 小愣子，你没事吧？
1: 没事，宁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几个当兵的为什么要杀你？还有，查理哥到底在哪儿？你快告诉我！
0: 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帮我个忙好吗？帮我把这个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1: 这事简单，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你呀，还真执着。
1: 你快说，查理哥到底在哪儿？你是他的妻子，你肯定知道。
0: 好吧，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徐查理什么乡下的老婆，那些都是骗人的。我现在正准备

0: 有没去找徐查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你满意了？你不是他的妻子，那你是？啊，我知道了，你身手好，又有枪，肯定是在执行什么重要的任务。而查理哥是在帮你，他人最好。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1: 你倒挺聪明的，现在。
0: 能帮我把这个孩子给藏起来了。这孩子藏在我家最安全了，不过你得带我去找查理哥。
1: 你说什么？
0: 你不用瞒我了，有人在追杀你们，查理哥肯定很危险，你必须带我去。
1: 开什么玩笑？不可能。
0: 你不带我去，就自己照顾他好了，这样最安全。
1: 你。

0: 好啊，把人交给我，你可以走了。
1: 不行，我把你要的人带来，你必须当着我的面销毁那些病毒。
0: 你没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把它交给我，我保证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1: 不行，你必须把那些病毒毁掉。
0: 哼，那些东西对我可是大有用处。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枪放下。
1: 别再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Ugh!

0: 吕一，我想问你是不是真的叛变了？
1: 你都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为什么还要问我？
0: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1: 是，我是当了叛徒。你满意了吗？

0: 用全家人的性命来威胁我，我有什么办法？换做你，你与其这样，
1: 不一样。我不会，吕一，我原本以为你是这个世上最了解我的人。三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0: 你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你的事业，背叛了你的信仰，也背叛了我。不，我没有背叛你，相反，我是真心爱过你，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爱。你不必再说。
1: 都结束了，
2: 组长。哎。

0: 虽然他背叛了你们，但是那个陈鹏远已经死了，留他一条命吧。
1: 留他一条命，那被他害死的同志谁来负责？徐查理，这是我们组织的纪律，你少管。
0: 我只是……
1: 你只是……你只是不知道革命的残酷性。

为对不起。

0: 这里都是地雷。
1: 怎么会有这么多地雷？
2: 这里一定是神秘人的地盘，
1: 好像没有其他出路，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把西宝带进这个山洞了。
0: 那这样，你们在外面等我，我想办法进去。
1: 不行，太危险了，这么多地雷呢。
0: 没事，

跟我玩，都去死吧！

喜欢。

0: 希望，希望，希望。
1: 查理哥，
0: 没事吧？石头给砸伤了，没事了啊。
1: 查理哥，对不起，你为了救我都受伤了。
0: 没事，这山洞洞口被炸塌了，要想办法出去。等会儿啊。

0: 行吧，行吧，行吧，你别睡，行吧，别睡啊。
1: 这里哥。
0: 啊。
1: 好。
0: 行吧，现在空气越来越少了，要保持均匀呼吸，千万别睡着啊，别睡，坚持住。

会救我们出去的。

0: 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了。嗯，注意不要让他感染了。好，我知道了。你好，医生，我妹妹她的情况怎么样了？你妹妹主要在缺氧的情况下时间太长，加上她又受了外伤，现在她的身体很虚弱。不过，幸亏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她现在已无大碍了。
1: 好，
0: 休息几天就好了。
1: 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嗯，
1: 谢谢。
2: 还有哪儿不舒服吗？放心吧，姐，医生都说我没事了。放心，你叫我怎么放心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危险的地方不能去。你昨天差点死了，你知道吗？姐，你为了救我，你手都伤成这样了。没事儿。 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啊！可是不管怎样，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要不是我，查理哥也不会被困在山洞里，都是我不好，我真没用。
1: 傻瓜，现在要没命的人是你，又不是他。
2: 我不在乎自己怎么样，只要查理哥没事就好。
1: 好吧，那我不说你了。你知道吗？人家说啊，如果一个女孩喜欢上一个男孩，就会变傻。果然是这样。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已经爱上徐查理了，对不对？
2: 姐，我……
1: 哎呀，也不知道那个徐查理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骗到你这么可爱的姑娘，好吧，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啊。

徐查理，你不用紧张，我只想提醒你，现在危险无处不在，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伤心，用不着你管。 这个是杀死吕毅的那个神秘人所使用的暗器。你想查那个人的话，这是个线索。这枚暗器由金刚所铸，虽然是个老物，但是锋利无比。上面又有四个血槽。

0: 证明用此暗器的人，一定是个心狠手辣之辈。在我知道的，会用暗器的高手当中，想不到谁会用它。这个
1: 我也想过，看这个暗器的工艺，不是寻常铁匠所能打出来的，除非是官府督造，宫廷御用，
0: 很有可能。
1: 莫非这个神秘人？ 是个隐姓埋名的大内高手。我跟这个人交手的时候，发现他的路数很奇怪，不是寻常的武术流派的招式。当年清宫内务府上三旗的御院侍卫，最年轻的也要四五十岁了。
0: 这个只能你自己去查了，我就帮到这儿了。
1: 我会查清楚的。 我要走了。回
0: 南边吗？
1: 不一定。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那些军阀全都闻风丧胆。现在北伐军已经要打到江州了，形势一片大好。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完成。
0: 再问你一次，
1: 跟我们走吗？
0: 我的答案你是知道的。

你说的对，像我们这种人根本就没有时间伤心。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感情，走之前我还得再去见一个人。

0: 你来了。
1: 没事，你躺下吧，你需要好好休息。
0: 坐。对了，谢谢你们昨天救了我。
1: 那天你非要跟我一起，我们两个也算一起经历了生死。今天我来是有句话想要跟你说。
0: 那你说吧。
2: 哦，你拿好这个啊。
3: 好。
2: 哦，记得给三病房送过去。
3: 好。
2: 对，还有二病房那个病人。
1: 都是女人，我看得出来你心里面喜欢徐查理，对吗？徐查理是个好男人，有担当，有勇气。哪个女孩要是喜欢他，这很正常。不过我要跟你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那就去勇敢追求你的爱情。因为能够追求并且掌握自己的爱情，是件幸福的事。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保重。
0: 谢谢你。

0: 梁雪萍，你最好离我妹妹远一点，你昨天差点把她害死，今天又跑到这儿来跟她说那些话，你什么意思？
1: 你都听见了，怎么生气了？
0: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抓住你这个革命的。你几次三番在我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0: 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0: 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

0: 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0: 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1: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11: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2: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1: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3: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4: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3: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

0: 解质，东鹏补水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说姆巴贝不需要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梁雪萍，你最好离我妹妹远一点。你昨天差点把她害死，今天又跑到这儿来跟她说那些话，你什么意思？
1: 你都听见了，怎么生气了？
0: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抓住你这个革命党。你几次三番在我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
1: 林小谷，至少今天你抓不着我。第一，你胳膊的伤还没有痊愈，手里又拿着饭盒，这饭是过来送给你妹妹的吧？第二，这里是医院，你身为一个警察，在这儿跟我交手不太合适吧？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形势。
0: 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吗？你是罪犯，我是警察，所以我必须要抓你。
1: 你是警察，没错，但我不是罪犯。我是众多革命党员当中的一员，我们不是在生事，我们是在努力拯救这个国家。林小谷，你可以不相信我，也可以怀疑我，不过现在这个世道马上就要变了。林小谷，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你应该好好想清楚。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一会儿要真打起来，吵着你妹妹也不太好吧。我走了，你保重。

0: 哎呀，孙特派员，有失远迎，见谅见谅啊！哎，
1: 尚先生，哦不，现在应该叫尚总督了。您这也太客气了，孙某只是一介小小的公务人员，竟敢劳您大驾呀！哎呀，
0: 哪里的话，请坐啊，
1: 请请请。尚总督啊，那我就不绕弯子了。赵总长的任命通知，相信您已经收到了吧？
0: 恭喜尚先生平步青云，荣任江南战区军政总督一职啊！您这是临危受命，担任要职啊！重兵在手，可要为剿灭南方乱党多多出力啊！哎呦，孙特派员，请恕尚某打岔。啊，尚某正要给你商量此事，就职通知呢，我的确收到了，可是这总督那是位高权重啊。 尚某实在不敢当啊！国事为重，尚总督就不必推辞了吧。这江南军区军政总督一职，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赵总长原先中意的是陈军长，可惜他没这个命。陈军长一死，放眼整个江南，也就只有您尚先生才是不二人选呐。啊。 这是陆军部正式颁发的委任状。既然如此，那尚某就当仁不让了。还请特派员转告赵总长，尚某一定会不负重托。尚总督真是好气概呀！好吧，委任状我已经正式送到了，就不多打扰了。告辞。
2: 孙科，
3: 是，特派员这边请。

0: 老爷，我看这个赵总长分明没安什么好心。南方革命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北上，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老爷您当什么劳神子的总督，明摆着是要把老爷当炮灰使啊。小的不明白，老爷您为什么要接这个烫手山芋？
1: 当今乱世群雄逐鹿，谁能问鼎还未可知。
0: 老爷，那您的意思是？
1: 那姓赵的自以为很高明，我偏要让他火中取栗。那件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0: 一切顺利。
1: 告诉雷鸣要加快脚步。

0: 希望。
1: 查理哥，你怎么在这儿？
0: 啊，刚才我去房间看你，你睡着了，所以下来逛逛。画好看吗？
1: 好看，谢谢你。
0: 胳膊怎么样？
1: 好多了。查理哥，那天你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哪天？
1: 就是那天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你说你。
0: 是真的。
1: 查理哥。

0: 帮我拿一下。这是我从出生就一直戴着的玉坠，现在送给你，就当作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吧。
1: 徐查理望着手中的玉坠，体会到喜宝的深情厚谊，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对喜宝绝不是男女之情。他刻意接近喜宝，只是为了创造进入上府调查的机会。徐查理一时间觉得有些愧疚，但是很快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为了复仇，他必须把戏演下去。
0: 我帮你戴上吧。
2: 好。
0: 嗯，你也有个玉坠啊？
2: 都是保平安的吗？
0: 他们真像一对儿。
2: 徐查理，
3: 你真是阴魂不散，我走到哪儿你到哪儿。你先进入镇平门取得义父的信任，其次你花言巧语蒙骗喜宝，最后你把我像狗一样赶出镇天门，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
4: 不关查理哥的事。
2: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向着他？为什么？喜宝，你是上府的千金，你还要不要冥界了？
5: 他的冥界我来负责。我明天就去上府提亲。

0: 这些不长心的东西，老的是这样，小的还是这样，上家已经被姓徐的吃得死死的。
1: 少爷，事情到了这个地方，你就想开点吧。我能想开吗？哟，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条丧家之犬呐！少爷，你别冲动。尚大少爷，陈军长已经死了，现在军队整编在即，说不定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您还待在我们军部干嘛？你以为兄弟们会看得上你一个吃闲饭的？
2: 收收你的臭脾气吧！总有一天，你们都要听我的，都要听我的。
3: 少爷，现在该怎么办？
2: 北京不是来了个特派员，给老东西送委任状吗？我就拿他下手，
3: 那能行吗？行。
2: 现在大小军阀都已经被革命党打怕了，像我这样的傻子，替他们去战场上卖命，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打听那个特派员住哪。不急，走之前，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办。没用的。
5: 法师，我不要做法师！
6: 静珠，你冷静点啊！
4: 做法师有什么用？我都做了18年的法师，可是死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过来。嘿，
5: 少息伤了自己！
4: 不要过来，离我远点！你们是杀人凶手！ 你们全都是杀人凶手！
5: 哎，锦珠，把剪刀放下啊！
4: 你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5: 好，先放下。

0: 十八年了，你怎么还放不下啊？
1: 我忘不了那天晚上，到处都是血，还有。

查理哥，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上门提亲，真的是因为爱我吗？我全都知道了，你刻意接近我，就是为了要找我爹报仇。我要去告诉我爹，你是个居心叵测的大骗子。

1: 徐律师啊，咱们都不是外人啊，为何要如此破费啊？啊，
0: 尚先生，今天我来呢，是为了两件事。您听我把话说完以后，不嫌弃这些礼物寒酸的话就好。
1: 好，好，好，那老夫洗耳恭听。
0: 这第一件呢，当然是要恭喜您出任江南军政总督一职，位高权重，可喜可贺。哎，
1: 为国效力，分内之事。
0: 您太客气了，有您坐镇的话，定能保一方安定。
2: 哎呦，老爷，您怎么又咳了？
1: 这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怕是剩不了多少日子了。
3: 爹，您说什么呢？您只是有些肺火，等会儿喝了药就没事了。哎呀，
1: 爹的身体自己知道，这大半辈子啊，没什么遗憾的。哎呀，最放心不下的啊，就是这个丫头。
0: 尚先生，啊，如果您信得过我徐查理的话，就请把喜宝交给我。
4: 徐律师的意思是，
0: 实不相瞒，我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想向您提亲。
1: 哎呀，我就说嘛，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用不着我们操心了。
2: 瞧把你给乐的。
1: 当然了。哎，尚文，赶紧摆酒，今天晚上我要跟我的乘龙快婿好好喝一杯，一醉方休。
5: 是，老爷。

0: 小心啊。
1: 嗯，我没醉。没醉。
2: 好好好，你没醉。
1: 今天高兴。你爹说了，一醉方休。
2: 一醉方休，又说没醉。

之前好几次尚一海因为喜宝和自己发生冲突，直觉告诉他尚一海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很可能是要做什么对喜宝不利的事。他想去救喜宝，但是今天晚上是他精心设计才得来的大好机会，他不能错过。到底该怎么办？犹豫之中，徐查理突然想到一个人。

0: 我认识你，鬼王都告诉我了。
1: 好，
0: 你放心，那些慢性毒药我都暗示暗量的下在赵无法的药里了。
1: 我们先不说这个，赶紧把这纸条交给林小谷林探长。
0: 林小谷，上街大小姐。
1: 对，事态紧急，你快去。

0: 你发现什么了吗？
1: 没有，没事儿，可能是野猫啊、耗子之类的。嗨，都被这女人给折腾的。
0: 咱们可得放机灵点，这主要是出了什么岔子，咱俩吃不了兜着走。
1: 哎，是是是，
0: 走吧。哎。

0: 喜宝，喜宝，
1: 恩姐，
0: 喜宝，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没事就好。喜宝，这是什么？
2: 你也有个玉坠啊？
3: 都是保平安的吗？
1: 这是查理哥的。
0: 徐查理。嗯。喜宝，你在这待着啊。
4: 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
5: 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萤火虫慢慢飞，
4: 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
6: 住手！住手！
7: 好像是在抓贼，
8: 走看看去。
7: 好。

off!

0: 上一海，哼，怎么会是你？你想玷污喜宝，然后再嫁祸给徐查理？
1: 你坏我好事！呀！
0: 真该一枪崩了你！怎么了？老爷，什么事？老爷，发生什么事了？哎，一海，你怎么在这儿？
2: 他进了喜宝的房间，想要玷污喜宝。啊！
0: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绑起来！快点！
1: 喂，是这。
3: 小谷，是不是误会啊？爹，小谷，是不是误会啊？爹，海哥，是你！畜生！我从小怎么教你的？喜宝怎么说也是你妹妹啊！ 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来！
4: 我又不是你亲生的，我凭什么能娶喜宝？
3: 喜宝，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今天是我唯一的机会，只要得到喜宝，他才是我的！你这个逆子！
4: 你子都是你逼的！我整天门交给我那天起，我出生入死，尽心尽力。我得到什么了？我得到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得到，都是我做的。你打死我！
0: 你这不，爹，老爷，快扶老爷回房去。
5: 啊，好，我扶您回去。
0: 喜宝，别怕了，没事了啊。
6: 上一海，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喜宝。
0: 少废话，把他押到警察局。不是，姐，喜宝，姐姐，你让他走吧，我不想再纠缠这件事了。喜宝，
6: 姐姐，我跟他毕竟做了十几年的兄妹，你就放了他吧。 对了，今天幸亏姐姐来得及时，你怎么知道我会有危险？
0: 这件事情说起来，我也觉得奇怪。

0: 我们的细胞有危险，速去上府。字条？谁送来的？
1: 徐查理呢？他就在客房里，已经喝醉了，睡着了。
0: 喝醉了？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1: 哦。

0: 他怎么醉成这样了？
1: 今天他来向爹提亲。
0: 提亲？
1: 嗯，就多喝了几杯。

0: 许查理，许查理，许查理，许查理，睡得跟死猪一样。
1: 姐，我们走吧。

0: 么故事啊？
1: 八仙过海呢，是八个神仙各显神通的故事。跟娘说说都有哪八个神仙啊？
0: 有吕洞宾、张国老。娘，这是什么字啊？
2: 红衣。

0: 棋逢对手居居高，朱刘必转胜射箭，红衣西豹，娘对不住你们呐。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

0: 动摇。
1: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2: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3: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
1: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4: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5: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4: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六月考试季，以健康心态赴梦想之约。
7: 有了心理健康，才能够有身体上的健康。
6: 让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开心的、健康的度过考试季。大一说诚邀天津市安定医院徐广明院长带领专家团队组成心理健康护航团，从预防到干预，中西医结合，为考生搭建一座坚不可摧的心灵堡垒。
8: 孩子的健康永远比分数重要。
9: 家是港湾，不是第二个考场，
10: 不是等疾病来了，症状非常严重了，我们才做干预。
11: 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6: 为心灵穿上隐形铠甲，护航青春梦想。
8: 考前一起拼，考后呢，就要一起扛。不管结果怎么样，父母永远爱你。
6: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6月13号教育频道、6月14号卫视频道播出的《大一说》。
1: 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2: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13: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1: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13: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14: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13: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5: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
18: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

0: 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颗玉上后面刻有微雕，微雕，是的，这种技法古已有之，技艺高超的老师傅甚至可以在头发丝上刻字，人眼虽然无法辨认，但在显微镜下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来看看。
1: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什么意思？先生，您好。来，慢走，慢走，先生。哎，慢走，先生。欢迎，欢迎。好。
2: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兄弟们手头紧了，想借点米？
3: 借米？
2: 甭跟我装糊涂！瞎了你们的狗眼！我是北京来的特派员，
3: 管你是谁，兄弟们上！
2: 别打了！别打了！啊！啊！别打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打劫，滚！
1: 你给我等着，走
2: 走。

0: 谢谢，孙特派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哦，我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红发的义子尚义海。
0: 哦，原来是尚大少爷，果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好，好样的！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0: 尚大少爷就不必太谦虚了。
1: 那些只会叫不会咬的纸老虎，我可见多了。现在天下大乱，如果多几个像尚大少爷这样的少年英雄，天下怕早就太平了。
0: 男子汉大丈夫，理当为国效力。可我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
1: 这话我可就不太明白了。令尊现在贵为总督，你父子同心，何愁无用武之地啊？
2: 我也不瞒你，家父受小人的挑拨。
1: 已与我形同陌路，后来我投靠陈军长门下，我正想干一番大事业，
0: 可是没想到陈军长的时也命也，这一生我尚义海注定不能为国效力了。唉，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陈鹏元死之后。 赵总长一直想找一个人顶替陈军长的位置，可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既然尚大少爷有如此雄心壮志，我一定向赵总长力荐你。这事儿就包在。

0: 我身上了。
1: 大恩不言谢。孙特派员有用得着上一海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你这太客气了。
2: 干得不错啊，这是赏你们的。
3: 应该的。谢谢大爷。
4: 谢谢大爷，
5: 谢谢大爷，
3: 谢谢大爷。
2: 好了，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3: 好好好，走走走。
6: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情，到底有什么深意啊？
7: 师父，我想问你件事。
8: 什么事？
7: 你还记得18年前被杀的郑高奇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吗？
8: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夫人的闺名应该叫冯静珠。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7: 没事，我就是问问。走了。
6: 冯静珠，冯静珠，静珠，高奇，冯静珠。
7: 就是他，藏头诗。
9: 站住！
10: 站住！

0: 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2: 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想要什么样的呀？
0: 师傅，我不是来卖剪纸的。
2: 那你来干啥呀？
0: 我是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咱们江州原来有一个最有名的微雕大师，叫谢公玉。您知道他是住这儿附近吗？
2: 啊，你是说老谢头啊？他在杨柳泉已经住了40多年了。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听说他能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刻上几百个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那当然了，别说指甲盖了，连头发丝儿啊都不在话下，那是微雕，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要说在江州城啊，有这门手艺的，我告诉你，那老谢头啊是蝎子尾巴，独一份儿。
0: 师傅，那您知道这位谢老先生住哪儿吗？

0: 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儿了，没错。
1: 请问是谢公玉谢老先生？

0: 先生吗？正是老朽，姑娘可是来买玉的。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小谷，是警局的探长，我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老物件，您看一下。不知道谢老先生对这个玉佩有什么印象吗？
1: 这不是出自我手啊！那您知道这个玉佩？对不起，打扰了。这到底是不是郑家的东西啊？姑娘，留步。
0: 里面说话。好，坐吧。你是警局里的探长。是。
1: 这是我的证件。嗯，
0: 请问，林探长，你的玉坠何处获得？这个就不方便向您透露了。我只是想知道。
1: 这个玉坠上的微雕是不是出自您之手？
0: 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出自我手，这是我大徒弟刻的。大徒弟？
1: 没错，这是我大徒弟出师时的作品。不过据我所知，这坠的主人已经死去多年了，所以老朽才询问他的出处。
0: 死去多年？
1: 嗯，
0: 您不会记错了吧？
1: 错不了。
0: 我与这玉佩的主人曾是多年的棋友，这块和田玉可是老朽亲手所选呢。算起来，郑先生已经死了18年了。老先生，您说的这个郑先生可是郑高奇？哦，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连郑高奇也知道。老先生。
1: 您能再跟我说说这个玉佩的详细来历吗？
0: 私人一事，老朽原本不想再谈及此事。不过，你既是警局探长，又查访到此，我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此机缘吧。这个玉坠原本是一对，一位观音，一位佛，是郑先生和太太的定情之物。 他们还说将来要把这对玉坠作为传家之物留给儿女，没想到啊，一夜之间举家遭难，真是旦夕祸福，世事无常啊！儿女，徐查理，难道会是郑高奇的儿子？
1: 可他明明说他老家在南浔。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不行，我得去他老家查个清楚。

0: 听着，我听下人说你要见我，在你不犯病的时候，能见到你真不容易啊。
1: 邵红范，我有一件小事想请你帮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
0: 肯，当然肯了。你说什么我都肯。
1: 近日闲来无事，我做了一首小诗，想请你帮我发表在报纸上。
0: 发表在报纸上？
1: 不行吗？
0: 行，当然行。

0: 醒了。
1: 谢谢。
0: 哎，郑珠，好久不见，你让我进来跟你好好聊聊吧。
1: 我累了，我要睡了。
0: 哎，郑珠，我替我们的女儿定了一门亲事。
1: 不要跟我说这些，只要不嫁给你们尚家的人就行。
0: 哎，郑珠。

招魂师，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剑离乱兮当此尘，十有八载三尺鹰，半踏烟霞应有约，还念人间是独情。好一个是独情深呐、招魂招了十八年还没招够。静珠啊静珠，你给姓郑的生的小杂种早就烧死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对喜宝呢，你从来不闻不问，难道他不是你生的？招魂，好，我就让你去。

0: дела.
1: 老爷，您荣任军政总督的就职典礼已经安排妥当，江州的各界政要名流都已经通知了，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
2: 知道了。

0: 少爷，您这回荣升军长，也算是光耀门楣了。
1: 我有什么门楣可光耀的？这都是北洋政府病急乱投医，我能当上这个军长带兵打仗，也算是托了革命党的福。
0: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咱们自己争取回来的。这次出征南方，一定会马到成功，把那些革命党打回老家。少爷，
2: 叫我军长。
0: 是军长。
1: 等咱们凯旋归来的时候，一定会风风光光地回到震天门。

0: 诸位，明天是尚红发总督大人的就职典礼，典礼的安保工作由我们警局负责。眼下时局动荡，革命党活动十分猖獗，总督大人位高权重，难保不会有乱党趁机行刺，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要确保总督大人的人身安全，懂吗？
1: 是。
2: 局长，对于明天就职典礼的安保，我是这么部署的。赵探长负责对到场人员的排查。
1: 是。
2: 周探长负责场外的巡逻和保安。
1: 是。
2: 林探长呢，则是对尚总督进行贴身保护，并负责场内秩序。
0: 很好啊，此次安保工作由祝专员全权负责。

0: 我想有了祝专员的鼎力相助，本局长就可以安坐沙发高枕无忧了啊。林探长，林探长在想什么呢？啊，明天可是要紧关头，要保护的是您的父亲。待会儿去现场检查一下安保，确保万无一失。
1: 是。
2: 你们在楼门口警戒，你们两个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警戒，尤其是楼门口那边，
3: 其他人
2: 记住了吗？
3: 要各司其职。
2: 好，行动。
4: 是。是
5: 我们部署这么严密，革命党一定没机会下手。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我们能做到的只是防止他们近距离的攻击，但是你看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只要他们随便挑选一个位置作为射击点，我们防不胜防。
5: 我这就让警员去周围查看一下，找出所有可能埋伏的位置，在明天典礼上全程监视。
6: 从杨柳泉和南巡调查归来，凌小谷更加重了对徐查理真实身份的怀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徐查理了。这个看起来和尚红发十分亲近的徐查理，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凌小谷实在是放心不下。

0: 我说你老盯着我干嘛？
1: 我看你有没有开天眼，知道我要来，请我吃包子。
0: 我要是开了天眼，知道你来的话，就不会在这儿吃包子了。这是我的午餐，不是给你准备的。
1: 这包子真好吃啊！哎，你从心里问问你自己，你有那么讨厌见到我吗？再说了，我吃你一包子怎么了？我吃你豆腐了？
0: 我可是听说你们警局明天有个大任务。
1: 嗯。
0: 你不在那儿好好准备，就跑我这儿来吃包子？
1: 我有东西要给你。这你的吧，看好了，别再丢了。
0: 谢了，要是我知道玉瑞在你那儿的话，我还是很放心的。你可以有机会见面再给我，没必要特意跑一趟吧。
1: 是你的东西，尽早还给你比较好。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你。
0: 请教？
1: 对。
0: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搞得我很不习惯。
1: 是这样，明天的就职典礼，我们推断革命党肯定会伺机行刺。当然了，我们警方已经做了全面的部署，但是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漏洞。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是革命党派来的杀手，你会怎么行动？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

0: 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0: 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 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

0: 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0: 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来关注朋友们的心理健康的相关内容。
6: 没错，都说啊，有了心理健康才能够有身体上的健康。
5: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呢，六月呀是仲夏的开始，六月呢更是考试季。
7: 六月它还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广大莘莘学子挥洒汗水绽放

0: 春的季节。
1: 每一个奋笔疾书的考生背后都有着几双紧张的眼睛，紧张的不仅是考生，家长啊也特别容易陷入到紧张和焦虑当中。
0: 我们尽全力希望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专家科普相关的健康知识，让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开心的健康的度过考试季。
2: 愿每一个挑灯夜战的孩子都能乘风破浪，不负韶华。
3: 愿每一颗焦虑的父母心都能够成为考生的心灵缓冲带，为他们加油。
0: 是的，我们共同的来守护我们心灵的绿洲，静待花开。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的权威专家都是谁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本期的大医生登场。
4: 心有暖阳，不畏风浪。今天我们来帮助同学和家长们顺利度过这关键时期。
0: 在关注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好的，我们对本期节目充满了期待，欢迎各位请就座。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远离考试焦虑，我们从新开始拥抱健康。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业界的中西结合的权威专家，共同的来守护我们的心灵绿洲。当然我们在节目现场也邀请到了关注本期节目的学生家长和孩子们，向你们的到来一并表示欢迎，欢迎各位。当然了，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5: 本期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耀达人堂集团为大家准备的工蚁韶华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富含丰富的牛油果精华，助您绽放自然之美。
1: 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份健康好礼。
0: 是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加入吧。那我们说到本期节目的主题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请问一下徐院长，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心理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更健康。我想请问一下，其中的一个我们非常深奥的医学原理是什么呢？
4: 心理健康啊，和身体健康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大量的研究都发现啊，心理的障碍或者是心理的问题，往往都会引发后面的躯体疾病。很多躯体疾病都会伴随着情绪的问题或其他的一些心理问题，所以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密不可分的。
0: 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同样又互相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六月是考试季哈，面对考试，其实我们知道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有焦虑，同样家长也会有，因为我们都是走过来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互动环节，我们了解一下焦虑的情绪和焦虑症它最直接的一个区分是什么。有请两位主持人来到侧舞台，掌声欢迎。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互动环节了。
6: 是，哎，
5: 王志，我听说你们宝贝儿正式毕业班啊，
6: 可不嘛，
5: 那就考你。哎，王同学模拟考试发挥失常，回家哭了一个晚上，作业都不写了，写不下去。
6: 一次模拟好没发挥好，其实我觉得还好，还是能接受。但是有时啊，孩子难免这样，因为要好啊，这希望能够成绩越来越好。
5: 对，
6: 所以说
5: 要强，
6: 要强。没考好，没发挥好，回去以后呢，他可能也不会用其他的形式来表达，所以就用这个，哎，得了，
5: 哭一下，
6: 哭一下，发泄一下。
5: 那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觉得这算焦虑吗？还只是孩子的一个情绪表达呢？
7: 我觉得这一个可能不算是考试焦虑，因为他只是一次的模拟考试失常，不代表他后面就一定会发挥不好。
6: 好，这说出了他的观点哈。哎，咱们再来看第二道题。
5: 小张同学，最近几周经常失眠，一闭眼就想到考砸了，这人生就完了，亲戚朋友都会看不起我。
6: 哎呀，我觉得要是和一来对比的话，这二这道题，这小张同学明显应该是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他把一次考试和整个人生都挂上钩了，我觉得这大可没必要，所以说证明他的心理焦虑程度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啊，应该是需要得干预一下，
5: 需要干预，
6: 需要干预一下。咱们看，
5: 咱们看第三题啊，杨同学最近一个月耳鸣头疼，
6: 你看
5: 这还抠手，撕手上的倒刺儿啊，咬嘴上的皮，
6: 我觉得是他的那种紧张啊，很具象化了，他自己再找一个出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上火了，这个嘴爆皮儿，怪难受的，
1: 所以呢
0: 往下抠一抠，就这一个月身体不太好可能。
2: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焦虑的这个现象，需要进行一些干预。他一直撕手上的倒刺还咬嘴皮，自己跟自己有点过不去。一次考试不代表着什么，只要以后继续努力，未来还是会很好的。
3: 太好了，给我们阳光少年多一些掌声。好，谢谢你，
1: 太棒了，
3: 真的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我们社会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的健康素养在不断的提升。你看刚才我们两位主持人其实也代表了很多的家长朋友，所以这方面内容也请专家为我们做详细讲解。我们这三个状态是哪一种是需要我们来及时的来进行干预呢？
4: 那么我们来判断考试焦虑是个正常的焦虑反应，还是过度的焦虑，还是焦虑障碍，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孩子出现了哪些焦虑症状，这些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这些焦虑症状的持续时间，以及它对孩子功能的影响，要从这四个角度来考虑。那么我们来看啊，第一个王同学，他是模拟考试发挥失常，然后呢他出现了急性的心理反应啊，这个孩子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如果他哭了一下，第二天他逐渐的就恢复正常了，这个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看看后边的两个孩子，那么第一呢就是他们的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啊，经常失眠，灾难性的心理反应啊，考砸了人生就完了，而且他这个持续时间几周了已经。第三个同学呢，他已经是一个月了，出现耳鸣、头痛，还有不自觉的抠手啊、撕手啊等等，这样的我们叫疟皮障碍。这两个孩子实际上是都需要医疗关注的，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5: 这是不听专家讲，咱就自己判断了。听完您一说，这就明白了，赶快咱都改成正确的了。
3: 对，对，我们作为家长，还有就是学校，还有老师，我们全社会共同的来关注我们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谢谢两位，谢谢。那刚才学长您也说到了，首先我们要关注孩子不适症状是否持续的时间长，还有呢就是有躯体症状。那当然刚在上面题目当中也提到了一些不同的症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吗？也请学院长为我们做些介绍。
4: 比如说睡眠问题啊，或者是出现躯体的各种不适感呢，比如说心慌啊，呼吸困难呢，或者是小便次数增加呀，或者是出现很多躯体的各种疼痛的不适等等，特别是肠道的应激综合征，那么到消化内科去看病的孩子很多。如果这个孩子呢在考试之前情绪崩溃，比如说反复的哭泣，不敢去参加考试，非常的消极等等，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就一定要进行医疗的干预。
3: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孩子自己，还有就是家长，还有社会，还有老师，我们共同来关注孩子是否是焦虑的正常情绪，还有就是是否是焦虑的症状。其实我在这特别想问问各位啊，如果说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如果出现一些焦虑紧张的一些情绪，我们会如何来面对，如何来解决呢？
6: 我觉得我首先的处理方式呢，还是先要跟他共情，咱们一块儿努努力，大概反正批评的方式不太可以有。现在的孩子咱们大多都是鼓励教育吧，
5: 还是鼓励为主
6: 是吧，
5: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面对着这种压力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去调整，这可能是挺难的一点。
7: 可以带他去做一些放松的活动啊，吃个饭呐，聊聊天啊，喝个茶啊，适当的放松一下。
8: 我们通常会帮助他，协助他去把他现在的焦虑转化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行动。咱们怎么把咱们的复习计划给他分步骤的去落实，然后让你的焦虑转化为行动，可能他就把这个焦虑给解决掉了。
3: 就还是具体的根据每个人不同那个情况，我们有针对性的加以这个疏导哈。在这我想请问专家哈，从专业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是焦虑情绪，我们的专家有什么很好的一些专业的方法来告诉我们，简单易行好操作。
1: 我觉得那个场上的嘉宾说的都非常好啊，对孩子要共情啊，要能够理解他，接触他的情绪，而不是说教和否定。

0: 这个很重要。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王同学，他大哭一场，那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实际上挺好的一种减压方法，
1: 宣泄一下哈。
0: 对，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这个减压的方式，比如有的人他是唱歌，然后大叫，是吧？我们看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去运动，比如说我们紧握着双拳握5秒，然后突然间的松开，然后呢15秒，大概呢就能感受到这个紧张跟放松之间的差别，我们能够感受到。然后如果呢说我们觉得紧张，我们也可以有些蝴蝶拍啊，然后我们有一些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安抚，对吧？然后照顾，给自己一些暗示啊，这个事儿不算什么，这些都是可以，
1: 就是简单的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都来放松，也进而带到了我们的心灵的放松哈。那好，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祖国医学的瑰宝中医药学，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简单医学好操作的穴位的按压，也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并且缓解一下焦虑的情绪呢？
2: 我们中医呢也认为形神合一，就像大家刚才说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互相影响的。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4个解压的小穴位，首先是百会穴。百会穴是在我们的头顶的正中间，百会百会，诸阳之会。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木梳子，可以梳梳头的时候就可以梳到这个穴位，或者是呢我们同学们或者是家长啊，帮着孩子们可以揉按这个穴位，提升阳气，缓解疲劳，而且呢还能够改善这个睡眠。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是风池穴，在我们的后颈部，它有疏风清热、醒脑开窍，按揉这个风池穴也能够改善我们头部的这种精气经络。第三个呢就是内关穴啊，大家看是在我们的手臂上哈，我们说呢旁开三指，腕横纹上2寸，这个两个肌腱之间的凹陷处，这叫内关穴。内关穴呢它具有一个和胃降逆，同时它也有安神定志的作用。第四个穴位给大家带来的叫神门穴，腕横纹小手指的这侧，对那些失眠呐、焦虑啊，甚至心中不适啊，它有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这四个穴位我们自己就可以操作，我们点按啊，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神，让我们神清气爽，白天精气神足，晚上让我们很好的一个睡眠
1: 啊。太好了，你看我们专家来给我们教授的这些简单一些好操作的方法，我们也希望对我们每位观众朋友都能够有所帮助哈。你们都学会了吗？我们也知道呢，咱们天津市安定医院呢是专业的治疗我们心理的治疗机构，但是可能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心灵守护站。在这我想请问一下徐院长，为什么我们更多的强调是心灵守护站呢？
3: 把预防提前啊，把心理干预要前置，所以呢我们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啊，包括对孩子的状态进行识别和筛查，对家长的考前焦虑等等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
1: 那么好，在这我想问一下专家，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呢，属于焦虑症的范畴了，那我们如何用专业的水诊来更好的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呢？
0: 我们可能会给一点点小剂量的抗焦虑剂，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用一点维生素类的药，可能对他的睡眠啊，对他的自主神经调节有一定的作用。那当然说的除了这个药物治疗之外，还会有一些非药物治疗啊，像我们的心理治疗，这是小孩们首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就像那个张同学，他有灾难化的想法，对吧？他说的这个考试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的人生都完了，这就是灾难性的，它是负性的思维模式。我们需要让他把这个负性的模式换一种方式去看问题，这个他的情绪可能就会缓解掉了。还要有家庭治疗，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环境因素，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音乐治疗、宠物治疗、芳香治疗，对吧？在晚上如果睡不着了，我们可以用一点薰衣草精油，可以用一些热毛巾，然后拧干了之后敷在后颈部，很快的能够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1: 这个方法也挺好的。
0: 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啊，我们物理治疗的方法现在对于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无创性的真的效果很好。
1: 那我们都有哪些物理治疗呢？
4: 现在我们的这个医学的手段是越来越多样性，而且科技感很强。

啊，像人们关注的现在的脑机接口、神经调控，在这个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像经颅磁刺激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写脑的技术啊，比较精准的调控我们的大脑。很多人呢对这个技术还是很好奇的，体验过之后啊，然后都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给我们的大脑

0: 每年在考前都有考前直通车，然后就是来缓解我们考生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就像刚才学院介绍的，我们不是等疾病来了，症状非常严重了，我们才做干预。我们可以把这个窗口往前推，然后能够主动预防，主动健康。
1: 对，我们有这个意识，就是未病先防。
2: 其实刚才这个主任提到这个经颅磁治疗哈，我们也做了一次体验，确实就像刚才主任说的一样，戴上那个在头上会有一些这个装置哈。那当然以后大家看出来，哎呦，这头上戴了这么多，会不会疼啊？会不会不舒服啊？其实恰恰相反，等再摘掉这个设备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真是神清气爽，整个觉得换了一个人，换了一副头脑一样那种感觉，很清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工作压力大的人，应该去感受一下。那孩子们、学生们在考前更应该去体验体验。
1: 哎呀，太好了！也谢谢我们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这方面的健康的一个知识的科普。的确，我们经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同样科技也带给很多我们的医疗体系的一个飞速发展。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医疗体系、我们的医疗方法更多的来普惠到大众，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更多的健康的意识、健康的方法。这个环节了解到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治疗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其实呢，我们也更希望向观众朋友传递一个方法，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餐桌上，在我们身边都有哪些简单易学好操作的茶饮啊，健康的饮食，让我们更好的能够精力充沛的去奔赴考场。也请我们的主任为我们做些介绍。
3: 备考期间我们的饮食呢，我给总结了四个方面，大家看啊，一个就是选旧不选新，平常吃什么，到考试期间或者考前还是吃什么。第二个呢，就是选温不选凉，这里面提到的主要关键的是我们的饮料和水果，不要吃那种过冷的冷饮料啊，包括水果呢，我们也尽量的是常温的，这样让考生的他们的胃肠功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就是选淡不选腻，以炖蒸煮以这样的烹饪方式。最后一个就是选家不选外，在备考期间呢，尽量在家吃饭啊，尽量减少订外卖，也是注意我们的饮食卫生。这是给大家呢总结的这四个方面。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简单的一日三餐的食谱啊，我先到测舞台给大家介绍。
1: 好，掌声欢迎，
3: 欢迎主任。那我看这个一日三餐的食谱哈，大家看，早餐建议给孩子们准备燕麦粥一碗，哎，一个水煮鸡蛋，再加上2到3颗的红枣。燕麦粥就富含膳食纤维啊，啊，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也要补充我们的能量。那水煮鸡蛋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蛋白，对，红枣这是我们中医讲的药食同源，养血益气，同时我们说它还补充我们的这种体力。早餐吃这个呢，让孩子们早晨精神好，营养也充足，让他能够很好的完成上午的学习。哎。
2: 这是通过这个比较清淡的一顿早餐哈，开启一天的这个学习生活。
3: 我们看午餐，哎，这里面我没写主食，我们可以主食可以用米饭啊、馒头啊
2: 都可以，
3: 一些杂粮啊，二米的馒头都可以哈。那么我们说呢，主要的菜我们是选的是清蒸鱼也是为了让它呢别太油腻了，而且呢它这是非常好的低脂的优质的蛋白，哎，对，那么再必须要有绿叶菜
2: 配上，哎，
3: 让孩子们吃完了之后非常的舒服，下午不犯困，精神抖擞的学习。
2: 犯困了，
3: 对了，
2: 上课吸收效率差了，影响学习了。
3: 对，好，我们再看晚餐。
2: 晚餐
3: 我们可以西兰花炒虾仁儿啊，然后呢配合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百合莲子羹。百合本身是有养阴润肺，同时还能安神定志。哎，那么莲子在这里面呢，我们起到了也是一个宁心的作用，养心的作用。那么晚餐吃这些呢，然后对他晚上孩子的睡眠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2: 对，
4: 太棒了，这中午的吃完了以后不困，下到晚上，哎，你要好好的睡，
2: 要好好休息了，
4: 精力充沛了。
2: 对，太好了，这就是一日三餐的食谱。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考生的家长朋友来讲，这太重要了。
4: 说完了一日三餐，我们平时喝点什么呢，主任？
3: 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啊，我们建议给考生有一个代茶饮，要有气血充足。

0: 时要脾胃要舒服，所以我今天带来的叫红枣麦芽茶。红枣麦芽茶，
1: 对，太好了。
0: 这红枣养气血，
2: 是
0: 健脾啊，补充体力。我们把枣啊尽量的掰开，
1: 得掰，
0: 哎，这样的话更入味儿，
1: 把这个营养都煮到水里。
0: 没错，
1: 太好了。
0: 另外呢，这个呢，大家看的是炒麦芽。哦，这炒麦芽它有健脾的作用，脾的健运功能好，那对于孩子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状态也好，而且晚上的睡眠也好。我们中医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脾胃的功能。好，一会儿我们水开了之后呢，再多煮一会儿，让他的这个两位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呢能够充分的浸泡好了，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
1: 太好了，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知道这早上起来给孩子带水应该装什么了。原来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简单的烧点水，或者直接是凉白开灌在瓶子里，现在我们知道还可以提前煮好代茶饮，让他这一天啊都充满精神。这已经煮好了，咱是不是让现场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咱们一块来尝尝？
0: 好，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3: 你都渴了，吹一吹啊。
1: 而且我觉得这一杯茶呀，既有这枣香，还有营养，关键是特别的暖心，就像我们今天的节目一样，为我们的考前在家长都有点焦虑的时候送上一杯甜茶。来吧，那咱们就共同干杯，也预祝孩子们都能够远离焦虑啊，考出好的成绩。来吧，咱们一块干杯。
4: 好的，谢谢各位专家，也请各位专家呢围绕我们本期的节目的主题呢向观众朋友来传递一些健康寄语。
5: 孩子的健康永远比分数重要，不管面临什么样的风浪和挑战，让我们共同维护孩子的心灵安康。
6: 哪怕分数不好，也请给孩子一个拥抱，因为家是港湾，不是第二个考场。
0: 饮食清淡，起居规律，放平心态，顺其自然，从容应考。
7: 相信科学，心理困扰不是耻辱，及时求救是最勇敢的选择。
4: 特别感谢我们各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守护我们心理和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为孩子构筑一个健康的充满正能量的一个环境，让孩子能够从容面对，我们更好地拥抱美好的未来，我们保证身心健康。谢谢各位专家，谢谢各位爱心嘉宾，请一起来到舞台中间。远离焦虑，
8: 重新开始，拥抱健康。
4: 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9: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贴实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服务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天津企业中科曙光深度参与国家超算互联网项目建设，通过打造算力调度枢纽，织就国家算力一张网。
1: 由北京高校团队开发的新材料项目在天开金南园投产。
0: 海河快评今天来看，天津全域纳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近半年时间，各部门主动对接靠前服务，让创新势能变成发展动能。
1: 天津音乐学院携民族歌剧同心结亮相国家大剧院。
0: 天津再迎强降雨，近千人上岗加紧排水，烘干塔24小时运转，保夏粮抢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上升为国家级基础设施。天津企业中科曙光就是国家超算互联网牵头建设单位之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科曙光，来看看国家超算互联网运营服务中心的最新进展。
3: 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部署，算力网分为20毫秒时延的国家枢纽节点算力网、5毫秒时延的区域算力网和1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级架构。其中，在国家层面，将打造京津冀、长三角、贵州、甘肃等8个国家枢纽节点。京津冀枢纽节点的区域调度中心就放在天津，由坐落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中科曙光牵头建设国家超算互联网，打破地域壁垒，将京津冀以及内蒙古、甘肃等地区的算力统一调度。就像常见的网购平台一样，卖家在上面提供算力等服务，买家按照自己的需求下单。
4: 如果是从建设算力中心的角度来说呢，天津呢实际上从能源各方面来说并不是很占有优势的，所以我们想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从软件服务业的角度做这个算力的调度，让数据和算力更好的去匹配，包括我们在十五规划当中把这块作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3: 做好算力调度，中科曙光在紧邻公司的海泰华科大街15号盘活10层闲置楼宇，建设国家超算互联网运营服务中心大楼。天津也通过搭建市级算力综合调度服务平台，组建城市算力网，将武清高村数智创新园、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等全市41家数据中心接入其中。针对初创企业需求，结合价格、时延等多个维度，匹配最优算力资源，重点降低中小微企业算力使用成本，
5: 扩大这个政策效能，持续呢优化算力圈的省领呀，包括使用流程啊，扩大算力圈的覆盖范围。重点呢，我们要扶持这种中小企业、初创团队，培育我们算力用户的群体。
3: 随着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加快建设，除了为企业提供存储等超算业务，也将为用户提供大模型等智算服务。
6: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旁边的大屏幕上显示的呢是空气质量的一个预测预报的系统，那么也是借助国家超算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垂类大模型呢，可以生成5种不同的空气质量的预测产品，一年啊可以节省几百万算力与电费开支。
3: 这款本月投用的生态环境大模型就用上了陕西的算力，以往大模型的训练都是由天河提供服务，现在通过国家超算互联网，可以将20毫秒时延的气候模拟等非实时业务调用西部节点的闲置算力展开训练，成本降低25%，本地算力可以就近调配给智能网联车、证券交易等低时延任务，保证2毫秒级响应。
7: 超算互联网应该是国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基础设施，以超算和自算为主来提供算力服务，给我们千行百业的用户啊提供基础的算力的支撑。那么有了平台，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用户，他可以完成相应的计算，提高生产效率。
3: 接下来，天津将进一步壮大算力生态，落地工业、港口、医疗等应用场景，让算力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2: 今天，由北京工业大学团队开发的新材料项目在天开园投产。
3: 此次投产的项目产品为微纳米晶须材料，最高能承受1800度的高温，可以作为锂电池封装、飞机、高铁隔热板填充物等所需的材料。 以往这种材料主要从日本进口，北京工业大学的团队通过自主研发，利用钢厂、电厂产生的钢渣、煤渣作为原料，生产这种新材料，实现了国产化替代。去年6月，团队带着实验室成果落户天开。

0: 园核心区创办了聚火科技公司，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在天开金南园完成了中试，并拿到了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和科创天使的投融资支持，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了这条年产20万吨的生产线。
1: 咱们上游的原料主要是来源于比如说国能集团的大港电厂的一些个固废，还有咱们天津的熔钢出来的这个固废。天津发展循环经济给我们这个产业带来很好的环境吧，对我们的这个原料的来源呢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前期天开园已经帮聚火科技对接了天津建材集团、爱思达航空等下游应用企业，今天随着项目投产，服务部门专门请来京津冀三地的下游客户、材料贸易企业到场对接合作，帮企业拓展市场。
2: 作为电子制造领域的龙头，最近外资企业金亚电子上新一套工业设计系统，提升产线设计效率。
0: 外资企业金亚电子落户天津30年，在经开区建有全球总部，最初为一家国际知名手机企业做代工，这两年结合市场需求，业务也从传统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延伸，从做产品向卖综合解决方案转型，为多家手机、汽车电子、医疗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头部企业设计搭建自动化产线。目前企业今年在手订单超过508个，
3: 基于企业的核心需求，然后我们去为他定制这整套的一个方案，其实这也是一个技术研发的服务，然后加上我们制造的服务。
0: 基于30年的基础，最近金亚电子新研发出一套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产线设计流程。比如客户提出要设计一套汽车制动设备的产线，过去需要工程师对上一代的产线设计进行拆解，哪些部分能沿用，哪些部分要设计新生产工艺，技术人员都要逐一分析验证。新系统充分利用企业积累的大数据，调用工业领域智能体，自主完成零件结构分析拆解，沿用老方案的部分系统自动生成，技术人员集中专攻需要创新设计的环节，提高方案交付效率，降低设计成本。
4: 本身我们现在结合 AI 的技术，然后结合我们的交付速度的话是提升的非常显著，我们可以大概的话可能提升3倍左右的这种效率。
0: 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经开区也正在和金亚电子对接，计划将这套新系统纳入区域公共服务平台，一方面为金亚电子拓展更多应用场景，同时服务更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接下来经开区计划在天开园、滨海中关村科技城进行路演推广，精准开展对接服务。
5: 这两天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化制造基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式投用。
0: 这套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焊接等场景研发，焊接机器人是其中的核心设备。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从2021年一期项目投产以来，每年都会增加近100台套智能设备，覆盖打磨、喷涂、吊装等场景，而在部分焊接环节还没有实现智能化。为此，海油工程组建了30多人的团队，研发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搭载激光摄像头等系统，结合数据库，让机器人具备了自主作业能力。团队持续观察记录资深焊工的技术特点，梳理出500多种焊接参数，组建起工艺数据库，对机器人进行了10个多月的训练，经过上千次实验，最终在产线投用，补齐了国内技术空白。目前，新设备可以实现50多种部件的焊接，一次合格率超过90%。
6: 这个机器人呢，在这个博中26蓬勃焊电项目中生产应用，施工效率呢可以提升40%以上。
5: 海河快评聚焦本周热点，今天来看，天津全域纳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近半年时间，各部门主动服务国家队，抓紧抓实大项目，让创新势能变成发展动能。
7: 2026年即将过半，距离上半年收官只剩半个月，建圈扩围的机遇考卷铺开，天津的七中表现如何？主要的发力点就是服务好、对接好家门口的国家队。天津集聚中央驻京院所62家，国家和部级创新平台超280家，这是得天独厚的创新富矿。上半年，驻京央企和大院大所持续加码，电科蓝天产业园加速推进，中汽中心新能源检验2期全面开工，天津电气院等11家平台跻身工信部重点培育中试

0: 平台赛道。国际集团北京飞机强度研究所将实验室扎根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让北京的大脑连上天津的场景。在东丽区，转化载体被直接建到院所门口。中国科学院苏州医工所、天津国科公司研发的医用质谱仪拿下国内该领域首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后，在今实现量产。各部门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目标只有一个，让创新富矿真正变成发展增量。
1: 结合天津本地的这种产业的需求，去和相应的科研院所去合作，导入一些真正根植于地方产业的这种研发的力量，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能够在今落地开花结果。
0: 服务好国家队是向内挖潜，向外接住北京的溢出，靠的是一盘棋统筹的承接平台体系。天津确定的108项重点任务，底层逻辑正是通过平台体系去对接、去聚合、去承链。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加快推进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和成果转化中心建设，保底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持续吸引北京新材料、生物医药、汽车零部件等项目签约落户。武清京津产业新城以北京交控科技等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已形成集群效应。作为协同中枢的天开高校科创园，开园以来累计注册企业超过5200家，半数已纳税。比数字更有说服力的是，首都科技企业开始带着核心技术迁过来。北京君威电子携尖端通信技术整建制落户天开园，不到半年就将芯片体积压缩到了1/10。
2: 不出这个天开广场呢，就有我们那个上下游的企业，迅联科技啊，还有灵机科技啊，有了这些产业合作伙伴呢，实际上能加速我们产品的应用验证。
0: 从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到央院央所持续加码，再到承接平台项目集聚，半年将近，正是交卷之时。把项目抓实，把服务做透，实干再加力，就能交出一份过硬答卷。
3: 天津发布夏季和端午假期文旅活动。
4: 现场通过发布推介、文艺展演等形式，介绍了本市夏季及端午假期重点文旅活动，包括夏日清凉、桥边乐章、赛事激荡、山野风光等8个主题，共100项特色内容。从现在到8月，海河游船会征集粉丝体验官，送出免费乘坐水上观光巴士福利。围绕海洋资源优势，滨海新区还发布了国家海洋博物馆夜场研学等项目。爱达地中海号将在8月1号和10月1号推出2个7天6晚的航次，前往济州、丽水、釜山等热门目的地。天津邮政联合市文旅局甄选20处金城地标，推出跟着邮局游天津城市漫游新玩法，与景区联动，增加客流量。
5: 大家去全市指定的20家邮局去盖这个纪念戳，兑换相应的景区的免费门票，随机还附赠了单车的骑行券。
6: 河北区盘活天津家电3厂旧厂房，打造为86号天美艺术园区，本周17先导区投入运营。
4: 86号天美艺术园区位于河北区张兴庄大道，前身是天津家电3厂。上世纪90年代末工厂停产，又历经多次产权变更，就一直闲置。去年9月份开始，属地河北区启动盘活，引入新恩华集团接手这个项目。园区距离天津美院北校区仅有500米，和位于天美路的南校区侧重绘画、雕塑等传统专业不同，北校区以视觉设计、智能艺术研究等专业为主。新恩华团队就决定充分借助这些特色资源进行盘活，
7: 结合美院的优势啊，包括学生创业，可以打造一个就是 AI 加艺术设计那么一个产业的一个聚集地，打造一个校产城融合的那么一个示范的园区。
4: 园区重点引入校友企业，同时借助新恩华的孵化器资源，引入设计相关创业团队入驻。眼下，新恩华在天津的盘活项目中共有超过4000家企业。由集团对这些资源按设计需求、运营策划等方向进行分类梳理，建立起需求库，为进驻86号天美艺术园区的创业团队进行对接合作。
8: 大家怎么去实现公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上下游的生态，那这个生态呢，就可以支持我去实现很多的我的想法。
4: 目前86号天美艺术园区1期入住率超过60%，预计明年6月底全部建成投用。
6: 由天津音乐学院打造的民族歌剧《同心结》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0: 随着志愿军战歌响起，歌剧《同心结》拉开帷幕。作品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将一枚象征友谊与信念的同心结作为线索，通过《洗衣歌》《亲爱的祖国》《再见》等经典唱段，讲述了黄继光和战友们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作品的另一条主线则聚焦朝鲜的朴顺基及其家人，将中朝军民守望相助的情谊呈现在观众面前。黄继光由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王宏伟饰演。
1: 今天呢，我们天津音乐学院200多名师生用民族歌剧这样特殊的形式，让到场的观众们能够感受到7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战争，记住历史，记住英雄。
0: 此次首登国家大剧院，舞美置景运用了分层舞台的设计，打破了歌剧演出中音乐与表演的传统分割区。主创团队将整建制交响乐团直接搬上舞台，作为布景的一部分，并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小提琴部人数，将乐队编制扩充至80人，成为歌剧叙事的一部分。同时，为了塑造真实鲜活的英雄形象，主创团队专程前往黄继光家乡四川德阳采风，挖掘当年黄继光妈妈给他送手帕、写信等细节，融入创作之中。当晚，可容纳2000多名观众的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座无虚席，黄继光的侄子黄忠凯也来到现场观看演出。
2: 听我的父亲说起过，就《同心结》这么一个故事，这么多的年轻人去演绎黄继光的故事，人们没有忘记我们志愿军。
0: 歌剧《同心结》1981年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创作首演，2023年的复排由天津音乐学院牵头完成。从剧目改编、音乐舞美升级到演出，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教育部铸魂育人工程，已在全国10多个城市巡演了30多场。
3: 图画展览会、交响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0: 作为天津音乐节演出之一，本场音乐会的主题源于图画展览会曲目。这部作品是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在1874年参观已故好友的画展后创作的钢琴组曲，由古堡、牛车等10首小曲构成，每首都以展品中一幅画作为创作基础。本场音乐会特邀青年钢琴家鲍世贤参演，他出生音乐世家，是歌唱祖国作者王欣的外孙。2014年以专业第一名成绩取得巴黎科尔托音乐学院演奏家资质，并斩获法国科尔托大奖。
4: 我作为就是天津的孩子，尤其又跟我们天津歌舞剧院的天津自己的咱们的交响乐团来合作，我觉得给我的感情上的这个色彩会更多。
5: 今天是教育招生考试院举办2026年高校招生咨询会。
0: 今天的高招会同步在中国民航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举办，全国80多所来津招生高校带来了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志愿填报指南等信息，匹配各分数段考生，其中有29所在津高校参加。围绕产业需求，今年不少高校都调整了招生计划，聚焦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艺科等改革，推出了多学科融合的新专业。今天也集中面向考生和家长们进行解读。像南开大学就针对量子通信前沿发展需求，开设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3个新专业。天津科技大学开设合成生物学专业，将与康希诺等产业龙头企业共建实践基地。今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外地重点高校也都加大在津招生名额，不少高校同步放宽转专业辅修的申请门槛，给考生个性培养、专业调整留出更大空间。
5: 今天听见国防故事讲述活动走进天津商业大学。
0: 我们共成长，听见国防故事讲述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委等单位主办，已连续开展2年，邀请本市青少年学生、部队官兵等群体参加线上国防故事录制。今天的线下活动依托流动录音间进校园的形式，面向青年学子征集国防故事。50名来自天津商业大学的学生带着自己原创的国防故事走进录音间，故事题材涵盖革命英烈事迹、军人戍边经历，还有同学们的亲身感悟。这些录制的所有音频作品也将在网络平台进行展播。
5: 昨晚本市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排管部门近1000人上岗及时应对。
0: 昨晚7点多，全市出现局地强降雨天气，武清、宝坻、滨海新区还下起了冰雹。全市平均降雨量20.4毫米，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1.6毫米，最大降雨量63.2毫米，出现在河西区全运村，达到暴雨量级。海水部门迅速开启周边地区的3座雨水泵站，同时临时增加9台移动泵车，加速道路和小区积水抽排。
6: 通过泵站强排，把这积水快速消退。
0: 市防止市区分布，同步启动中心城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组织600多名专业防汛人员和400多名社会支援力量上岗，在河西、南开等降水集中区域开启泵车泵站，加快雨水排列速度。截止昨晚12点，市区路面积水基本消退。
3: 入夏以来，本市频繁出现降雨天气，农业部门全力帮助农户做好烘干和晾晒服务。
0: 昨天，静海区蔡公庄镇8台履带式收割机持续抢收，一白天收了800多公斤小麦，大部分当场完成脱粒，被采购商拉走，还有不到300公斤暂存合作社的仓库，计划周一下午运走。昨天傍晚，全市出现短时强降雨，静海区降雨量74.2毫米。昨晚9点，雨停之后，镇里协调连夜把农户急着发货的小麦送到镇上的烘干塔。到今天下午2点多，全部完成了干燥作业。
7: 现在我们塔里都是低温烘干，控制在50度以内，循环室的日烘干能力在2300吨上。
0: 目前，静海区20多座烘干塔等设施也开启24小时作业，对抢收上来的小麦进行烘干。此外，抓住晴好天气，农户还会将小麦摊开晾晒，自然通风。今年，全市各涉农区梳理闲置厂区、合作社空地等资源，提前安排清扫，协调开放给农户晒粮，并通过村委会公布位置、通行路线、联系电话等信息，方便合作社和农户就近安排。
3: 本周末，海河封顶线公交完成升级，正式启用。
0: 海河封顶公交线在原352路环线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保留了原有的金湾广场、古文化街码头等13个途经站点，着重在车辆硬件、文旅服务上升级。车身上印有天津之眼、鼓楼等地标图案，还增加了灯带。车上也新增了语音导览，介绍建筑历史和人文典故。
8: 来到车厢里呢，最吸引我的呀，就是我身下这个360度旋转座椅，可以任意调整朝向，随时呢切换观景视角。那像这样的座椅呢，整个车厢里一共是有5个，同时啊，再搭配上这超大观景玻璃窗，可以说这一路上的京城夜色是尽收眼底，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0: 海河风景公交线票价2元，每天9点20分发车，平均发车间隔30分钟，末班车运营到21点。
3: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市血液中心组织各区血站、街头献血点，通过信息推送、进校园等多种形式宣传无偿献血。全市有近1000名志愿者参加献血。今天，海河水上运动中心举办亲子龙舟赛，现场有专业教练带着热身，讲解划船安全等要点。比赛吸引300多个家庭参加，通过抽签，3-4个家庭组成一组进行比拼。武清城区对辖区5条主要景观河道进行沉积淤泥和杂物清理，保障安全。水务部门还针对部分河段石挡墙出现的破损问题，同步做了加固。滨海新区非遗展演在区文化中心举办，现场展示了武术、变脸、大港剪纸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技艺，吸引众多市民观看。
3: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你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
2: 共未来。天津卫视，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前半夜，我市出现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20.4毫米，最大降雨量126.4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5.6毫米，均出现在宝坻区朝阳街。预计今天夜间以多云为主，风力微弱，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明天上午云量继续增多，逐渐转阴，北部地区将会率先出现雷阵雨，降雨过程将会在下午到夜间覆盖到全市范围，其中冀州和宝坻将转为中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3度之间，预计夜间降雨趋于结束，但阵风风力有达到6到7级的可能性，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也就是下周二，还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17到18号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方面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上下。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东风4到5级，转南风5到6级。

0: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1: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2: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3: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
1: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4: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5: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4: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1: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0: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1000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

0: 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 90%。

0: 58。
1: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目的广中的前就剩下了20-30块，靶距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瞄以后瞄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4: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5: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4: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6: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7: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 北京市

0: 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1: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3: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4: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3: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4: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3: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4: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3: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5: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3: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4: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6: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0: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7: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

0: 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3: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4: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5: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3: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6: 我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3: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7: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

0: 啥步骤也没有啊，每次他就是给我出道题，然后再把正确的解法告诉我，我背下来就完了。你全都背得下来？哎呀，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丁一，识人善消，记性好。你啥记性？
1: 这些的话，都是下回你去煤气罐上课的题，要有多久？
0: 连背带写的话，几个小时吧。啊？这背简单，它主要是写麻烦。
1: 好，那我们。

0: 三巨众，哎呦！醒醒，下课了，下课了。怎么样，二位？这台大戏还满意吗？我终于知道李约瑟为什么找你了。
1: 看来我们是押对宝了。怎么样，陆专员？这回你该为他鞍前马后了吧？写东西以后别这么快干什么呀？这得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要不这不经琢磨，一看就背出来了。
0: 哼，哎，知道啥叫天才吗？天才是不需要思考的。
2: 你还有
3: 少爷，
4: 哎，顾叔
3: 啊，超生剧团的显小姐来了，她指明要见你。
4: 见我？

0: 欢迎冼小姐大驾光临，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原本当年我想租的，就是这美心剧院，奈何囊中羞涩，未能如愿，真是造化弄人。上一次去报答冼小姐的恩情，但是冼小姐并没有接受我。
1: 冼小姐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猜的。如今在这大上海滩，冰一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不会把它带去你工作的地方，也更不会把它带回家。所以我猜，这又近又安全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吧。果然啊。
0: 冼小姐果然是冰雪聪明。这样，给我3天时间，3天之后，美心剧院归冼小姐使用。
1: 工部局威廉董事的夫人邀请我今晚7点去威廉公馆参加他们的告别酒会。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日本人的眼线。
1: 已经发现李约瑟的车在威廉公馆了。明白了，感谢冼小姐的通知。您放心，李约瑟今天一定会出现在酒会上，
0: 但是也要请冼小姐帮个忙，给威廉夫人做做功课，让她一定要死李约瑟这几天在他们家做客。我来通知你都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1: 那么，不知道我可以为冼小姐做些什么呢？照顾好丁一。今晚6点，我开车来接你们。

0: 记忆力再好有什么用呢？你懂上面的意思吗？
1: 你不是也不懂吗？
0: 我懂的你不会，
1: 我会的你也未必懂。
0: 我不需要懂，
1: 我只需要背。
2: 光靠卫士肯定不够了，计划有变。武田查到李月色的车在威廉公馆内，所以他今天晚上会派日本人到威廉公馆参加威廉董事夫人的酒会，目的就是看李月色在不在。所以今天晚上的酒会你必须要参加了。
1: 哎，别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酒会？
2: 对，我只能告诉你，这个酒会比你背的题要难得多。林毅，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背李月色给你的教案，那么今天晚上你不是模仿的，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李月色。正戏要提前开始了。

0: 适，咱们能扣上吗？
1: 这礼服前面的扣子是不扣的。
2: It's too big. You have to fix it.
3: All right.
1: 什么玩意？
4: 此外，面容修饰也是作为像李约瑟这样一位英伦绅士必不可少的功课。
1: Hey, that's so charming.
4: 果然穿上了这身高定之后，和我认识的李约瑟又深思了几分。想要成为李约瑟，光有这身衣服，还有你的眼睛，还不够。
0: 你干嘛干嘛？
4: 你记住啊，穿礼服，切记的就是把马甲塞进裤子里，而且马甲和裤子之间千万不能露出你的衬衫。如果说定制一套西装是平地起高楼的话，那么这栋高楼，它的点睛之笔就是袖扣。李约瑟一直想要加入世界数学家协会，所以他找人仿制了一对这样的袖扣。恰好我接到过这个协会的邀请，所以我这对袖扣是真的。
5: 哦，可以啊，
4: 我自己都不舍得戴，今天给你用上，看看。
0: 哦，是这么回事。
5: 那合着李约瑟那是赝品，没想到你们文化人也这么虚荣，还不如呢。
4: 什么叫你们？来。

0: 你别说啊，这眼盲你演的还真挺像。
1: 家里过奖了。
0: 哎，好好好，别演了，别演了。啊，你还是把演技啊留给今天晚上。
1: 是挺累。哎，我自己来吧，顾叔啊，甭客气了，咱们就。
0: 哎，等等，这是餐巾，不是围兜。餐巾的使用方法是把它对折之后平铺在自己的腿上。
2: 慢用。请慢用。
0: 等等，用餐的礼仪是不该你做的事情，千万不要自己动手。坐好。安格斯肉眼，李约瑟之前吃饭有一个习惯，每一次150克，一克不多，一克也不少。
1: 一顿饭吃3两牛肉，太奢侈了吧？哎，我打扰一下啊，这上面这么多血呀，这没熟吧？这生的咋吃啊？我可不吃啊！这吃完回头我拉肚子。我吃你那个吧。

换地儿喝。换点喝呀、啊！

0: 时间差不多了，完事儿了吗？快了，
1: 这真下不去嘴啊！
0: 你先放心，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西餐的话，那么到了酒会晚宴上，你就离巴菲去稍微远一些，我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你坐下来的。
1: 你想我这儿，巴菲，
0: 自助餐局啊。对了，说到语言的话，你也要一定注意。
1: 到了之后一定会有特别多的外国人，你尽量保持不要张口讲话。如果想表达什么，我来替你表达就好。
0: 没事儿，我能表达，能表达。你忘了我是演员，莎士比亚的剧我全都演过吗？倒背如流，再加上以前吕云瑟教给我几句，对付他们，够使，够使啊！
1: 你确定你真演过莎士比亚的戏，
0: 而不只是偷看过别人的剧本吗？你。
1: 你别管，反正我就是会说。哎，别理他，咱说正事儿。那我要是一直啥都不吃，我就干看着别人吃。
0: 李先生，看不见。
1: 哎，
0: 你酒量怎么样？啊，到时候晚宴上我给你找一杯酒，省得你尴尬。
1: 哎，你这话问的可就尴尬了啊，让我。你别看我小小的身躯，那也算是行走的酒窖。
0: 一斤两斤漱漱口，三斤四斤那不算酒。哦，哎，但是你这酒倒的可不讲究，茶满，七人，这酒满，哎，才敬，知道吧？我尝尝。嗯，
1: 不是，
0: 我告诉你，这酒可千万不能这么喝，你是容易喝醉的。
1: 你让他喝，
2: 酸点儿，
0: 说不定喝倒几个日本人，咱还赚了。
1: 哎，你就这句话，说在我心坎里了。来，兄弟，就冲你这句话，我敬你，咱喝死他。哎，
3: 行行行，我知道你酒量好了，行吗？那你可不可以把酒量留给今天晚上？
1: 哎呀，这才哪到哪啊！你别害怕，我能喝。
2: 洛阳亲友如相问，咱啊，
1: 干了这瓶，咱再论。嗯。
4: 少爷啊，哎，冼小姐爹那个丁一的车到了，在后面等着了。啊！哎，郭二爷，
5: 坐。
4: 你怎么不看着他呀？
5: 要不，咱们取消行动吧。
6: 他醉成这样，我看日本人不用问，他就全招了呀。
5: 那都什么时候了，不可能取消。一会儿到了地方，他如果还这样的话，进去我先灌他几杯。那不可能，那酒堵住我的嘴，我该了全都了。威
6: 廉夫人好不容易答应帮忙，如果这次失信，以后就更难办。
5: 太难办了你。
6: 丽丽。

0: 丁医生，到地方了，醒醒啊！吓醒了都。你好点没有？就是有点恶心，但不是特晕了。
1: 你怎么样？
2: 不是特晕了，就是有点恶心。
3: 时间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0: 我去找威廉夫人，你看住他，别再出岔子。
1: 放心吧，这有我的。
2: 走。
1: 不是，等会儿，眼镜呢？
4: 不是给你了吗？
1: 你什么时候给我了？
4: 不是喝酒的时候吗？哎，这不是我那副吧？
1: 这是我的。

0: 他怎么来了？他们不就应该来吗？要不然咱俩干啥来了？你们一开始三个人来的吗？那个副队就不接，他的父亲是卫生署副署长孟定义，跟我父亲有过交集，我和孟姐我们……老董，老董，而他应该在重庆，为什么会来这儿了？
1: 看来是莫明义手上变成今日分子了。来陪我一下。
2: 我今天已经很累了，陪你们演了很久了。
0: 冷静一下。但是穆姐看起来很紧张，可能是被小林还有金能邀请过来的。
1: 大哥，咱能不研究别人了吗？你研究研究我行吗？我都快吐了呀！
0: 你再忍一下，等到金能和小林发现李月嫂在这个晚宴上，咱们这出戏就结束了。
3: 要不咱主动过去跟他打声招呼也行，就你这样怎么打招呼？哎，别乱看，你是盲人。Do
4: you want?
1: No. Thanks. Thanks.
5: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姑娘。李先生，你是
6: 金党桑拿？
5: 哦，你也在。
6: 你的脚是不是扭到了？李先生，这位姑娘的脚扭到了，我把她送出去，马上就回来。
5: 快去吧，这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0: 田課長が来られました。
1: 我总是会想起我们以前一起拍电影的日子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么漂亮了？
2: 我可不像梁太太有这等好福气，嫁了个好先生。哎，你跟老梁怎么样啊？
1: 老梁对我嘛，肯定是没话说的了。哎呀，就是军统那帮王八蛋，当初花言巧语啊，让老梁去苏州当个站长，结果给了个冷板凳。
2: 怎么会这样啊？那梁先生。
1: 算了，不说了。老梁这个人你晓得的呀，他又不喜欢打打杀杀的喽。正好，汪主席不是在上海搞和平运动吗？跟老梁想一块来，他不方便来，我替他走动走动。
2: 是啊，能和平，谁愿意天天打仗呢？
1: 就是。
2: 我刚刚从威廉董事那儿听说一件事儿。
3: 你来一下，
4: 一会儿说。

0: 剑藤先生还在吗？我就在你身后。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1: 没关系，今天晚上没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0: 有毛巾吗？就在你面前，我忘记了，你看不见东西。李先生，你是不是喜欢吃蜗牛？
1: 不要再和我提蜗牛。
2: 今天实在抱歉，我们家先生还在里面等我，先失陪了。小姐，还有什么事情吗？名片。这是我工作的地方，白天我都会在。 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0: 好，那，波小姐，我相信我们有缘还会再见的。

0: 医生，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找一下威廉夫人。昨天的话题我们还没有谈完。

0: 李先生没事吧？
1: 啊！哎，
0: 你们说，
1: 放开我！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吗？地上有东西，为什么不提醒我？
0: 真抱歉，李先生，
1: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店长，店长。
0: 是的，李先生，你的西装。

0: 等等，
1: 别装了，你看得见？
2: 你在说什么？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拿我的眼睛开玩笑。
0: 刚才我为了试探你，故意把蛋糕扔在你面前，而你为了装傻，也故意在蛋糕上摔了一下。但你不知道，我真正的题目是这个。我故意把自己的西装搭在了你西装的上面。如果是盲人，应该会拿最上面的一件，或者至少从最上面的一件开始摸。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为了早点离开我的视线，准确无误的迅速选出大丽莎的你自己的那件西装。
3: 你是瞒不了我的。
4: How dare you bring a gun to my party?
5: Sir, put down your gun, please.
6: Step back! Step back!
7: 李先生是武天科长的客人，你枪指着李先生，合适吧？
1: 哼，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查理，
7: 李先生，
2: 不必动怒，先帮我拿一下西服。
7: 是，李先生。
2: 剑藤先生，你居然因为我拿对了自己的西装就要杀了我，蛮夷终究是蛮夷，简直可笑。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了你？
2: 别激动，别激动，我只是想告诉剑藤先生，不用眼睛也可以第一时间区分开两套西装，我想在座的所有绅士都能够做到，不过除了你。剑藤先生，可以借你的西装一用吗？
1: 你干什么？
2: 把你的西装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7: 李先生，西装拿到了。
2: 在座的所有绅士都知道，面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
7: 布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无论这个西装的线条是冷峻还是细，都取决于这个布料。
2: 高定西装几乎都会以全麻的材料做成，
7: 全麻作为中间体，但是我这一套是以羊毛，
2: 而我这一套不同，是以羊毛做成，纯手工缝制。
7: 上海这一年呢，也就这么几天。
2: 上海一整年只有

0: 这几天的天气最适合穿，所以我一摸就能够认出我自己的西装。至于你这一套，都没有衬。
1: Easy，
2: 不要编织了。刚才你是把西装从我手上直接拿走的，根本没有摸它过程。
0: 看来锦藤先生还是很细心的。没错，我确实没有认真的摸，因为我一上手就碰到了这个。
3: 哎，老大，我问一下啊，就我刚才我就发现了，你看这儿，这有一破洞，我能看出来啊，它是补过的，但我感觉还是很明显。
4: 你有吗？是你的。
5: 想要成为旅约瑟，不仅要有一身高定的西装，还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这叫做花孔，是旧时欧洲贵族们出席典礼时专门用来插花装饰自己。
0: 士兵们通常会将第一颗纽扣解开，并将衣领翻向两侧。这种穿着方式流传到民服当中，
5: 流行于民服之中，就变成了西装薄领，并且保留了这个扣眼。上海的裁缝会做扣眼，
0: 格萨尔街上的裁缝习惯于做米兰插花眼，我的裁缝就更不同了，他有自己独特缝制花孔的习惯和手法，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所以刚刚只要我一碰到这个花孔，自然就很快拿走了。不过确实很抱歉，锦藤先生，是我思虑不周，没有考虑到万一您的西装也是在我的裁缝那里定制的呢，我真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摸一摸你的西装上有没有花孔。
5: 李先生抱歉，这件西装的脖领上没有花孔。
0: 很遗憾。
6: Who's this Japanese?
7: Who allowed the Japanese come in?
2: Get off! Get off!
8: 夫人来了。
9: Lisa, I'm very sorry. But Mr. Takeda wants to see you.

0: 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6: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8: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
0: 创业还是深耕本专业，他该何去何从？
9: 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
10: 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
0: 坚守还是放弃，他将如何选择？
11: 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2: 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
11: 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0: 高薪高薪
1: 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2: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3: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1: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3: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4: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3: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
4: 嗯，
3: 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Mr. Kapila is waiting for you. Please.
1: 总算你来了，李先生。看见李先生平安，真是太好了。上次你从大都会酒店不告而别，我们不知道你来威廉公馆做客了，担心有人要对你不利，我们一直在叫你呢。
2: 今晚上的事儿，非常抱歉，是我余下不言。对不起，李先生，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弥补我的错误。
0: 哼，我从来不和不尊重我的人对话。

0: 不成气候。你干啥呀你？你有病啊！你吓我一大跳。
1: 盲人的眼睛不能视物，虽然五感中声闻未触的确比别人要敏感一些，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偷袭是躲不过去的，所以你刚刚的反应一下把自己给暴露了。
2: 武田从来不会对李斯这样的，他不敢。
3: 之前不敢。 之后他一定敢。啥意思？从李爷做死的那天算起，他在武田的眼前已经消失3天了。以武田的性格，他一定会起疑，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试探。
4: 李先生。

0: 我已经替警察向你道歉了，你还是不给人担心他，嗯？给我们继续合作吗
1: ？Excuse me, sir. Those Japanese club meets our relatives' guests. Could you stop them before they leave?
2: 我再重复一次。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和不尊重我的人对话。吴天科长，如果你认为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对我有用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这里吗？
0: 长还是有用的啊，只要李先生现在愿意跟我对话了，啊，是不是？
2: 如果武天三把现在的情形也能当作是对话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了。谢谢你，武天科长，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真的应该告一段落了。

下，别害怕了。我刚刚已经把这金丹铲绝了，一次长期的向你道歉。希望你先生可以重新考虑煤气管的合作。我杀他是因为他能力不足，在这么多客人面前给大里面一个丢脸了，不别在意日本军人的身份活着了。

先生，我的善意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明天晚上，我将在大都会酒店设宴，暂时向你致敬，开启我们的新的合作。想必李先生不会拒绝吧？

0: 大都会酒店，慕天说要设宴。
1: 先上车。

你什么东西啊？这么出神！杀人！胆子小，不要吓我！哎，你刚不是说有个消息我带给王主席吗？

0: 夏小姐有什么事情吗？第一次任务就差点被武田枪毙，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夏小姐应该很清楚，今天的事情是个意外。
1: 那丁一今天能活着才更是个巧合。谢谢夏小姐的帮忙，但是咱们也有言在先。
0: 除了你超生剧团的大门，那么剩下的就是我和丁一之间的事情。所以，你就拿他的命去赌。
1: 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工作计划，还不如让他回老家。那么，在谢小姐的工作里，从来就没有赌过吗？
2: 夏小姐，我只能向你保证一件事：如果再有枪口对着她的时候，我还是会挡在她的前面。
1: 如果夏小姐没什么事的话，那就幸会吧。

0: 这么说，这个丁一真的是罪有过去的。
1: 对，不幸人士。我知道了。明天大都会饭店的行动取消，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也不赞成。这个丁一即便天赋再高，始终没有受过系统性的数学训练，时间一长，肯定会露出破绽。更何况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小混混。
2: 完全没有半分情报人员应该具有的素质。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这次行动岂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
3: 我想我刚刚已经向两位解释得很清楚了。今天的行动，丁一完成得很成功，不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还间接地让武田杀了一名日军的破译。
1: 少爷，你是接受过专业的情报训练的。
2: 难道你不知道，情报系统工作原则之一是不能依赖于巧合和运气吗？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今天这件事情再一次证明了他具备一名特工该有的临场应变能力。
4: 永山，这个行动开启之前，你答应我什么呢？
2: 当时我答应您说，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然后告诉他这密码泄露了，并把他换掉，这明天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呀。
4: 哎，
1: 我说的不是这句，啊？
2: 我说的是，即使是计划失败了，也不过就是死了一个剧团跑龙套的而已，对咱们来说就没有任何损失。可是你现在呢？
4: 现在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计划不会失败，人也不会死，而且他不知道您的身份，不知道我的身份，也不知道据点到底在哪儿。即使他被拷问，他能供出什么来呢？
2: 可是我告诉你，现在是以助理的身份在跟他一起行动。
4: 他把你好好的交给我了，你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真的没法向你父亲交代。
2: 这样，老师，我亲自打报告到重庆，这件事情、这些行动的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来承担，可以吗？生死不论。如果您要还是不相信的话，等到天亮，我亲自向我父亲说明情况，可以吗？
4: 行，不用说了呀，你是你们顾家三代单传，就你一根独苗，你父亲是不会同意你冒这个险的。
2: 这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事情了，老师您就别操心了，好好补袜子吧。
4: 哎呀，年轻人，你是不知道，干大事是不拘小节的。

0: 老板，再来两碗面。
1: 哎，好嘞。
2: 我这辈子都没像昨天晚上那么害怕过，吓得我真尿裤子。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最后悔的是啥吗？我真应该把你端给我那碗阳春面给吃了，就算死我也得做个包子鬼。天底下再大的事儿，我没吃饭就得。
1: 面来喽。
2: 哦，你尝尝，指定比你给我安排那大蜗牛好吃。

我这个当老师的呀，我真是教不了他了。您这个当父亲的，你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对对，啊，他来了，我把电话给他。啊，好，好，好，来，您父亲。

0: 父亲，你的计划袁忠已经跟我说过了，你认为有几成把握？实话说，时间紧迫，不足一成。
1: 军人打仗不能靠运气。可是，你每次上战场，也有十成的把握吗？
0: 其实我想了很久，
1: 这是解决里约瑟密码唯一的机会了。成，可解我苏北战场之围；败，如果败的话，
0: 这可能就是我跟您通的最后一次电话了。
2: 我听远处说，你受伤了。
0: 啊，小伤而已。您胃气好了吗？
2: 啊，好多了。
0: 您还是要按时吃药。
1: 每次生病都硬扛，不就是不服老吗？
0: 啊，父亲，
1: 儿子不孝，回来了这么久，也没说回去看看您。但是自古忠孝难两全。我从小您就教育我们要身先士卒，所以说如果现在我能做些什么换取苏北战场上万千百姓生还的机会，我相信父亲是可以理解我的吗？

0: 任务完成后，记得回家看看。
1: 好，到那个时候，我相信，就不止我一个人可以回家了。

0: 顾司令怎么说？哎呀，杨然，那就听听你的计划。
1: 正如我之前所说，日军空军153部队就是最早启用李约瑟密码的部队之一。由于没办法破译他们的加密情报，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次的空袭时间还有目标是什么。你是想让丁一去骗武田，可是这个丁一他毕竟不是李约瑟。 就连密码系统最基本的算法也不知道，
2: 他根本不需要知道。但是我需要，老师，需要您的配合。
3: 我怎么配合啊？

今天晚上我会让丁一劝服武田，用里约瑟的密码给日本空军发送一条密电，密电的内容就是今晚发动空袭，而武田为了不泄露情报，一定会调动他仅能协调的空军153部队，而153部队的作战任务就是对苏北地区进行轰炸，那么驻守在苏北地区的就是国军的405营，所以只要405营在发了电报之后马上挂起空袭警报，那么在日本人眼里，里约瑟的密码就再也不安全了。

0: 现在已经都是早上九点半了。哎呀，就算是我打一个加急的报告，
1: 还得说服鲁苏战区总司令，这个流程要是走起来，恐怕内部还得有……
2: 绝对不行。老师，这一次的行动内容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3: 你说什么？
2: 咱们上海站11个联络点被断了，这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必须对站内封锁消息。
3: 荒唐啊！
2: 老师，据我所知，苏鲁皖边区的游击总司令李明阳是您的故友吧？哎，405营就是他的直属部队，所以只要老师愿意，根本不需要层层上报给重庆的。
0: 哎呀，你这个小花头，小花头啊！你算计来算计去，你算计到你老师我头上了。
2: 老师，这对您而言只是一通电话，但是对于苏北地区的百姓而言，就是生死存亡了。
0: 陆志明，你看他是不是在胡闹啊？
4: 值得一试。
0: 啊？
4: 值得一试。
0: 值得。
4: 我也赞成这个计划的执行者不能出于我们一试之外。哎
0: 呦，陆志明，你是不是忘了你以前说过的话？
4: 没错，鄙人至今依然觉得此事儿戏。可是，此计一成，功在抗战。我罗汉言出必行。就当真为你顾阳山鞍前马后，
5: 那又何妨？
0: 刚才我不过是试试你们的决心。
3: 行了，没问题。李总指挥那儿

曹站长，您。

你干啥玩意儿？你进来这不敲个门？你这吓我一大跳！你该起来了，少爷在下边等着呢。啊，行行行，再给我5分钟啊。 没规矩，偷看人家戏子。

0: 吩咐的内容定义都记住了，就等你去查验去了。
1: 啊，辛苦了谷叔。联系过战力了吗？
0: 我刚刚打了三次电话没人接，可能还没回来吧。
1: 没人接？
2: 一李总指挥看在我的面子上，真的让部队挂起了空袭警报，甚至拔营撤退，可日本人的飞机呢却毫无动静。哎呀，这上面要是怪罪下来，你说这罪过是怪

0: 在我头上的还是怪在他头上。既然不愿去，何必答应他呢？哎呀，他呀，就是顾家宠坏了的一个大少爷，天真的很。我要是当面拒绝了他，
1: 他一扭头，哎。
0: 给他父亲告我一状，我这是何苦呢？哎呀，他呀想演戏呢，我可以奉陪；他要是去送死，哼，我呀上有老下有小，我可奉陪不了。进来，
2: 报告，厂长，车子已经备好了。
0: 行了，我去了。
2: 如果他下午问起来，你就说我回过话了，车坏在半道上了。今天晚上8点之前，我会说服武田，让他利用里约瑟密码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发布一条指令，让他们准备空袭。八点整，你那边会让最近的四名五营挂起防空警报，以此来迷惑武田，让他以为里约瑟密码已经被泄露。
0: 如果武田问起你里约瑟密码是怎么泄露的，你会怎么说？我会说，
2: 是威廉董事告诉我的，我的心血被白白的浪费了，所以一气之下，我想回英国。
0: 哎，
2: 不对啊，
0: 嗯，
2: 那要是这个武田去找那个威廉董事这么一对，那不就都留下了？
0: 不会的。 这个威廉董事因为身体不适已经辞去了职务，他马上就要回英国了。你去参加他的酒会就是告别酒会。

0: 出啥事儿了？别紧张，车坏路上了，没联系上呢。没联系？不是，这没联系上，他咋知道车坏半路上了？顾阳山，离咱们要和武天见面，只差2个小时了，你这要万一8点整挂不上空袭警报，那咋整啊？你不会要取消行动吧？
1: 顾叔，
0: 你呢？和顾叔先去饭店，好吧？我呢，先去趟站里。哎，不是，你上站里干啥？你都啥时候了？你还上站里？不是，你还没赶过去呢，弄好我跟武天这就酒都喝完了。
1: 放心啊，放心，我有办法把这空袭情况给挂上，好吧？
0: 那你有啥办法？你到时候告诉我呀。顾养山，你是不是要见机行事？哎。
1: 这可不是你的做事风格啊！我有办法。
0: 那有办法，你倒是告诉我呀！可能岂止吗？啊！现在去送死的是我哎，连你老师都跑了。要是万一挂不起什么空袭警报的话，那武田第一个开枪毙了我。
1: 我告诉你，我呢，根本不是什么出烟队的，我效力于军统。但是出于纪律，我不能再跟你说太多了。但是，请你相信我，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 搞屁啊！我就知道你们那么简单。但是丁丁，你记住，今天的行动，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武田换掉了李月色的密码，那我们就成功了。你不会出任何问题。如果没成功，假如没成功，四零五营没有挂上空袭警报的话，只能证明你的情报有误，对吗？但是武田需要继续用李月色的密码来传递情报，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动你。
0: 哎，那可是武田呀，他发起疯来，连自己人都杀，你又不是没看见过。那我顾阳
1: 山也告诉你，无论发生任何的危险，我都会站在你的前面，挡在你的前面。
0: 行，
1: 咱们分头行动。你先去饭店，我去站里。
0: 8点之前，我想你保证一定挂起这个空袭警报。分头行动。
1: 那万一有点啥事儿，你咋挡我前面？我会及时赶到诺曼底报销，在这之前，你只管拖住武田跟他吃吃喝喝就行。但是等我出现了之后，你再跟他进入正题，啊？你真是疯了！
2: 我的确是疯了，但如果像我这样的疯子再能多一点的话，千里车早就被赶出去了。

0: 顾叔，
1: 嗯，
0: 顾小山他能行吗？
2: 少爷说了，就肯定能行呗。
3: 哎，老顾，是不是你们家少爷拉的屎你都觉得是香的呀？你咋就那么相信他啥都行啊？
2: 哎，你想不想见见我们家小姐？
3: 啊？不合适吧？
0: 哎，我说老顾，你这毛病你真得改改，怎么进谁屋都不敲门啊？不礼貌啊！万一你们家小姐搁屋里洗澡呢，咋着？

0: 往何处？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

0: 掏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

0: 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笑不出，非你莫属。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薪高薪
1: 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2: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3: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1: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3: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4: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3: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哎，哇，

0: 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7: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8: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9: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3: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7: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3: 哎，没错。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

0: 金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1: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2: 青春就该赌一把，
3: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1: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0: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5: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0: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5: 不是不是。
4: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0: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4: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5: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的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0: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5: 对。哦。
4: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5: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机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0: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5: 有。
0: 谁出？
5: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4: 一半一半吧。
0: 一共需要多少？
4: 需要10000多。
0: 啊？
4: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0: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4: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0: 你呢？
4: 不是这么愿意。
5: 出得来。
0: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5: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0: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5: 对。
0: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4: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0: 你家里？
4: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
0: 嗯，挺好的，挺稳定的。
4: 好的啊。对。
0: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5: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0: 干什么？
5: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0: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5: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0: 光是机会？
5: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0: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
5: 啊，
0: 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5: 对，他专业能力
0: 对吧？
5: 够。
4: 对
0: 啊，
4: 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0: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4: 嗯，对啊。
5: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0: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儿，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4: 嗯，
5: 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我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们看一看。
0: 好，
5: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0: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5: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0: 花钱吗？
5: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0: 半年12000。
5: 嗯，
0: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4: 就是
5: 对对对，
4: 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5: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4: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

0: 没信得过我们。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招不来。
1: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2: 没有。
1: 谁做呢？你们？
2: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1: 你要做不好呢？
2: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0: 嗯，对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0: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
0: 嗯，
1: 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
2: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经营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了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2: 啊，
1: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提示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2: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1: 啊，
2: 我还有 B 计划。
1: 好，我们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2: B 计划就是提示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2: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2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2: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2: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1: 啊。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2: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0: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0: 嗯，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0: 满意的地步，
1: 下定决心的地步。
0: 嗯，对。
2: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啊，
0: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1: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2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5: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5: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0: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5: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

0: 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1: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艾迪琳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2: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3: 我也全踩过。
4: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3: 我也全踩过。
0: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3: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0: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5: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0: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6: 我有点不太认同。
7: 我也不太认同。
6: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她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她的朋友敢冒险她都不敢，所以她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8: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3: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9: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3: 是吧？
9: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0: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1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1: 我愿意支持。
10: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1: 对，
10: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11: 对。
10: 你找工作容易吗？
11: 应该不容易。
10: 他找工作容易吗？
11: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10: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2: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10: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2: 那是一块挣钱。
10: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11: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10: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 四肢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2: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7: 不想。
2: 你看重友谊吗？
7: 看重。
2: 他俩矛盾吗？
7: 嗯，
2: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7: 嗯，
2: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住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的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7: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
2: 嗯，
7: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6: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2: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7: 算了吧，不创业了。
2: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7: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0: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1: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0: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11: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0: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6: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2: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7: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11: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

0: 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1: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2: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3: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4: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狗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1: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5: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6: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1: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7: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8: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1: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8: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

0: 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1: 嗯，是这样吗？
2: 嗯，是的。
1: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2: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1: 我看了一下，你是2006年的是吗？
2: 是的。
1: 那你去年毕业的？
2: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1: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2: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1: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2: 反馈过。
1: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2: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1: 啊，这倒没错。
2: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1: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2: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1: 好。
2: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1: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2: 对，
1: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2: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1: 哦，
2: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1: 哦，
2: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来，我说哦好老师。
1: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3: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1: 然后呢？
2: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1: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2: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2: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2: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0: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

0: 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0: 对吧？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吗？
2: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啊，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0: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2: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2: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2: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2: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2: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2: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0: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是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给大家
1: 看
0: 一看，给大家看
1: 一
0: 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0: 这是两幅画。
1: 哎，我帮您拿着一个、
0: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啊，
0: 然后对他
1: 的
0: 欣赏
1: 和褒奖。
0: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2: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2: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2: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2: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2: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2: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0: 他不想再学习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然后我说了， 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1: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儿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十只宠物，最后死了九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1: 很好，
4: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1: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6: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1: 哎呀，太好了啊。
6: 对，
1: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0: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6: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1: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2: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1: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1: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艺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啊，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3: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3: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3: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3: 不推到头。哦，大概两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3: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3: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3: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哦，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0: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3: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0: 为什么呀？
3: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0: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4: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3: 结束了。
0: 哦，让我给结束了。
3: 对对对。
5: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3: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4: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3: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4: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3: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5: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0: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3: 对，
0: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3: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0: 这叫什么，
3: 更大的打击吧。
0: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了。
3: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0: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4: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6: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4: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6: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4: 对，
6: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3: 对，就是这样。
6: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3: 对，是的。
0: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4: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7: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

0: 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1: 你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2: 对，拿到
1: 了四个。都是什么企业？
2: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1: 行政服务岗。
2: 对，
1: 好。
2: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称的。
1: 哦，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2: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1: 你喜欢突破自己，
2: 对，
1: 好吧。
2: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
1: 哦，
2: 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1: 最长多长时间？
2: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1: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2: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1: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2: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1: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2: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啊。
3: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里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邮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1: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4: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
1: 哎呀，
4: 你怎么想？
2: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4: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1: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2: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2: 还是有潜力的。
1: 在哪些领域？
2: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1: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2: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1: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2: 愿意。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1: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2: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5: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6: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6: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7: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 是不是？
2: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7: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1: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

0: 的同时啊，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1: 哎，
0: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2: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3: 我会选择第一个。
2: 选择钱是吗？
3: 对。
2: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1: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2: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4: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1: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3: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1: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3: 好，
1: 加油吧，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5: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1: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6: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7: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1: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彭飞飞，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飞飞。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干还不错。哇，
0: 2022年到2023年是在密室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0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0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就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三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三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三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三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三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NPC 也是你。
0: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1: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
0: 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1: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它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1: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0: 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1: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0: 就是因为好玩，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1: 对，新奇。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1: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
0: 哎，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儿开始重了啊，
1: 这不是长大了吗？
0: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1: 对，奶茶店。
0: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1: 4到8小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得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0: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1: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0: 好，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1: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

0: 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1: 单一的，
0: 对，
1: 内容简单的，
0: 对，
1: 重复性高的，
0: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1: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0: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2: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0: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呐，都是不一样的。
2: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0: 他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2: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三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膜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
0: 我觉得我在前三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3: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1: 老板不会给你三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三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0: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1: 当你这件事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0: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2: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0: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得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1: 你怎么办？
0: 这时候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
1: 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你怎么安抚这个顾客？
0: 一般会问他两个解决方案，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
1: 给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
0: 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嘛。
4: 那这个很标准啊，
1: 这个回答就不错。
4: 对，
2: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呢？
1: 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5: 那个这样，就是
1: 来海波总
5: 有一个想
1: 演
5: 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1: 不
4: 再讲了，你上来
1: 吧，来上来，你看开心的样子。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再设定一下场景：
6: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2: 对，这个挺好
5: 啊，这个可以。来吧，
0: 这位顾客您好，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哦，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5: 喝过啊。哦，
0: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5: 不是，你这是多少钱啊？
0: 它是15块钱一杯。
5: 十块钱有点贵啊。
0: 但是今天开业，它打折9.9元一杯，您可以先试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呀，您来，您尝一口。
1: 哎呀，这干净吗？
0: 干净啊，刚刚新鲜产出来的，手摇的。
1: 来，我再尝一点。
0: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1: 哎，味道一般吧。
0: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
1: 对，就一样。
0: 哦，一样，但是我们
1: 但是你家不是那个大牌，我就不太放心。
0: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
1: 呢？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们是茶底和其他家不一样，我们添加了在里面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糖，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1: 别人家也这么说呀。
0: 我们的零卡糖是最新研究的。
1: 哎呀，我觉得这我第一呢，我是赶时间，第二是天有点热，然后我试喝你这个吧，我就感觉。还行的话呢，那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0: 9.9一杯。
1: 哦，9.9
0: 是吧？对，因为我们平时是卖15，但是今天新店开业，所以它打折就9.9一杯。
1: 哎，那我试试吧。
0: 好嘞，那我现在就给您做，我们做的很快的。
2: 咱先让这个青年企业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3: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他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亮的话，
4: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0: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4: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
0: 综合收入。
4: 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
0: 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5: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
0: 对。
5: 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
0: 全职岗。
5: 就是、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6: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7: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0: 英语 A 级。
8: 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3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
7: 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0: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
9: 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6: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

0: 如果上级偏爱他，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1: 但是我想说啊。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0: 简单一点是吧，
1: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启发。
2: 谢谢谢谢。
1: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哈，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2: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1: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2: 对，
1: 不分行业都是6000。
2: 对，
1: 你好勇哈。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2: 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
1: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3: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业，邮轮上面的乘务员是非常多的，既年轻又漂亮的这些年轻人在上面。但是呢，基于你现在是实习生的身份，你上不了船，出不了国，那么我可能给你的是邮轮管培生的岗位。其实未来培养的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豪华邮轮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实习工资是3000一个月。如果你实习结束之后，你都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2: 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3: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哦，
2: 明白明白。
1: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洋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4: 这怎么办？
5: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
9: 的太阳。

0: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1: 时间到，
0: 鹏飞飞，你的选择是？选择。祝贺黑姐，也恭喜鹏飞飞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1: 谢谢老师。
0: 会议姐姐，
1: 但是不是很多。
0: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 6000，
1: 对，
0: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1: 但是老师说的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1: 首先我们看这位选手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的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两三千三四千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他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哈。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菲菲。
2: 拜。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

0: 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

0: 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一百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

0: 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前半夜，我市出现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20.4毫米，最大降雨量126.4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5.6毫米，均出现在宝坻区朝阳街。预计今天夜间以多云为主，风力微弱，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明天上午云量继续增多，逐渐转阴，北部地区将会率先出现雷阵雨，降雨过程将会在下午到夜间覆盖到全市范围，其中冀州和宝坻将转为中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3度之间，预计夜间降雨趋于结束，但阵风风力有达到6到7级的可能性，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也就是下周二还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17到18号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方面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上下。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东风4到5级转南风5到6级。

0: 卫视。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厉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厉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厉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权对厉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0: 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方。
2: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3: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0: 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洪流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
3: 也不是本地人呐、啊，哪像阿旺哥里哦，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干活，赶紧。

0: 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这是我的通行证。你这个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0: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带走！
1: 你怎么抢我包呢？
2: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3: 走！
2: 新的，我刚办的。救命！保密局敢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3: 老实点，
4: 上去。

0: 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
1: 现在担心的是她说了一条胶卷就没有销毁。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她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
1: 把他赎出来。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
1: 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哦，傅大炮吗？
0: 对。
1: 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感到了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
0: 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
2: 我来想办法。到镇防组要半年时间，见过的共谍，
3: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
1: 你别不信，
3: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
2: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4: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5: 啊，我知道了。来，
6: 刘哥，
5: 嗯，
6: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2: 哎，好。
4: 哎，说什么呢？
6: 等一下。

陈太太从查屋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功能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0: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2: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0: 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打不通就别打。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0: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 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

0: 你还迟到回来呀？
1: 我加班啊。
0: 你怎么现在都没回家？
1: 啊，
0: 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谁知道你现在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呢。
0: 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逗留了一会儿。 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多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 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

0: 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造这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皇帝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
1: 只要妈不是崩爹，就不会。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0: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收点水吧，跑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回。
1: 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赶紧不进。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2: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1: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3: 是可笑，不可辱。
4: 是可笑，不可辱。
5: 释放尹教授。
4: 释放尹教授。
3: 是可笑，不可辱。
4: 是可笑，不可辱。
5: 释放尹教授。
6: 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7: 老板结账。
6: 幕府要完，要完呐！
8: 聂副官，
6: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7: 怎么在这儿啊？
8: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7: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8: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7: 好啊，走吧。

0: 哪里啊，太太？
1: 去三路公交站。
2: 好嘞，您坐稳。
3: 聂副官回见。
4: 好。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意外。嗯，这是陈太太女儿想要的电话，她小姐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1: 这么快，蔡建明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0: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1: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0: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 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哦，您
1: 客气了。
2: 线路修好了。
0: 喂，
3: 这是侯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0: 哦，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哦，
3: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4: 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哎。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订的我订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

0: 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
1: 哎，
0: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你喜欢。
1: 好
0: 啊，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1: 啊，
0: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
1: 嗯，
0: 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3: 妈，妈，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哦，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3: 以防万一吧。
1: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要。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啊，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
1: 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0: 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1: 嗯。
0: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1: 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0: 你来台湾之前，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0: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我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1: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 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1: 哎，吴叔同志，我杀死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叔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
0: 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我参加革命十几年，革高国营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会彻底，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0: 啊，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您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1: 妈妈，谢谢你们。
0: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2: 马上，马上。
0: 哎，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2: 妈是怎么了？
0: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1: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0: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了？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3: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了。
1: 胶卷在里面。
0: 给。
3: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老账号的原名叫林一伟吗？一良是他的亲弟弟。
1: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2: 现在播送新闻：1949年11月30日下午，向重庆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榆洞镇、南温泉、木洞镇后，乘胜由上面各地强渡长江，并在下午解放重庆。
3: 接着听。
2: 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
3: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4: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3: 哎，
5: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
4: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机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3: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4: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3: 啊？
4: 拿酒，喝两杯。
3: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4: 我想喝。
3: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4: 我想喝。
3: 现在在办公室，
4: 我想喝。
3: 那
4: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3: 借酒浇愁可以。

0: 那我先去洗澡了啊。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身兼数职，艰难创业。
1: 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订单，我们那时候还去线下去拉单子，我是主力，算是做设计、做运营、做推广。
2: 哪怕就是我们客服的顾客的一个小的要求，他都会一直盯到底。
0: 加速融合，身体更易吸收。
2: 一杯是水，一杯呢是亚麻籽油。
3: 哎，溶解的速度很快啊。
2: 对，好的原材料需要有一个这种载体，它俩呢也是一个黄金搭档，吸收翻倍嘛。
3: 嗯，
2: 吃进去的话才能被利用到。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0: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花山。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就等总裁一声令下，不马。
1: 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卑职明白。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2: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交出先生的身份拉进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3: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3: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是。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是，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虎口供，他是。 再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是。
5: 不是那个刘队长，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一200斤。不应该呀。 你是不是数错了？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总理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6: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5: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6: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7: 说话满不满意？组里没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
6: 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哎，阿旺，
7: 啊，
6: 你过来评评理。
7: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
6: 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7: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6: 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5: 文件夹了，
6: 阿旺，
5: 没带。
6: 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
2: 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刘队长，啊，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哼，
6: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5: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2: 你，
6: 哎，
2: 部长，嗯，
5: 部长，你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2: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5: 刘队长，
2: 咋可能呢？说刘队长，刘队长，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 现在本身都困难嘛，哎，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了，这有点钱，哎，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嗯。

0: 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1: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0: 真的。
1: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0: 真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多谢多谢。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2: 组长，我替他呼吸。真的可算回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0: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平安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哎，东西帮我拿上去。
3: 哎，
4: 你都小心点啊！
3: 是
4: 啊，
3: 是
4: 啊，
3: 好。
4: 给我吧。
3: 好，走了。
5: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19日晚22:20到达吉隆港，21日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搅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次长，
4: 吴次长，
5: 总长还没回来？
4: 还没有呢。
5: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4: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5: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4: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5: 哦，好，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2: 是。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1: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嗯。老师，你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顾组长，您不吃啊？
0: 哎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啊，来，站到这里。
3: 哎，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
0: 哦，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
4: 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

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0: 那个东西，对，你确定吗？啊，确定，就这儿。
1: 阿姐，那是老客户了，您这搞的孙家跟小啊？
2: ，来来来，抱歉。
1: 你打拍出来，你就甲讲一声哈。
0: 太好事。
1: 多谢。
3: 哎，啊，你好。
4: 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0: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4: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0: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4: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0: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4: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面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一双。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
6: 哎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8: 行，那我来啊。
9: 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7: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8: 谁的？
7: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9: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7: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8: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
6: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是吧？
10: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8: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7: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9: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7: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师太太的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同事。
9: 行了，别再背后泄露人了，
7: 小点声。
6: 邹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10: 好，再见，吴太太。
6: 下次见啊。
10: 好，再见。
6: 柳爸爸，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1: 来了。
6: 来，给我吧。好，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8: 哪的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6: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短台台历达一夜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
0: 请便。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4: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

0: 什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真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李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的什么呀？
0: 李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早了，是。
1: 等退职再查探太太。
0: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点事儿。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清。

0: 认为有可能是
1: 血缘
0: 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2: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况。
0: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3: 你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4: 看啥呢？干活啊？
5: 一直在干。
4: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哎，往哪儿放啊？
6: 哎，这个也放门口。
4: 哎，你好，您这是？
6: 我想解个手。
4: 哎，等一下，这边请。
6: 不是，里面的不。
4: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7: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0: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7: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
0: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集中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7: 三十几个人吧。
0: 哦，三十几
7: 个。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集中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0: 张老师，
7: 久违了。哎
0: 呦，您都瘦了。

0: 西凉中学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
2: 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0: 你不得好死。
2: 还真挺合适的。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1: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三万俘虏要好。
0: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1: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2: 进。组长，您找我。
3: 啊，来坐。
2: 啊，最近收成怎么样？
3: 什么收成？
2: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3: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2: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3: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2: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3: 是组长，您怎么会知道？
2: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3: 对不起组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
2: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3: 没事没事，
2: 走。
0: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4: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0: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1: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0: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1: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万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0: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1: 不可暂缓， 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0: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1: 放心，我尽力而为。
3: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族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2: 怎么是为我呢？你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3: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2: 好。那王连王，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5: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6: 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7: 马厅长好雅兴啊。
6: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7: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6: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报，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7: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6: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
7: 哎，
6: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7: 哦，
6: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7: 多谢马厅长。
1: 嗯，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
7: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6: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7: 那我就不管二姑娘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6: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7: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6: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
7: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6: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7: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避使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6: 哎，次长，次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7: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6: 您是不知道，就说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7: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 还有什么事能比三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6: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23天，我们跟了象群200多公里。与其说我们是大象的跟屁虫，不如说更像是一群保持距离的陪伴者。而这样的陪伴，在此次大象北移的起点西双版纳，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在保护区内，护林员是象群最初的陪伴者。不管是象群的日常生活还是突发状况，他们都要随时监测。
2: 你们看，那个就是大象的足迹。
3: 我们进这个雨林以后，第一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耳朵听，眼睛在看，前面是不是有着危险的地方。
1: 在古代，大象几乎遍布整个南中国，而今天中国境内只有云南还有少量野生象分布。随着禁猎、保护区的设立以及幼象的天敌虎豹的消失，野象从70年代的146头上升到如今的300多头，保护区里的雨林也日渐茂密。可这几年，野生象却不断离开保护区。
4: 砍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
3: 砍这些，这个不是树，是草。这个草它是有的是外来物种，把它砍了以后给这个长大起来。这块空地是属于大象食堂嘛，它雨林修复以后就专门种这些对叶榕还有王草象草那些给大象吃。
1: 一个颠覆很多人想象的事实是，现在中国至少一半的亚洲象都生活在保护区之外。对此，这位陪了大象10多年的护林员有话要说。
3: 这个事我们也说不好啊，有的专家评论说是不是西双版纳森林毁害啦、林下种植啦，这些其实这是乱讲的。据我个人的看法来讲，是不是这个保护区里面这个森林植被太好了，它没有它吃的东西。现在我们这几个人在这个范围看这个地方，它能吃的都没有。我们到外面去，你看像在那个玉溪吴山那边，人家都非常尊重的香蕉、菠萝、玉米，每天都要拉开供给他吃。他不是生活好啊，他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出去好过日子，奔小康去了他已经。
1: 很多人以为雨林只要足够广阔浓密，大象就会一直待在里面。其实不然，大象并不知道哪里是保护区，哪里不是。它们喜欢在森林边缘的开阔地寻找食物，而这样的地方往往在保护区之外，是村庄和农田。现在大象的栖息地是一个个孤岛，象群只要离开这个岛，就不得不进入人类社会。
5: 大象是从这边还是从这边进？
6: 这个等等不易，有些往那边上来的也有。他往阿弟这里出口嘛，阿弟阿哥你们进来查都可以，阿弟高速路底下得穿过来。我们这个四面八方黑了，都先这些停这些嘛，大象都是在吃过啊。
7: 吃火龙果吗？
8: 不用，
7: 没事，自家种的，里面是，拿几个。

0: 差不多了吧？今天嘛，招到这点，招不走嘛就不招了。
1: 在西双版纳，野生大象走进人类并不是新鲜事儿。保护区旁边的村子里经常有野象造访，这让马村长很头疼。
2: 就是在没有建防护栏之前，我弟的那个厨房进去过。
3: 厨房啊，
2: 就进去了以后，他吃了盐，然后就是电饭煲里面的饭，然后把那电磁炉也搞下来，用脚踩坏了。我们建了防护栏以后，巷道被我们改变了，他知道走不了了，然后他就往山上面或者那个村子后面经过了。因为有野象，我们才会有这份工作，也才会有这份收入，这样的。
1: 解决这些问题，云南人是这样做的：在路旁安上红外相机，大象一来就自动拍照，并发给预警中心。预警中心再用微信群通知村民。村落附近还安了防象灯、避象塔、防象围栏，让象来时人们有数可躲。28天，走出玉溪市峨山县后，大象向西南方向移动，越来越呈现出南返回家的趋势。我们和象群一起解锁了新地图，新平县杨武镇。
0: 这大象现在一群不知道去哪里了，丢了，可能装在树林里面。
4: 这片森林太茂密了，刚刚能看见大象的一个身影，但是它一转身我们就找不到了。现在我正在找一个合适的角度。
1: 可大部队刚抵达杨武镇，大象就又一次玩上了捉迷藏。
5: 我们找到了给你坐标，现在派了三架飞机上去找呢。
1: 杨武镇是典型的河谷地区，特别热，无人机飞不了一会儿，电池就过热了，而且植被茂密，挡住了无人机的视线。好不容易露出点土地，土壤的颜色又和大象的肤色一样。这些新困难让我们跟丢了大象。此时大象已经脱离监控3个小时了。
6: 山沟往那边，
7: 山往里面，山青里面，就是在这里啊。哦，确定，确定，确定，绝对是。
0: 拿我的点好了。
7: 等一下，等一下。啊，对，我看到象了，我看到象了。
0: 我见了
7: 。我看到象了。
0: 就是了，我看见了。
7: 山青里面的。
1: 拍摄之前，我们以为一群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是不可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的，但渐渐的，我们习惯了他们的暂时消失。
8: 往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京，侧耳听见母亲的声音，翻云一串从山进。
1: 找到了象群，大家心情都不错，喜上加喜。我们还拍到了罕见的一幕，小短鼻家族竟然集体躺平了。一头小象躺在最中间，被他的亲妈、干妈、姨和姥姥围得严严实实，睡梦中一边露出甜美的微笑，一边练习无影脚。但凡跟孩子一个床睡过的父母，看到这儿都会觉得亲切。这一幕颠覆了大众的认知，很多人小时候学到的知识是大象是站着睡觉的，如果躺着睡，巨大的体重会压迫它的内脏，有生命危险。现在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研究者几年前就拍到过云南野象躺着睡觉，不过总体来看，野象还是站着睡更多。主要原因是躺着睡觉一旦出现危险，不容易快速逃跑。这个论点有个证据，动物园里的大象因为非常安全，就经常躺着睡。

人观察到太原动物园里的一头亚洲象躺着睡了三个小时之久，每隔几十分钟就翻个面睡，这说明躺着睡未必会有生命危险。人躺久了不也会压得有点酸吗？翻身就行了。小短臂家族全家放心躺平，应该与他们安全感增加有关。

0: 同时，之前独自离开家族的小工匠，这些天来一直靠着人工投食和进村蹭吃蹭喝，过得不亦乐乎，日子过得悠闲惬意，就这样独自撒欢了30来天。虽然这头小工匠离队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自他离队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都成了现场工作人员的重点关照。
1: 啊，那个嘛，那个组长电话，就是组长啊。
2: 他们还是不能太靠近啊。
3: 在前手了吧？
2: 在前面哦。
0: 李科长一方面要盯着向群大部队的行进路线，一方面还要关心离群小工匠的温饱。即使有小短鼻家族的不断召唤，但这位叛逆小伙仍不愿归队。指挥部的专家告诉我们，大象能够利用次声波进行长途通讯，声波最远可以传递到10公里以外。很长一段时间，离群小工匠和短鼻家族的距离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考虑到小工匠正值叛逆期，破坏性大，还不听话，指挥部不得不出面干预，将他转移回西双版纳。
4: 有分组、
3: 啊、
0: 在追踪小工匠南下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因为小工匠的行进路线是与象群完全相反的折返路线，我们就不得不重走一些回头路。回溯之中，我们发现不过短短几天，曾经被大象踩过的玉米地就在不计前嫌的村民们的打理下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1: 这都是大象踩的是吧？
5: 是啊，我跟你讲吧，它1000年、100年、1000年都踏不来一次，对不对？踏来一次卡得吃，让它饱饱的吃得着。
0: 大象以来，无数小动物也兴奋了。大象的脚印在雨后成了一个个迷你的小池塘，我们在里边发现了蝎蝽、蜻蜓智宠、孑孓，甚至蛙卵。有时候，脚印池塘还会变成迷你的蝴蝶泉，蝴蝶们贪婪地一边喝水一边尿水，带走身体的暑热，同时吸收泥水里的矿物质。口味更重的直接吸起了大象粪便里的汁液。对，除了花蜜，粪汁也是蝴蝶的重要食物。
6: 前段时间在视频我拍到的是那个，应该是一种蛙的卵吧，或者是蛤蟆的卵。可能如果有那个枪狼进来2-3天，
0: 大象粪里都是半消化的植物纤维，
6: 这个
0: 他们落地后不久，枪狼、蟑螂就闻风而来，开吃。白蚁趁着夜色也排着队来了，在象粪里开挖隧道，之后又常被蚂蚁打败，让出地盘。几天过后，象粪就变成了一团疏松的土壤。深夜用来隔离象群和村庄的重型卡车轮休了，司机们聚到一起，在云南静谧的星空之下，眼前的年轻人们开始思考更伟大的命题。
1: 我现在在上班。
7: 这个啤酒
8: 那肯定
9: 晚上不开车才喝，
1: 晚上不开车
7: 喝酒就不能开车，
1: 一晚上就守夜吧，应该
7: 对吗？
9: 基本上都是喝了酒以后就不动车了。
7: 就是对这个大象的这个关注，对大象的这个走向还有那个方向，对他生活就去讲我们的身体话嘛。我们的身体话当然是当时还是不要说的最好，我们也不想这样。
0: 另一方面，由于小工匠情况稳定，李科长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象群这边。
2: 他妈的往前走啊，
10: 你们不要走，这懂了吗？

0: 早上隔得太近，怕跑不赢。我跟你说，
1: 你没跑，太危险了。
2: 凌晨三点，象群突然离开密林，朝村子前进。
1: 他是动物，他的走向，他要去哪里？那个是他的自由，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让他自己找。我们只能是做到人象和谐，不要伤害到人类的财产，也不要伤害到这个大象的生命。
2: 短时间内无法疏散村民，面对步步紧逼的象群，
1: 而且
2: 指挥部决定采取干预措施。
3: 人类历史上的进化也是会有的，第一步他必须要走出来。你信不信这个？人类如果没有直立行走的那一步，就根本不会有人类。大象也如此，他如果没有迈出西双版纳这一步，他也不知道往北迁移是这么的凉，有讲究的。
4: 三步，直线距离三百步。

0: 鸣笛促使象群掉头，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快速解决这场危机。和人接触了这么久，高智商的大象已经学会了穿越卡车车墙继续前行。他们距离村子越来越近，
1: 找镇江了，转弯或者转左弯了一小点，
2: 往过来一点，往过来一点，往上来一点。
1: 我觉得吧，我们比他父母都还关心他，真的是我关心自己的小孩都没那么关心过。24小时的监控，24小时的跟着保护，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喝的水干不干净啊，这些都要想到。
3: 走了，开始。
4: 往原来的方向走。
0: 谢天谢地，象群掉头折返，危险解除。这次象群距离村子仅200米。
5: 你生病啦？那你有没有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吃药呢？
6: 我是谁？阿爹。
7: 阿爹。
6: 哦，瑶瑶，你那个葫芦丝吹得好听了吧？啊，
8: 你弟兄
6: 啊，
9: 加油！
6: 你弟老倌是为你自豪，为你骄傲啊！
9: 好好吹啊！
10: 好宝哥，好宝这个。
7: 啊，好的。放假的时候你能回来了吗？
5: 应该可以吧。
7: 有时候我在写作业，写着就会唱起英语
9: 歌。哦，那好了嘛，学会几首啦，唱首分我听一下。
0: 李科长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据大部队推测，象群即将离开玉溪，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11: 7号15点，云南第一象群离群独向，已安全转移至原栖息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叛逆的离群小公象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已经安全抵达版纳。重返家园的他第一时间跳进小池塘里洗了个澡。小短鼻家族仍在继续前行，我们仍将与指挥部一起跟象走。我们和象群的距离时而近时而远，填充在这段距离里的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对大象的爱。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1: 大老师他在控场。
0: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2: 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
3: 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再扎槟榔与麝香，如香我要是姐俩那被母冰片有大黄。
4: 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4: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4: 对，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您是00后？
4: 我真是00后。哎呦，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5: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6: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7: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平和、热爱、欢喜。王老师，为什么您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1: 我想，其实这几个词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们俩找到了共鸣。我是这么看，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就是那个平和的话，可能就是说冲突会比较少啊。然后还有一个内心的平静，热爱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充满希望，而欢喜的话代表是有这个激情，年轻的意思，我是这么看的。
0: 这个平和、热爱、欢喜，看起来特别人畜无害哈，到底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求职者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孙硕阳，33岁，南开大学药学专业。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硕阳，今年33岁，毕业于南开大学药学院，辽宁大连人，然后现在居住于浙江杭州，很开心啊，也稍微有点激动，也很紧张，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和各位老师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2: 大卫老师好。
0: 您好。
3: 哎，为什么硕阳说话有点播音腔呢？我看你的履历也没有，为什么会有一种腔调？
2: 一会儿揭晓谜题啊！刚才我的关键词是平和、热爱、欢喜。其实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那假热爱有了，真热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3: 大老师他在控场。
2: 大卫老师太累了，今天录制很辛苦。
0: 这个我要是生活当中有他这样的一个朋友，特别喜欢。为什么？我是一个就主持人嘛，职业病，我害怕冷场，所以我的朋友都能白活，我就特别享受，我就内心就想，可算我听你们说了，说吧。
2: 我们得有一个互动配合是吧？
0: 这里面我还得给您递个腿儿哦，好好好。哎呀，不平和少热爱，什么还有什么？
2: 少欢喜假热爱。
0: 不平和假热爱
2: 和少欢喜，
0: 哎呀，才33岁，你们看看，气质、打扮，哪像33岁？
2: 感谢节目组化妆师，化妆老师非常专业啊。啊，
0: 这个怎么曾经是那种又不又假又少的状态呢？可是看看你的履历和资料，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2: 可能的确啊，从小从初中开始吧，然后一直学习成绩还可以，因为理科生嘛，然后后来又念的药学专业，然后当时是初3的时候，基本上一直是年级第一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最后去了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所重点高中，然后当时在火箭班嘛，然后火箭班的竞争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那个火箭班啊，又要涉及到一个秘闻，就是它是流动的，就是每次考试啊年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是100还是150，反正就会被流出去。然后后来高一那个时候我们还分文理分科嘛，然后高一之后，然后可能理科不太擅长的一些伙伴，他们就去学了文科。我本来在班级里可能还算是中游中上游，结果高一一分科，我突然间就垫底了。然后就每一次都在生死线边缘徘徊，然后那个时候情绪上可能现在说就是进入到了一种极大的焦虑状态，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是我们那时候还拉大榜嘛，没有说现在这么保护学生心理，拉大榜可以从头看到尾。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大榜第一个啊，大红榜很得意洋洋啊，那个非常的开心。然后到高中，尤其是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单科考试考了班级第2名，我站在那个榜旁边看了5分钟，没找着自己名字，不敢抬头看，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也是我的第一个关键词嘛，就是不平和，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对自我完美要求的一个纠结当中，而且这种纠结它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我家里人没有对我这种压力，我爸妈对我散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孙硕阳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只是我内心有两个小人在打架，我想成为那个优秀的人。好了，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可能

0: 就是自己心理上产生了很多的落差，然后那时候又参加了全国高中生化学竞赛，然后呢也拿到了一些成绩，最后也依靠这个成绩拿到了南开大学药学院的一些优惠的入学政策。就是在南开的四年，其实我觉得秉持着我们的校训日新月异允工允能，我过了非常痛快然后酣畅淋漓的四年。
1: 据说你毕业的时候有保研的资格。
0: 对，因为其实这不是什么很牛的事情，理科嘛，只要你不挂科，差不多你就能排到你。因为当年最火的是出国，出国镀一层金，然后呢再往下走的可能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其他的机会。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大学霸，他们根本不会要这个保研资格，就是一个递进到我差不多当时年级排名还 OK， 所以就也拿到了一个资格啊。就但是并不是在院里很牛的那种成绩，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做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工作，就是在南开大学，我毕业的时候是校十佳优秀学生干部，现在那个奖状应该还在院里。然后后来这个百年校庆的时候，也作为这个院里的优秀学生代表，被邀请过进行一些分享这样的一些活动。
1: 那你放弃保研之后去工作了？
0: 对对对。
1: 哪家企业？
0: 是一家互联网头部公司。
1: 好，你在那儿干了多久？
0: 加上实习的时间一共是一年半，因为我们是校招完了以后，其实就是没有应届生身份，但是就可以去工作了。因为我大学四年的课程是在三年全部修完了，就是大四只有一个这个毕业设计一个实验。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楚，我面试的那一天在北京，9月18号连续面试6轮，一轮不过直接走人。哇，好刺激，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成为华尔街精英了那种感觉。所以那场面试下来之后，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这个机会，然后就选择加入了中国互联网大潮的最后一班高潮，这样末班车吧。
1: 那既然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在一年半之后选择放弃，然后去科技公司当 BD 总监？
0: 其实最开始去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因为部门是随机分的，但我被分到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部门。然后我一共是做了两个我觉得成绩还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我负责了第一个这个海外的会议落地项目，是和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然后一个刚刚入职3个月的应届生去负责一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很大吧，因为他们也没有做过海外第一次会议嘛。作为一个 PM， 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可能叫制片人，对于其他的行业就叫做负责人这样。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天天2-3点睡觉，最多的一天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签证问题。然后呢我是凌晨6点才从公司离开的。后来这个会议落地以后，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当时落地了之后，就那场活动最后连主持人都是我自己上的，因为预算实在不够了，内部也卡得很严。然后呢这个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小爱好嘛，我说我行。那个时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我觉得哇，我这个平台来对了，这个选择做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站在舞台中央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变化突如其来，因为一个大的公司它的调整是很快的。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们就要和就是当时的这个部门要和其他的几个业内的头部公司做一个合资公司。然后老板可能看到我在之前那个项目里做的还挺优秀的，说来你去这个合资公司当总经理助理。我们那个项目最开始只有2个人，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还分管了很多其他的业务。然后我们还挂牌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上面写着叉叉项目筹备中心，每天就我一个人坐在里面，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找场地、买电脑，然后呢协助人力去进行招聘和前期的一些非常琐碎的工作。而这个项目差不多进行了几个月落地了，就是正式运营了。然后我们也联合了旅游学院招聘的近200个人的第一批原始员工之后，我就提交了离职申请。就是少年心气嘛，还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没有办法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从第一份公司离职了。
1: 后面呢你又去了一家教育公司干了半年多一点的这个董事长助理。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又创业了。
0: 对，
1: 做了一家一级市场财务顾问公司。
0: 对对，就是一家 FA 公司。
1: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财务顾问吗？
0: 到2022年12月份，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到这里了。 OK，
1: 我还想关注一个事儿，你在某国内知名的教培机构当

0: 语文老师。这个和你今天上场以后气场全开、滔滔不绝有关系吗？
1: 这个可以说是我成为了这样的我的之后，然后休息了之后找的一个短暂的对于文化。

0: 经历也比较丰富，学生时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之一。我接下来我先要请教一下晶晶姐啊，你怎么看待一个人被打上了优秀的标签以后，一路走来比较喜欢输出硕阳这样今天的表现？
1: 对，我想说的是，硕阳你其实是挺优秀的，但是你太想证明你优秀了。
2: 嘉禾一品2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饮食的研发与呈现，以发展为集餐饮连锁、食品研发与零售、便民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健康饮食品牌。嘉禾一品持续探索更适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健康饮食方式，推动餐厅及美味走进日常，用长期主义做好每一份安心的食养选择。
1: 我从大一开始创业到今天，然后也是30多年走过来，在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你的履历上也经历了很多，但这其实这其中可能有适合你的，也有不适合你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如果纠结于每一个我未必真正适合我的，我就执拗的去走下去，或者我执拗的想向所有人证明我都可以，那可能今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身心俱疲。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说就业，都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是为了别人活，而是为了自己。我想要我自己就是我做一个幸福的事业，而不是急功近利在做生意，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发挥好自己的特长，而不用去向别人证明我是优秀的。
0: 说得真好，
3: 谢谢。
0: 一位优秀的女性企业家的分享，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3: 我真的很想回应一下晶晶老师，感谢您刚才那一大段的回应，然后我也只用一句话回应你。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弱实木强，强实木真，真实木绝，绝实木空，现在空空如也，然后期待下一份缘分的到来。谢谢。
1: 好，谢谢，相信你会更优秀。谢谢。
4: 前半生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听别人的表达，说别人的故事，然后帮别人去写故事改故事。今天站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去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我接受了自己的敏感脆弱然后不安，也接受了现在的平和欢喜热爱。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优秀的硕阳，今天要找的是运营制片人的岗位。那你意向企业有冠生文化和健康有益，他俩哪个是第一顺位？
3: 第一顺位冠生文化。
0: 哦，行。然后呢，期望薪酬，人家写的是面谈，远志啊。工作地点北京、杭州、上海。
3: 工作地点也可以面谈。
0: 也可以面谈。
3: 对，就 any,
0: 只要是杜远志都能面谈，对吗？好呀。你求职的企业第一顺位是冠生文化，你想做制片人，
3: 对，
0: 你就用最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
3: 其实我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甚至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内心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文艺的人。在高三的那一年，其实我是做过一些就是内心热爱的小尝试的。我去参加了省艺术类的通考，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呢也考过了，但是排名比较靠后。然后当时就特别想成为我们杜总的校友啊，很想进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但是真的一天培训也没有去上过。去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其他的考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那种敏感自卑脆弱的那种小心理就突然间又爆棚了，然后所以最后还是依靠文化课的成绩，然后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天津，来到了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我想今天站在舞台上告诉在座的老师，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想为了我的真热爱而来。
0: 我们的面试会有一些技能展示的环节，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3: 其实我发给过一些咱们编导的那种我自己做的小广播剧，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舞台就有点班门弄斧，然后最后就没有放，非常抱歉。
0: 那你没有什么声音方面的展示，对吧？
3: 对，然后但我可以简短的说一下我声音方面的一些小的经历。
0: 好呀，好呀。
3: 我自编自导，然后呢自己参与配音制作了这种小型的广播剧，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这种广播剧，然后去参加过喜马拉雅的广播剧大赛，然后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自己还挺享受这个作品。
0: 不可能，你考第2名都说不是特别理想的成绩，你拿到过什么名次？让远志也评价一下。
3: 就是前8吧，那个比赛前8这样的一个成绩。
5: 前8这名次不好吗？还可以吧。
0: 健康有益也是你的意向企业，你要干的运营，或者你想在健康有益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3: 我就是运营岗位是为了健康有益写的。
6: 你说的运营岗是什么？
3: 就是综合

0: 肯定不是前端的客户和产品类的运营，但是后端的综合运营偏战略规划方面的。
1: 所以你说的是企业运营，公司管理型的运营岗。
0: 那我肯定不能说我进来要当个管理职，可能董事长助理啊，或者办公室这个类似于，因为我不太清楚咱们公司的一个架构，就是可能能帮您打点杂这样的一个岗位。
2: 好，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无意当中听到同事在背后跟别人吐槽你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做？
0: 会当没发生。
2: 有什么背后的考量吗？
0: 没有考量。可能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一个认可吧。原来我也会内耗，最早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多，但我现在就会当没有发生，那是他们的命题。
2: 好的，来雅韵老师点评一下。
3: 对，其实硕阳的回答也有点跳出我的这个思维方式之外啊，因为作为比较就是叫职场情商题嘛，可能它更多的是，当你面对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你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去处理？当然，我听到的是你的心态比较积极，或者是说比较大条，我就把它扔掉。那从处理方式，我就好奇，一般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属于回避型的，还是面对冲突解决问题的？
0: 解决
3: 问题。那当我们当作没有发生就走了，他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0: 其实这句话它在语文专业当中是有歧义的，就是我看到的重点是蛐蛐你。就这个事儿我已经做完了，你在背后蛐蛐我，只要这件事的结果是好的，为我们的项目，为这个公司是好的，那你蛐蛐我个人的这些情况、处事方式、工作能力，我完全不在意。
3: 那如果你作为公司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出现这样的负面评论，那你难道就无视声音就这样从事吗？就是我是好奇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觉得是满意的。
0: 明白。
3: 但是你有你的解释视角，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回答这个体面，而是你的做事风格。
2: 就除了制片人和运营以外，你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给我们岗位就可以。
0: 岗位啊，
2: 讲师你接受吗？
0: 接受。
2: 好，还有其他的吗？觉得自己能干的？
0: 商务。
2: 商务，好的。
0: BD。
2: 那我们根据企业家提供的岗位和薪酬，你来考虑，好不好？
0: OK。
2: 我们先请企业家，根据孙硕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还剩下我意料之中的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我觉得首先你是有老板思维的啊，这是99%的员工没有的能力。泰坦 AI 是国内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我们现在的业务在160个城市有我们的分公司，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传统行业做 AI 化，就加人工智能做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那我们今年呢上市了养老机器人，我正在给养老机器人团队配整个的市场团队，其中有大量的培训环节，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啊，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培训主管，薪资10000，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2: 好，你可以反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0: 您觉得我身上还可以做一个员工的部分是什么？
4: 是这样子的，我是吃了创业红利的一波人，所以我在非你莫属上所有创过业的求职选手，我尽量都会留岗位，因为我认为创过业的人确实有老板思维，放在创业型企业，尤其高速发展的创业型企业其实很有价值，你只是还没发挥你擅长的部分，但是我看到了你背后更多的在人才板块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你留岗的一个想法。
0: 谢谢韩总。
2: 那你是否愿意接受韩一总提供的岗位呢？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孙硕阳，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韩一总。
2: 好，祝贺孙硕阳，也祝贺韩一总，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你挺优秀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优秀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去。你让一个强输出的人去跟世界上的很多行业去讲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收益，这不就是完美双向奔赴吗？再次祝贺韩一总，也祝贺孙硕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再见。其实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啊，这就是我站在聚光灯下第一次表达自己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也希望未来的很多的求职者能够在这个平台，来到这个平台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有勇气做自己，为这样的勇气，有这样勇气的自己而点个赞吧。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生于平凡，创造不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梁硕林，24岁，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表演专业，大专学历。
2: 咱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梁硕林，今年24岁，寻求的岗位是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运营。
0: 好，欢迎您。好嘞，学曲艺表演的。
2: 没错，
0: 从小喜欢，
2: 也有喜欢的成分吧。家里边主要是家传，我姥姥姥爷以前是我们老家那个评剧团的团长。哦，母亲呢是一级演员张志宽先生徒弟。
0: 张先生的徒弟。
2: 对，然后就考到咱们天津了。
0: 当时怎么想到想要来我们天津上这个曲艺表演专业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相声窝子嘛，你就按现在来说，就一条文化街700多米，有20多家相声演员子，而且专业演员在大团体也好，还是说在其他类的专业团体，有很多都是能人辈出的一个地方，能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也有一个更好的专业训练。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曲艺表演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2: 曲艺表演专业其实涵盖很多，相声、评书、快板，包括戏法，以及我们所说的编排、编导、创作。
0: 你所有学的这些里头，你现在主攻哪一门啊？
2: 快板和创作编导。
0: 百闻不如一见，接下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小伙子给我们带来一段快板的表演，好吗？
2: 没问题。
0: 小段。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的好比圣首次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了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杨梅子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后末治好了，他是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宣他上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封他个武将他把头摇，万般着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在一边弄到了哪一位，弄恼了警贼老英豪，这围城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夸我们边功劳的，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手拿着刚边赶黄袍，他一杆杆的了八里桥，要么爷妙法高，脱下了红袍换红袍，五红袍供的了药王岛，黎明百姓才被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这个兰贵本是3尺3寸3分高，这一边供这个压药捻，一边供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的各种草药，那个现场现炸的牛黄与狗宝，再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末药是姐俩，那贝母冰片有大黄，桃汁陪了杏仁睡，那么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得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惊墙，到走了水银50两，那个金毛狗儿叫汪汪了，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坐大堂，扶手抄起甘草棍，那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的碰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唱到名可唱不完，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扶手双全，
1: 正好我主唱的正常是李派，但是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个是李派的开场板，唱法呢是高派的唱法，你有没有

0: 没有遇到过什么舞台上不可控的突发状况。遇到过，一个是忘词儿，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旁边我搭档忘词儿，
1: 相声吗？
0: 不是，快板儿，快板儿基本上都是叫死钢死口，原词原唱，很少有变词儿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啊或者这一场晚会啊，他可能比较赶工，今天写完词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演，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就各背各的词儿，你记住自己词儿就行了。但是会出现一个状况，你旁边的搭档可能没记住词儿，你像你说相声忘词儿的也就忘词儿了，旁边人哎可能给你打个马虎啊，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快板不好过呀，人家台底观众是能听出来的，而且这都没问题。
1: 那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0: 瞎唱。
1: 反正观众听不出来你唱的是对的是错的，
0: 你知道自己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就行了。
1: 那搭档反应过来了吗？
0: 反应过来了，赶紧想下一句嘛。
1: 时差了。
0: 对，
1: 你身上有一种气质，我比较喜欢，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的给我们一种很老练的感觉。
0: 嗯，这个其实跟我在部队也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大学生士兵吗？
1: 没错，我是实实在在的野战部队。
0: 那你是怎么被首长和上级发现你的这个文艺天赋？可能有一些就是那啥巧合吧，就是我们有这些文艺活动啊，包括文娱类的活动，那时候就说搞一个这个大合唱嘛。当时啊，是我负责带我们连的指挥，以及教他们唱歌。这个时候让我们的一个首长给发现了，这是第一次被领导发现。第二次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被领导选中，是一次烧烤晚会。 当时这个烧烤晚会呢，是我一个人承包了4个节目，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是什么呢？出生了一个舞台事故，麦克坏了，哟，得那豁出去了吧？当时唱的那个作品，我记忆犹新，叫《军营新歌》，我直接从舞台上蹦下去了，就站在正中间唱的。这是我第二次被领导发现，然后从那之后正式选调去机关开始工作。 然后一点点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任务，
1: 发挥你的专长，
0: 对，去做这个文艺和理论的宣传宣讲。没错，2年的军营生涯，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能够伴随你一生？第一个是感恩，第二是抗造。抗造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经历过2次住院吧。第一次住院呢，是我从卡车上掉下去，没有头盔，没有帽子，我是直直的从车上掉下来的。 然后我班长是1米7几的个子，很瘦，他去接我，然后他的这头臂沉下去了，然后我才是只是普通的一个骨折，很万幸。所以说，一个是为了回报我班长吧，也是为了回报我们单位，拼命去工作。第二次住院呢，是因为工作太拼命了，因为我工作的这个事儿呢，跟我指导员包括我们副连长干过好几次架。
1: 是什么呢？我们指导员说：“梁啊，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干嘛了？
0: 就是写稿子，
1: 加班。
0: 对，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一年的所有工作。这样的员工你们招走了，无需扬鞭自奋蹄，是吧？嗯，按正常来说，义务兵。 能进到旅级机关也好，单位也好，其实就很难了。但是我那时候呢，是参加过军级，以及这个战区陆军的巡演，
1: 真棒。
2: 大家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军旅情节。 穿上军装那一刻，觉得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而且从咱们学校来说，其实是非常鼓励同学们有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我。军旅生涯其实不仅仅是一段我们军人的体验，最核心的是你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光里面，能够锻炼集体主义精神，还有很多的是这种团结担当力，并且呢，退伍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去完成你的学业。这样的一个经历，既圆了自己穿军装的梦，同时还锻炼了在其他环境当中锻炼不了的素养。踏入职场那一刻，你所有锻炼的素养
0: 都是有作用的，而且企业是特别喜欢有这样背景的人才。
1: 你退伍之后做了董事长助理，
0: 对，
1: 好牛啊！
0: 其实也不是，我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过去的。
1: 哦，那你入职的时候什么岗位进去的？
0: 入职的时候销售。
1: 你觉得你能胜任销售，你自身的能力和特点有哪些？
0: 能抓住客户心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尤其是老年客户。
1: 哦，
0: 我小时候因为姥姥姥爷身体不好嘛。 所以说我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啊或者养老院这些地方，所以说跟老人沟通很简单。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1: 您是00后，
0: 我真是00后。
1: 哎呦，
0: 我02的。
1: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0: 谢谢您。
1: 哎，
0: 所以说你看，我跟80后和90后沟通也是非常简单，很容易。第二个能力就是认干，因为我们是做家装行业，第二天原定是。

0: 有一批样品的，结果呢没有人去拉，货车出不来，因为货车限号，
1: 有
0: 货车限号，老板不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没有那啥，所以说我就自己骑什么去呢，就是咱们那个电瓶车，这边绑了根绳，那个地板是多大呢，当时那块板子是差不多比我人高一点，然后拉着这个板子往回骑，正好赶上董事长去当时那个分店去看，说那个新来的那个小胖子人呢，当时经理正跟客户聊，说那个去拉样品的了，问怎么去的，骑电瓶车去的，然后当时他的司机去接的我，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开始
1: 给董事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0: 对，也是
1: 一点一点提拔，
0: 对。
1: 哎，那我想问你，你觉得董事长助理是干什么的？
0: 实际上的董事长助理很累，而且很乏味，因为我当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家的床是刷新点，我只负责回来睡觉，我的24小时除了在公司就是在车上。
1: 哎呦，
0: 除了我们常规的财务需要我去管，包括商场的活动以及我们所说后期的这个商场的这个规划都是要参与其中的。
1: 那他拿你是当助理使啊，还是当一个销售经理或者助理加销售经理使啊？
0: 其实准确来说，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助理来说都应该管到，
1: 是吗？
2: 要看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助理，有的是这个业务助理，然后有的是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助理，还有的就是像那个大管家管那两个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我感觉你好像什么都管了。
0: 这个其实跟我们当时董事长也有一点私心，他想去让我接手其中一个区。
1: 那最后为什么你离职了呢？
0: 第一，我的父母也是60了嘛，所以说我希望能把时间抽出来能陪一陪他们，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工作很熬，
1: 给你一个未来的发展上升空间，让你干个中层，熬就熬点呗。
0: 真正咱们在座的各位老总其实应该都是深有体会的，当你真正到这个位置之后呢，你是很难去回家，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过年期间还在开会，而且相信各位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去扛上来的，所以说你有很多事你是不敢跟家里边人去说的。
1: 都是这样吗？
0: 对，我也不希望他们太担心吧。
1: 你今天来找的是互联网点儿运营，
0: 对，
1: 这怎么还分开写了？
0: 因为互联网运营和新媒体运营，它虽然说都是网络这一类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区别。哦，互联网包括我们常见的百度、推特。以及我们所说的就是常规的微信，但是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呢，
3: 在他们面前，你讲互联网这一块儿，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0: 没问题。
1: 就是在这个领域呢，他们瞧你是空，
0: 懂，
1: 懂了吗？
0: 懂的。
1: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0: 好嘞。我认为的互联网，第一，我们怎么样是转化实体客户，所以说我要借助所有我能用到的所有手段以及资源，把它转换成我们公司或者说我本人的实体客户。新媒体运营包含了出镜以及节目效果以及思维意识转化，就是说白了，潜在消费者和实质消费者，让它变成我们的就是实际消费者。
1: 你说说意向的这个行业吧。
0: 泰坦，一个咱们的健康，还有一个是嘉禾。
1: 严格说你都没干过。
0: 对，
1: 你怎么能够让大家相信你能干好？
0: 我能既然用3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把自己换到另一个岗位上，肯定是有我独到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个新媒体上有自己的发挥的特长，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是我自己的一个。
1: 你有自媒体账号吗？
0: 自媒体账号很少用。
1: 你来找相关的工作，你就得拿相关的成绩。
0: 之前帮别人做语音厅，包括这个互联网以及给他们教学，他们的厅流水从最早的一天只有30块钱，到后来呢一天能做到500块钱。
1: 啊，这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些人不露脸，但是呢只在里边说话，这种语音厅
4: 声音直播是吗？
0: 对，
4: 你做的这个声音直播是不是那种偏有人跟你连麦，然后你来给他鉴定一下他有什么样的声音上的问题啊，语音上的问题啊，怎么能表达得更好，是这种吗？
0: 不是，
4: 还是你展示才艺来让对方给你打赏这种，对吧？
0: 对，
4: 所以也是才艺主播的一种，就是
1: 达人。
0: 没错，
4: 声音直播的达人，
1: 声音达人。
0: 对，
5: 你的那个地区啊，是限黑龙江和天津吗？
0: 其实如果要说就近的话也是可以的。

0: 远一点，上海、成都考虑吗？
1: 上海的话不考虑。
0: 我有个港特别适合你，但是我们地域上面还差那么一点点小缘分。
1: 对，如果要是说成都的话，可以在考虑范围内。
2: 上海不考虑，那杭州考虑吗？
1: 杭州也是考虑的。
2: 很奇怪，我们
3: 上海
2: 住
3: 在哪儿了呢？
1: 我曾经是在上海待过的，生活节奏过快，而且他那里的气温啊等等不适应。
4: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5: 洪泽源品牌扎根天津30余载，专注烧鸡及特色熟食领域匠心深耕，始终坚守传统古法工艺，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以代代相传的手艺守护地道传统味道。
4: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1: 不考虑的。主播主要是以这个打赏中的提成，一般情况下主播都是1.0-1.5个点，而且呢主播这个岗的话很熬。
4: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带货主播，我们是一个实体行业，在天津的话是做熟食的。你的口条还有你的表达很喜庆，我觉得很符合我们这边。
1: 确确实实不考虑，确确实实。
6: 我建议你考虑
1: 带货主播。
6: 第一，满足你的地理要求，在天津。第二，你要知道，你这一套东西，在天津你能活。
1: 我想知道杨总，咱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间是？
4: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周三播，然后播的话是在3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6: 这不比你上园子里轻松多了？所以我建议你先别急着拒绝，
1: 可以
6: 你听完再选嘛。
1: 好，
6: 双向的选择，一周才三播，他这种话痨你不给他一天来一周来五播吗？他闲不住，
1: 你不当老板白瞎了
6: 啊！自那可不。来吧，我们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是团队中的主管，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不干活，你要怎么解决？
1: 一个公司里嘛，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说这个是人是纯懒不爱干活，那么可以去跟上级领导反映，这个人感觉不适合在我的组里。如果说这个人懒，但是呢他有别的地方的长处，那么我看看就是能不能把他那个长处拿过来归我有用。假如说你看这个人懒，天天躺在那里，但是他什么都懂，而且他的业绩还不差，你这个时候你把他踢出去，那就有点。
6: 那怎么能继续养着他？
1: 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实际业绩了。
7: 哦，一看就是带过业务团队，而且遇到那种比较鸡贼的哈，
1: 有，
7: 但是光懒不笨的人。
1: 对，
7: 如果这个人人品没问题的前提之下，他偷懒不影响其他团队的人员，他把业绩做好就行。但是如果哈，他偷懒，他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状态，甚至让别人来去找我投诉，那我肯定要跟他单独谈一下的。所以你要多评估一点，他对别人有没有副作用。他只保证他的业绩，但是他副作用太大了，那么咱也不行，还得要找他聊一聊。
1: 对，
6: 来吧，各位留灯的企业家，请根据梁硕林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梁硕林，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8: 你更适合我另一个企业，就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它是一个露营庄园，也是个明星庄园。就是在这片天为幕、地为席的大自然当中，你可以去展示你这种才华。岗位是互联网运营，薪资呢是8000+。星期一到星期四，你可以是在天津远程，因为互联网运营嘛，不一定在现场，你可以去在家里照顾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孝心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那么在5、6日呢，我希望你在园区当中展现你的才华，给大家也带来快乐，你自己也享受其中。
9: 那清河园呢，是国内最早叫会员制养老体系运营的这样的公司。我现在给你提供的呢是杭州清河园养老，基本上今天呈现出来的所有技能我觉得都用得上，因为整个清河园的养老是标准化的，你也可以学一下啊。所以我只能给你个运营助理岗。我们的运营包括老年人日常的活动，还有跟互联网相关的，薪金就是6000+。
4: 我们品牌是洪泽源，我这边依旧还是给到了一个主播的岗，在天津，薪资呢是在7000+。你的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呢，可能展现出来关于运营方面的工作履历会稍微的少一些，所以我觉得人要发挥你的长处。
6: 好，3选1，考虑一下，请出发，灭掉其中一盏灯。嘿，你这步伐多矫健！哎呦。
4: 我们是洪泽源品牌，然后是在本地做经营熟食，烧鸡熟食，然后也是本地的一家老牌子了。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主播，进行日常的店里直播，去带货，主要是销售我们店内的一些相关的产品。

0: 包括本地生活和我们的电商板块，薪资是7000家，工作地点在天津。
1: 咱们如果要是直播的话，日后是不是还会增加新的直播内容？
0: 暂时是不会增加其他内容，因为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2: 这边给你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演艺和互联网运营的岗位，薪资是8000加。那么在周末，我希望你在园区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欢乐。那边也有真人 CS 还有团建，也希望能把你军人的正能量体现出来。
1: 咱们是在北京的哪个位置？
2: 北京的密云，高速应该是比较方便。
3: 好，考虑一下啊，洪泽园、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梁硕林，你的选择是
1: 东方绿洲。
2: 好，谢谢。
3: 祝贺金丁总，感谢杨林。
2: 谢谢。
3: 去跟人家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表示一下一直对你的支持。多好啊！
1: 谢谢。
3: 我想今天你的整场面试表现，也让我更加坚信，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用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锻造我们一生正能量的三观。希望你在东方绿洲越干越好。再见。
4: 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5: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4: 一般般。
6: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3: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心向多元，行有韧劲。自从有了 AI 这个东西呀，这帮求职者的这个面试关键词越来越深奥，但也越来越肤浅。看似写了很多东西，实际上面试完发现还不如写的东西多。那这位求职者他有多多元，还有什么样的韧劲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雨辰，22岁，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4: 我叫李雨辰，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专业。今天我来到这里，向各位企业家们求一份实习的机会。然后主要意向的职位是运营、销售以及大数据管理。意向的企业是星空投资、硬朗文化、泰坦数客、墨行文化。期待的工作地点是天津、上海、北京。谢谢大家。
3: 稍等一下，你是工商管理专业还是大数据？
4: 我是工商管理大数据方向，所以我就简称了一下大数据管理，其实是一个意思。
3: 吓我一跳，我以为给您念错了呢。哪里人啊？
4: 山西大同人。
3: 山西人。
4: 对。
3: 当时报考天津财经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工商管理大数据管理方向？
4: 一直都是自己有一个财经梦吧，想选的是关于金融方向的。但是呢，我进去以后通过很高的绩点考进了我们专业开设的一个大数据方向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就是跟 AI 呀、编程相关联的计算机这个方向的，由原来的一个文科专业变成了一个文理兼备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就业前景。
3: 还有其他什么成绩或者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的？
4: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还有校级奖项若干项。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能把这个学习到专业课程的，比如说关于编程或者说是大数据方向的东西融入进去，而且在每次比赛的过程中我都是作为一个带头人，所以也提高了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而且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课程时间冲突的，所以我自身来说必须要把这个课程的时间和比赛的时间就是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然后达到一个两者兼顾的一个状态。
3: 你选了2家文化企业，盈朗和墨行，为啥？
4: 因为我其实主要想找的就是运营吧，我自身对于运营来说比较感兴趣。
3: 大概明白了，你是看这2家公司招的岗位里边有新媒体运营。
4: 对。
3: 那我想问问你，运营你干过吗？
4: 我没有干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全新的。

0: 尝试。
1: 大数据管理你摸索和干过吗？
0: 大数据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到我的实习经历当中。在刚结束的寒假吧，我在里面实习也用到了大数据去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1: 你这个财富顾问是干啥的呀？
0: 就是
1: 我卖产品。
0: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去看近期的一个股市股票的一个趋势，然后就去推荐给顾客应该买哪些股票。
1: 那不就是我说的那种吗？
2: 你自己买不买？
0: 买。
2: 亏了还赚了？
0: 赚了。哦，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很火的有那个黄金吗？是原来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又只是跟着大家疯狂的买入买进，但是没有说哎看那个股市的那个 K 线图。
3: 刚才他有一个肢体动作，一说黄金这事儿，他
1: 往前迈了两步，是吧？
0: 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不太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老总他说让我跟着有一个师哥一起去做一下交易，这是一个新的软件，它是让 AI 大模型或者可以说 AI 智能体，它去进行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决定，然后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它负责给你每天去炒股。
4: 你觉得 AI 的交易员可以替代我们现实中的有经验的交易员吗？
0: 我觉得不能，这个时代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当时会每天写那个周报、日报，针对于当天的环境，或者说出台了一些什么政策。而 AI 监测到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其实更多基于的是历史数据的一个观看。
1: 就是说 AI 有它的策略，但是你觉得活人的交易员更能感知到市场以及散户以及机构们的情绪？
0: 对，
4: 首先我觉得他的逻辑挺好的，但是你回答最有亮点的部分是你表达出了这个时代是在发展的，AI 之后可能还有下一个技术浪潮，有可能还会改变 AI， 但是你捕捉到了世界是在变的，人是有温度的，这个点上就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懂人性的潜力股。
3: 交易所的所有的交易一旦开放给 AI， 它是以毫秒级的速度甚至纳秒级的速度在分析所有人的交易数据，你怎么看得过 AI 呢？
5: 这也并不是吧。比如说如果长期投资，我们去考察产品之后，我们做出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理性的评估之后，我们考虑买入。
3: 这林燕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场核查也好，实地考察也好，这个一定是今天 AI 做不了的。但是能去做现场核查的是极少数人，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大多数人是根据公开信息在进行自己的投资，而公开信息的分析人确实弱于 AI。
5: 你比如说像我们宠物的食品，我觉得我尝了这个宠物的粮食的时候，我也会评判它的这个适口性。
4: 我先问一下
1: 林远，冷静，咱呢就是观点交锋，没有必要拼上要吃猫粮狗粮。
5: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自我的评定，我觉得它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3: 林远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投资自己的企业还是你熟悉的企业，就你对这个企业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你越容易比 AI 做出更好的结论。但是如果你的评判都是以公开信息，你跟 AI 比，它的处理能力确实太强。
5: 对，
6: 即便它 AI 再厉害，如果说我真的把我的钱交给一个2004年的财富顾问，我觉得还是有些难度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做项目运营的话，可能不是财富类的，可能是项目类的，可能是短视频的某一个项目的分析的话，你是想对内分析数据，还是想对外也可以做销售？
0: 我更是偏向于对外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不是计算机这个专业，我是稍微沾点边儿。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跟各位企业家们的交流，包括我今天的意向岗位就是运营嘛，我觉得运营这个东西可以说不光是对于数据的处理，然后也有这种什么谈合作呀，或者说跟人的这些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可以说把数据的处理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
3: 你在两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0: 一般般，
3: 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未来想干的，
0: 是吧？是的。
3: 那财会未来还是你的选择吗？
0: 我觉得是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其实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比如说这个运营的话，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是一个比较潮流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赚到钱

0: 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做做尝试。
1: 你那运营对你来说可就是一穷二白哦，而且跟你的专业真的没啥关系哦，你也没有任何经验。
2: 这倒有关系，因为他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他对数作还是敏感的，他对投资反而不一定敏感。
1: 但他实习过两次嘛？
2: 实习过，那个就可有可无，是个助理，
1: 没问题，
2: 而且大概率都是营销助理。
1: 那个、蓝总，你其实可以问他一下，他对大数据到底敏不敏感？
3: 我觉得他刚才也谈到了 AI 智能体，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习这个财务顾问期间有没有接受过这个量化交易这个产品？
0: 我没有接触量化交易，
3: 因为量化交易这个呢也是十多年前都有的产品，量化交易是完全是交给 AI 的，人工是不能有干预的。所以现在的话已经到了量化交易2.0时代，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也给一些金融机构啊提供这种服务。正好呢，我觉得你这边对金融呢也是比较感兴趣，正好在天津财经大学，对吧？
0: 嗯。
3: 然后你这边又做的大数据管理，我觉得你可以做 AI 加金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4: 现在大家都在给他方向，希望他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实习岗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今天来到这里只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身后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同学。我曾经问过别人什么叫工商管理，高校的朋友跟我说，工商管理就是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今天他来到舞台上，他其实自己也跟我们的编导交流，就说我不知道我该去什么实习岗，对不对？数据的、财务的、运营的、销售的、向内的、向外的、对人的、对物的、对事儿的，你一提大数据啊，涵盖好多。但是哪个真正适合他？我觉得我们要跳脱出他个人。大家给类似这样的专业的同学一点建议，怎么把专业和兴趣爱好结合，选择实习的岗位？
5: 我做了将近20年的工商管理的面试官，这个实际上什么情况下才读 MBA 呢？就是你从销售升起来做一个总监，当你要去管市场、管营销、管财务、管人力资源、管组织发展的时候，你才要学 MBA 的理论，我们说叫实践到理论。如果你从工商管理这个专业本科专业毕业以后，你没有进入销售一线，没到业务一线，你去做管理，也就是说纸上谈兵。
4: 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还是希望他到一线多跟人打交道？
5: 对，
6: 我非常认同刚才段东老师讲的，就是我去做一个最基础的岗位，离客户需求最近的。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什么呢？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一定要深入一线。所以其实不需要有迷茫，所有的年轻人，我们鼓励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尝试，失败了没有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习了什么，而是学习力，就是我完全可以把我学到的马上就转化成我可应用落地的这个经验。所以就去一线吧，就去做销售吧，哪怕就是做一个运营的助理，我觉得你非常好，我是超级看好你。
2: 我倒是反对这个观点哈，本来已经学习这个专业，这是4年本科的学生，直接就去干销售岗，有点可惜。比如说后台的大数据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它比一般的没有这些基础的销售人员是有更有体感的。我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应该把这个专业这4年的时间给它利用好，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跟所有的没有学过这个专业的人一样去从头开始。
7: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你也有了专业了，但是你有一个泛泛的专业，我觉得第一件事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因为你只有喜欢的东西，它才能够汇聚成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不一定是大行业最好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漫啊，喜欢园艺，喜欢宠物都可以。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势的，不是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是找到心中真正热爱的事儿，然后在这个事儿里边去对应我在这个事儿里面我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投入的动力会更大。
4: 他们刚才像不像8个大数据不同的模型？
0: 像。
4: 你给每个人问题，每个人根据他的历史数据、他的搜索能力、他的分析能力，给了你不同的反馈，像不像？
0: 像。
4: 你信谁的？
0: 我相信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5: 对，
4: 你自己内心一定有一个李宇晨在短期之内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给你8个不同的答案，哪个距离你的内心想法更近，能够帮你更快的实现，你现在是知道的。所以说都对，你怎么选最后还得是你。 AI 是帮助人的， AI 不是来废掉人的。所以回到你，听完了8位大佬前辈专家的分析以后，最后回到你这儿，你想干什么人家一会儿会给你岗。
0: 就是我觉得其实实习是一个从大学步入社会的一个阶段吧，做一个小小的反驳，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合理性确实有待考量。但是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企业家在用

0: 人的时候最看重的，就像刚才这边有一个老师说的，是他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就是我在我的一个关键词里面提到的一个韧劲，就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都要有一份主动学习的能力。我自身来说，我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的，然后也有毅力，也想学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想向各位企业家传递的东西。
1: 雨辰，你要思考段总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其实业务岗真的跟我们的这些学的大模型数据没有关联性吗？我们运营岗、业务岗，那是与财务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业财融合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财务 BP 对我们的运营有极其极其重要的价值。你呢？走到业务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大数据现在产生共情能力了，模型和模型之间开始共情了。来吧，各位企业家，我们这场轻松的面试即将结束。李雨辰想找的是运营、销售、大数据管理这三个方向的实习岗位，期望薪酬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给到你在校大学生本科学历的法定薪酬。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天津之外，您考虑吗？
0: 考虑，
2: 也考虑，全国皆可呗。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姑娘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有六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哦，谢谢各位老师。
3: 我们是迎朗文化，是一家专门做公关活动的公司，我们是为商业客户来提供高品质的体验服务，也就是活动的，我们从活动的策划到执行，然后是全链条的这样的服务。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我们给到的这个实习生待遇呢是150一天。
4: 我们是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做这种对外的船员的对外输出派遣的工作。我给你的岗位就是校园招聘助理，因为我们每年会到学校去做一些校招工作，我希望呢用你的专业大数据去帮我们去做这个校招。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天津，200元一天。
5: 泰坦 AI 是做人工智能一站式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刚好很巧，我们在大同有这样一个子公司。那我给你的业务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的运营助理，参与到业务层对我们的客户进行 AI 智能体的一些服务。啊，给你的薪资是大同150一天。
6: 听说大家给你的岗位是客户服务的岗位，其实它是个销售岗，直接跟客户打交道。他工作地点在天津，每天150。到团队里边会有团队的 leader 来带你。
7: 我这里是墨星文化哈，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传播。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我们的 CEO 就是李总，他是一个我们人形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中心。我们集团3600多人，整个的项目的运营都在他的脑子里。我呢想把你安排给他做一个小助理，是150天，因为他的是全国各地跑，主要的地方就是济南和北京两地的出差。
1: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有67家门店，天津呢有47家。我给你的一个岗位呢是运营专员啊，实习期，跟着我们门店督导呢去通过各大平台的数据统筹。之后呢，分析给予门店的一些经营和运营上的指导，日薪呢是150，天津。
2: 六盏灯，你只能留2盏，所以雨辰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4盏灯，出发吧。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呢，是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和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是离 AI 在本地应用非常近的一家企业。我看你对这个行业挺有兴趣的，所以给你的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本地服务的助理。你会接触到的主要行业是大同本地的工厂和企业，他们用这些新型的智能体降本增效。当然这个岗位同时也对上海开放，上海和大同你可以选一个城市，这个岗位给你的薪资是150。
2: 你好，我是墨行文化哈，我们主要是以传播墨家文化为核心的，现在开发了两款产品。第一个呢就是墨林的 AI 智能体，主要是职场的陪伴。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传播端，是做墨家文化的一些短剧，还有包括短视频啊，一些这个直播电商带货的一些项目。我给你

0: 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岗，实习岗位的工资是150美天。
1: 谢谢老师。
2: 好，李雨辰，墨行文化，泰坦 AI，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来告诉大家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泰坦科技。
2: 祝贺韩一总，感谢蓝院长，过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2: 好，祝贺你面试成功。其实我最后在你选择之前的那番话，我希望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多想想，你一定要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模型，他给出你的建议、分享，甚至是所谓的判断，都只代表了他的阅历、经历和算力。但是真正最后适不适合你，要问自己内心。希望你在泰坦数科能够过得愉快。
3: 再见，
1: 再见。我心情特别开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盏灯留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了我的一些心里面的答案吧。不管说是从专业还是未来的这个求职方向来看，会拨开我的一层迷雾。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我平凡，但拒绝躺平。
1: 心态很好。
0: 平凡的人就一定得躺平吗？
2: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想躺平，而且
0: 你想吗？
2: 我
0: 啊，
2: 我不想。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未来的年纪中有的是躺平的时间。
0: 如果现在躺平就没有未来，如果想要未来，从现在开始拒绝躺平。
2: 哎呀，说得好，
0: 对不对？太好。来吧，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平凡但拒绝躺平的求职者。刘丽阳，28岁，英国女王大学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大卫老师好，我是刘丽阳，喜欢弹琴唱歌，本科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研究生学习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希望求得一个关于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把报名表交给我，谢谢。播音主持的，
3: 对，
0: 你这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试过进入媒体吗？
3: 我本科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留校工作了。
0: 哦，好好好，聊聊你这关键词哈，你觉得躺平跟平凡不平凡有关系吗？
3: 肯定是有关系的，你如果平凡之后你还躺平的话，那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未来会更加的没有希望？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最闪耀的那一个，我也不是可以一鸣惊人的那一个。
0: 哪儿的话？
3: 我就很承认我自己的普通跟平凡，但是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我的自己的事情做到最。

0: 考
1: 啊，
0: 所以我选择本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继续辞职出国留学。
1: 你骨子里就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那这说明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0: 谢谢大伟老师。
1: 明白了吗？
0: 谢谢大伟老师。
1: 你留校以后你辞职这个事儿我不太理解，多好的机会啊。
0: 是很好的机会，但是我
1: 你是不是毕业的时候成绩挺优秀的？
0: 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拔尖的那个，我都说了我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人。
1: 雅云她特别谦虚，
2: 对，过度低调了。因为像学校里能留校，一定是要么你在情商上，要么你在学业成绩上，要么你对于这个职务上有非常丰富的体验，不能过度谦虚。
1: 对呀，
0: 其实在本科阶段，对于我这个专业性的方面不是很自信。我学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但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出境记者和新闻编辑的这个方向。
1: 那你这个在自己的方向里头，专业方向里头，你成绩怎么样？
0: 25%吧，年级。但是我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点上没有自信。
1: 你给我打住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用"哎，我很谦虚，我没有你那么优秀，我很平凡"，你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我的脑，也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大家的脑。
3: 如果你妄图用这个来降低大家的预期，给大家惊喜，这招用一次再提，大家的预期会真实的降低。
1: 那我特别好奇，你留校干什么呀？当老师吗？
0: 在宣传部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
1: 哦，那确实适合你。
0: 对，
1: 跟你这个方向。
0: 对，这个就是当时我带领学生团队，然后做的一个新闻这个公众号软文的推广。因为当时在2019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影视剧叫做《长安十二时辰》，所以我就结合这个当下的热点，做了一个创意性的校园版迎新的十二时辰。当时这个策划推出来的时候反响还不错。
1: 我跟雅韵的观点一样，就我认为毕业之后能留校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为什么要辞职出国留学？
0: 在我留校工作之后，跟人家高校的老师来比，我的学历不足，所以我就决定辞职出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拓展一下眼界。
1: 妹妹，你知道有考在职研这个事儿吗？你在职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辞职啊？
0: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英语是我一个非常大的短板，然后我就选择出国留学。
1: 不是，几位观察员老师，是我 out 了吗？老旧了吗？你看啊，学历提升，你说他在岗可以读在职的，对不对？你学英语这个，你都有工资了，你报个班什么的，
4: 老师都是很熟悉，这不都是优势吗？
1: 对呀，
4: 而且你肯定会不如人家，你岁数啊，人家经验，你肯定不如人。这学不是更方便吗？然后这个学英语什么，你就看点电影不就得了吗？
0: 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很想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再寻找一些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1: 稍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纠结这件事儿。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0: 新媒体运营。
1: 你离职前干的就是高校的新媒体运营工作，你出国学了一年回来以后辞完职还找新媒体运营，请问你绕着一圈是干啥？
0: 因为我工作之后发现，除了可能当时年少的时候那个梦，主持是我的一个理想工作之外，我干了之后我觉得新媒体运营啊，或者活动执行这种策划的这种岗位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向。
1: 不好意思啊，你们可以继续问他，我要上旁边稍微喘
5: 一口老血。
6: 我不太能理解啊，你看你之前在学校里是5000块是吧，你出国肯定要花钱嘛，要花很多钱对吧，在英国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之后现在还找一个新媒体运营岗位一样，薪水现在要求是6000，原来5000现在6000，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所以我不太明白，就是你折腾这么一圈
1: 是吧，
6: 为啥呀？
0: 我为什么回来之后薪资还是要求6000块？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经历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1: 你知不知道
0: 学校里的一个经验？
1: 你知不知道留校在校工作就已经步入社会了？
5: 对啊，
1: 不是说你留校你就没有完全步入社会，
2: 是
1: 你脱离开学生这个身份，姑娘你就进入社会了。
7: 他现在6000也好，虽然都是6000，

0: 这只是起点一样，他的认知里面认为未来的加速度会不一样，我有了英国女王大学这个硕士的加持，我的人生是金光闪闪的。
1: 我特别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0: 数据在他身上的集合，他可能是工作，可能是资源见识，也可能是其他的我的体验啊。
1: 不妨你这不对，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姑娘出去是学的这个相关行业，对吧？
2: 对，
1: 我觉得你通过学习应该了解到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相对不太看学历的一个行业，所以回来之后如果你的能力提升了，你为啥不使劲要呢？
3: 哎，也对哈，
1: 对吧？
3: 好像好，哎，我请教一下高明，就是你现在做新媒体做的比较好，
4: 是
3: 你们这个行业里就大家干也好，包括公司找人也好，先看学历吗？
4: 不看，
3: 看作品吧，
4: 看作品和
3: 看你带货量吧，
4: 对，
3: 看口碑吧。
4: 是的，
3: 姑娘，你知道吗？就是我让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其实最后要落在一个我们读研的目的是什么。
1: 对啊，
3: 其实大家每一个人对于学历提升、深造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有四个字：学以致用。你学要看你用什么、怎么用、用在哪儿，再去学。如果到国外去提升学历是消费，那么请年轻人自己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不要让这笔学费成为父母沉重的包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0: 对，没错。
3: 聊了这么多你到国外深造的意义，你今天还是回来了，还是得找工作，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聊聊你在国外研究生都干什么呢？你都干嘛了？
2: 首先第一个，我在国外研究生期间呢，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国际电影节。
3: 哇，
2: 这个电影节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东方西方国内外的这个喜欢电影的人、电影制作者、独立电影人，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进行交流沟通的。然后第二幅图片是我参加这个电影节发布会的时候做的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在这个电影节里面主要就是负责宣传，然后活动执行运营。
4: 妹妹，如果你是要面试新媒体运营，您这张图确实很难找到工作。
3: 还有吗？
2: 还有就是我带来了一个活动策划，假设我是作为一个学校的宣传人员，然后和这个学校的就业辅导中心策划的一个大学生求职的一个项目。我们会把这个求职变成一场游戏大闯关，然后把我们的体育场装变成一个一个通关的这样一个游戏场，然后从这个让学生们怎样打扮得像个职场人，再到如何搞定简历，然后再到直面这个 HR 的这个面试，其实每一关让学生们都是沉浸在实战演练中的，然后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最后获得一对一的就业辅导，甚至是拿到企业的 offer。 所以这个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的环节就是分为四个方面，就是变身职场达人这一块，我们就可以邀请像我们在座的陈总这样子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职业形象的照的这个拍摄。第二个就是简历辅导老师就可以邀请我们的这个求职机构的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我们专业的简历辅导，跟
3: 一对一的简历的会诊。
2: 对对
3: 对，
2: 一对一的会诊。面试跟 offer 直通物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邀请不同的这个企业老板，他们同样能在这个当中，如果发现很好的这个求职候选人，有潜力的候选人，那为什么不留下他们呢？
5: 就是我个人其实觉得他这个创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我是参加过很多次大学的招聘会。学校的招聘会呢，对于学生来说它是一个刚需，对于当地的企业来说它也是一个刚需。这场活动有没有创意都要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再加一点点创意，加一点点有趣的东西，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招聘会一下变得更加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
6: 力扬今天的求职态度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给我们呈现了精心准备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对你的能力的匹配度上，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你一会儿告诉我们你做了一个电影节，一会儿又告诉我们你要搞一个这样的招聘的活动，但你今天求职的岗位，我们更关注的是在新媒体运营上你能呈现什么。所以你想要的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呈现的这个就会在专业人士面前会露怯。所以呢，回到今天一开始你6000块钱的薪资诉求啊，我今天觉得和能力是基本匹配的，但是可能还需要提升很大一截的空间。
7: 你今天求这个岗位叫新媒体运营，最大的核心指标运营就要背指标，运营就要背数据。如果今天这个方案我是老板我批了，我给你20万，你怎么

0: 落地？
1: 首先从这个宣传渠道来讲，我会比如说是学校官方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短视频的平台。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学校当中的 KOL， 我们可以找他们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企业方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就是
0: 宣传只能保证这个广告和传单会发出去，不能保证人会来，对吗？
1: 对。
0: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 idea？
1: 另外比如说我可以更多的奖励机制给到这个来这个应聘的这些人，比如说我来这个活动，我就能获得一个一对一量身定做的一个简历修改服务。现在的学生对于简历修改如何写好一个简历是有刚需的，这是他们的痛点。我觉得如果推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很多学生都会愿意来参加的。
0: OK， 我直接给你一个回馈啊，我现在对你的评价是你的逻辑能力没问题，你快速可以在脑海里面一二三很有条理的想象到你所能抓到的方法。之所以你的方法有没有效不重要，因为你到了企业以后，企业会给你更多的经验，那个时候会判断有效还是没效。所以我只判断你的逻辑和对一个事情拿到了以后是不是能有条理的先让自己产生构思。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认为你是80分以上没问题。
1: 我今天给我自己的表现打70分，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场面试当中还有一部分的能力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是有一定问题的，然后这也是我将来要提升的一个能力的方面。
2: 今天对你的专业技能考核足够丰满，我们不必要再进行职场情商各的考察，所以想问你，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我考虑。
2: 考虑。工作地点没有要求是吧？
1: 没有要求。
2: 哪里都可以。
1: 对。
2: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立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3盏灯，进入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泰坦 AI 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供应链的头部品牌，我希望给你这个岗位是运营助理，那主要管的内容是做我们的数据的增长和活跃。你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给你开的薪资是6000。
3: 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在厦门的子公司，是我们海外项目的新媒体运营，所以主要是负责在海外的新媒体平台上做一些播发。我们的薪水呢是5000，但是我们在园区内是有人才公寓可以提供的。
4: 立阳你好，那个卢菜品牌呢是全球唯一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厅，但是我们隶属于紫薇美丽集团，给你的岗位偏向于一些我们的非遗和美学相关的这个工作，可能有一半的工作是偏向于销售，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啊，包吃包住，然后给你的底薪是6500。
2: 好，姑娘考虑一下，只能留2盏灯，去吧。

0: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基本上希望的就是海归硕士以及海归博士来参与运营这个品牌，因为它的品牌调性比较偏 AI。 那 AI 有两个特征，一个科技化，一个全球化，最需要的事情还是综合素质和见识，所以我觉得调性和我们品牌比较符合。那工作地点是在上海，你的薪资在6000。当你这个工作超过半年以上了以后，有一次上升的机会，大概升上去了以后，再上一个岗位的话，是我们的运营啊，正式的运营，薪资会在10000+。
2: 我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对于海外推广的这个打算？
1: 目前日韩以及新加坡，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分公司。
0: 好，来，袁志。
3: 我们观声文化在厦门的这家子公司啊，主要是把我们的声音文化做到海外去，希望也能够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传播做一份贡献啊。那提供的工作岗位和薪资和刚才是一样的，5000+的月薪。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岗位之后的发展的职业的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3: 因为这个岗位是在我们的品牌部，所以呢是从新媒体运营，然后再到品牌经理，然后再到品牌总监，这是职业上的上升的路径。
0: 好，刘丽阳考虑一下，泰坦 AI 冠声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
0: 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泰坦 AI。
0: 祝贺韩一，感谢杜远志，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姑娘。
1: 不好意思，不客气，谢谢谢谢，
2: 欢迎你，
1: 谢谢韩总。
0: 人生关键的选择只有一两次，足够改变你的一生。希望今天你的选择能够改变你的人生。祝你在泰坦数科一切顺利，祝贺你，再见。
1: 我选择泰坦数科而不是冠生文化，是因为我觉得 AI 是一个当下的蓝海，所以我想在新的领域看能不能尝试出更多的可能性。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老朋友啦，影视演员毛乐，欢迎。
1: 欢迎毛乐哥，欢迎。
2: 欢迎。第二位也是老朋友啊，影视演员于恒，
1: 欢迎。欢迎于恒。
2: 欢迎浩哥。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要见到他肯定开心，就是他特别爱乐啊，而且呢在荧屏上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这个妈妈的形象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崔毅，掌声有请。欢迎崔毅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3: 老师您好，
4: 您好，
2: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崔毅。
3: 好，小姐，这可是你们两个给扬州写的第一封信。依我说呀，这个信封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就写夫人王桂花。
5: 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啊？
6: 你说我呢？老吴这一回，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5: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

0: 欢迎崔毅老师啊。崔毅老师经常到我们天津来吗？
1: 不算很经常
0: 了，不算很经常啊。
1: 以前来过一次，就是咱们的有一个戏叫《清官巧办家务事》。
0: 郭德纲的是吧？
1: 对对对，郭老师。
0: 哦，我说这么爱乐，打那阵可能就乐出来了啊。
1: 对。
0: 那这个没跟郭老师学两句天津话吗？
1: 我昨天下了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天津话是不是？你看天津卫群英会是不是？就强调第一个字是不是？
2: 渐入佳境，哎，越说越有那个味儿了。
0: 王春阳、马伯瑞，
2: 哎，这也是学天津话一个窍门啊！
0: 哎，对了啊，这说明这个崔老师非常善于总结啊。那当时跟郭德纲合作，您觉得除了天津人的特点，郭德纲有什么特点？
1: 郭老师，我觉得有一神奇的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记住好多年前在哪儿见过你。哦，
0: 对，他脑子特别好。
1: 就是这我就没有这个功能，我的内存可能有点小。他跟谦儿哥，因为我们那戏他俩都在嘛。演着演着，导演就说那个，崔毅啊，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他俩演的跟剧本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负责给往回带回来。
0: 就是基本上郭老师可以不按台词来演是吧？
1: 对，但是很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可开心了。
0: 是的，是。说到这记忆力，您刚说您记忆力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您的老熟人，您还认识吗？
1: 都不够老，
0: 不够老啊！这够老，这正常。我们说老熟人是重点在熟人，但是他可能按天津话理解，老熟人重点在老。
3: 20多年了，哎
1: 呀，真是、
3: 那会儿啊，就是特别喜形一个小胖丫头，可好玩了。
1: 现在是个老胖丫头，
3: 没有报复的意思啊。
1: 那是毛乐老师在我们戏里演一个最伶俐、最漂亮的小莲。哎呦，哎呀，就是他演个女孩儿。
3: 对，崔文斌，然后中间有一个女扮男装，那会儿
1: 男扮女装，
3: 男扮女装
1: ，然后就是混到我们家里来。等于我演的是，春，我是冬翔，我演的是冬翔。
2: 那您那会儿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第一次合作，
2: 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因为他扮的女装太好看了，就比我们这些女孩都美，娇俏，这小婶哎呀，就天天那样，多可爱。
0: 毛乐哥，给我们重现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干嘛呀？现在老了不行了，没事，年轻时候可能还行的，
0: 不减当年
1: 娇俏，看着。
0: 跟这个于恒哥其实也有过合作，在安家里是不是？
1: 安家您在？
4: 安家我在，但是老师咱们没有对手戏，对
3: 啊，
4: 和在一部戏，
3: 在一部戏
4: 是没在同场。
1: 对，安家就是那后来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这个叫什么链家的同事们都认识我，都要给我送西瓜，说姐你还买不买房？
0: 其实啊，今天崔老师来啊，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这个妈妈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觉得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您在荧屏当中塑造的形象啊，是这个杨洋、虞书欣，甚至是靳东的妈妈啊。
1: 丈母娘
0: 啊，丈母娘啊！
1: 小陈儿，哎呦，
5: 阿姨啊，怎么是您呢？
1: 给你个惊喜啊！
5: 太好了！哎
1: 呀，哎，我看呐，这个白大褂能穿这么帅的，也就只有你了。
5: 谢谢您，阿姨。哎，您今天来是想做个什么项目啊？
1: 我洗洗牙。
0: 这个年龄其实没有这么大差距啊。
1: 我觉得因为我是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我塑造了很多话剧的角色。因为我们话剧演员其实没有什么介意演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所以我觉得乐在其中吧。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0: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1: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0: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对，不完全统计嘛，不完全统计啊，
1: 的确是啊，
0: 像我们知道什么两个人的小森林是吧？
1: 对，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啊，刘亦菲的妈妈，确实演了很多比我岁数还大的演员的妈妈，
0: 包括您刚说演这个靳东的丈母娘，靳东比您其实还要大，是不是？
1: 对，比我大2岁。
0: 那您演他的这个妈妈辈儿，这个有没有心理障碍？他有没有心理障碍？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
0: 没有
1: 啊。因为当时导演找我去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姐妹花那样的妈，就是特别新潮、特别前卫，然后跟姑娘像小姐妹俩一样。那个时候我刚好40岁，导演也问我说你介不介意？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6岁。

0: 了吗？已经是妈妈了，那我干嘛要排斥演妈妈呀？而且我能把我生活里积累的这个，包括从我妈身上学到，还有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身上学到当妈的这点东西，包包子、
1: 包包、
0: 包饺子、包馄饨，
2: 都好运用到角色当
0: 中，对，放在角色里。然后我在体验自己在角色中成长，我觉得是个特别开心的过程吧。
1: 那我问问毛乐哥跟这个于恒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给别人演儿子，但是这个女演员可能？他的岁数差不多，管人喊妈，有没有心理障碍？
3: 这没什么心理障碍啊。真正的演员，他来演出这个任务的话，他就不应该有包袱。你什么角色，你饰演什么角色，你就要投入进去。你怎么会还在意这个什么妈不妈，我老不老的，我小不小的？那我不会，不会，不会。真正的，反正踏踏实实演戏，进入角色，我把这个角色演好。
0: 对。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女演员到一定年龄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所谓叫四十加焦虑。我觉得您恐怕是完全不会有这个焦虑了。
0: 你看毛乐老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傻白甜的那个啊，就是小花旦的那种类型啊。确实，我的同学也有说很介意这么早就下场演妈妈，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美、那个年轻的那个东西，自己还没有享受够的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因为妈妈戏写的其实更有色彩，它有好多棱角，好多面，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可能。然后我就一个就演起来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
1: 哎，这个还真的是、
0: 对，因为生活里也有个可爱的儿子。我家庭观念特别强。是的是的，
1: 是
0: 我只要不拍戏，我就回去弄孩子，上下学都我接，我骑着电动车接。
1: 您骑电动接？
0: 对，我骑着电动车。
1: 这也是能感受到这种当妈的生活、啊。
0: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那个生活，不挨过那个刺骨的寒风，不挨过冻。
1: 对。
0: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个细碎的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太好的生活可能我们演员来说就没有那种生活的底色了。
1: 对没错。有没有因为孩子的功课会耽误您拍戏啊？
0: 如果他赶上他期末或者是大的考试，我会是退掉一些戏。
1: 哦，就不拍戏了。
0: 对我就经纪人给我接戏，我就说这个就可能就去不了。他也其实挺支持我的。我也经常说，我说儿子我挺感谢的，就是你挺乖的哈，让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外面拍戏，接了这么多好的妈妈的角色。我说你也在成就我。
1: 是的，
0: 所以我儿子也很暖心，就是也挺乖的。
2: 前段时间看折腰
0: 啊，
2: 您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是有点那个催生的那个婆婆那种感觉。
0: 你若是不想婚姻日久生变，你们俩呀就得要个孩子。我有一个办法。
4: 不是，您就别费心了。这什么呀？
0: 我听说啊，只要让这新妇穿上近几个月怀有身孕妇女的衣物或者是贴身用品，那就能沾上喜气，很快有身孕的。基本上每一个戏我都希望它有点变化如果就是造型上变化不大的，我比方说我就会找一点就是当地的方言。你看我《乔家儿女》里我学的是南京话，
1: 南京话
0: 然后《南来北往》我学的是东北话。然后我们今年播出的《六姊妹》里，我说的是安徽话，就是咱们说的那金农丈母娘学的是青岛话。
1: 青岛话。
0: 每次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台词发给，就是比方说同事知道他是哪里人，发给他，然后他录上，录完了以后，我就放在我的耳机里，我就不停的听，就这样子。
1: 这几个方言都挺有特点，那您给我们依次来几句吧。
0: 南京话就是哎呦拉友啊。
1: 哎呦拉友啊，对对。
0: 小胖子。就是这个，你有你真照这么大的路你都敢趟啊！就是河北话很有色彩，其实它不像南方口音，其实有点北方的，就很泼辣的这种劲儿。
1: 对对对，您在这个是六姊妹当中是用这个合肥话？
0: 用的，对，我用，因为那个戏我觉得是说我们安徽的戏，我本身又是合肥人，所以我就特别想把合肥话加进去。这佳丽就这么走吧，快，你真照
5: 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
0: 那里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1: 那当时导演有没有跟您说说您这样会让观众听不懂啊？
0: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合肥普通话了，就是你又有点色彩，然后又能听得懂。
1: 那您比如说接到一个人物，您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人物呢？
0: 首先第一点吧，就是导演选中你，你一定身上有特质是跟角色很接近的，啊，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恰恰跟角色合适的东西，勇敢地放进去啊，不要去疑问。

0: 的去够他，说我要塑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嗯，这样你的角色可能塑造的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1: 是，
0: 当时拍那个六姊妹的时候，我们拍一个菜市场的戏，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卖菜的人，我就跟他聊天儿，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过来看热闹的，他就说戏不错哎，你好好跟导演争取，你争取搞那200块钱一天的。我觉得就得跟他们聊，哎，跟他们说，然后就是了解那个地方独特的人的性格的东西，哎，才有意思。
1: 说到这个表演演戏的这个道路啊，崔老师，我觉得您的演戏之路还是挺顺利的。好，您在1988年就出演了一个叫《表演系的故事》，跟张嘉译。
0: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2: 先请各位考生报一下自己的考号、姓名。
3: 考号392，乔小雪，来自安徽。
2: 现在请各位考生到后台准备。
1: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能接戏，这种机会多吗？
0: 哦，不多，那是学校的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实践活动一样，每个班只选2个学生。
1: 那您跟您的老公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吗？
0: 不是不是，我跟他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那个话剧，对，我们俩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因为我借到剧院，他是上戏毕业的，然后他是早我3年吧，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1: 那后来两个人会一块儿去找到剧组推荐自己吗？
0: 会，哎呀，我那时候毛乐知道，
4: 他爱人就跟我在一个剧组，四大才子，他爱人演的就文征明，我演周文斌，冯雷演的是祝枝山，黄晓明演的这个唐伯虎。
0: 对，那个时候相声演艺我俩也一块儿去的。
1: 相声演艺也去的哦。
0: 对，就是《窦天宝传奇》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他也来，然后他也演过咱们天津台什么《鸡毛蒜皮没小事儿》，演天津台很多那个，
5: 那还是很有缘分的呢。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5: 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您对姐夫特别满意。嗯。能给打多少分？满分100。
0: 98吧，
1: 98，嘿，
4: 这挺高了，
1: 这个分是相当高了，
5: 对，那相当高，
1: 那2分就是意思，其实内心是100分了，
0: 还给他有点努力的空间，
5: 还是要继续变得更好。
1: 为什么给打这么高分啊？
0: 可对，我觉得他知道我缺什么，我觉得他缺，我们俩很互补，就是在事业上也好，生活里互相支撑吧。
1: 我听说姐夫还有一个金牌月嫂的美誉，是吗？
0: 就是他挺宠我的，确实孩子小时候，前7个月吧，全是他弄。就是除了这个奶妈这活儿他干不了以外，剩下的全是他弄。因为他觉得我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这个当爸爸的这个感觉，这个累，最累的那个，他一定要去亲自感受。
5: 其实碰到这样的老公真的很难。
0: 现在也
5: 很理解您，
0: 每天早上早饭都是他做，做完了送孩子，因为天冷嘛，肯定是都是他送。然后我一般去接一接。
1: 一辆电动俩人骑。
0: 没有没有，现在是一人一辆了。
1: 条件改善得很快。
4: 哟，我这跟他爱人比起来，我真是差远了。我可能不太会干。
1: 是不乐意干，是不会干。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会夸，这很重要。
1: 对，
0: 他只要
4: 我媳妇也夸我呀，夸完我最后说就行了，你别再也别干了。那厨房我要弄过什么以后，最后哎呀天翻地覆的，我做一个菜，这厨房就已经没法看了。
1: 你这就是诚心的。
5: 然后嫂子还得付出10倍的努力去收拾。
4: 对，还收拾。
1: 对，
0: 我就是他做什么。哎，太好吃了，特别好，我就夸。
4: 我媳妇越夸我，你厨房越乱。
6: 我说实话，会做，但是做的不怎么地啊，
1: 主要还没人夸呢啊。
6: 对，争取早日让人夸。
1: 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这个一听这崔老师说，一定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但是这个两口在家不可能不抬杠，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引发您的这个爆点？
0: 可能我俩偶尔有俩别扭的，就是因为孩子的事。
1: 因为孩子，
0: 这孩子的事，他让我少操点心，我就不行，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5: 有一点分歧，
0: 就很少，我俩就很少很少，就很默契。对，然后你看，我们又是同行，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业务上的很多东西。
1: 对，
0: 就你在剧组，今天你排这个戏，或者你今天演出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或者有什么问题，
1: 也跟您来说。
0: 我们互相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话题。
1: 对，
0: 这么多年没验的原因，可能也是这个。
1: 总有新鲜感，而且互相的遇到了困惑、遇到问题，相互也都能理解。
0: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接的剧本，我说你看这个，往哪个方向走一走，他可能就会像镜子一样，给你一点主心骨。
1: 哎呦，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那您这个从小是不是就非常的热爱文艺啊？
0: 对，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少年宫学跳舞啊什么的。
1: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0: 还行吧，
1: 还行。

0: 得的什么奖？
1: 在武汉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学生歌手大赛二等奖。说实话呀，我这不识谱，唱歌就是纯模仿，可能就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听到他歌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应该是纯模仿。参加那个比赛，我记得初试的时候我唱的是杨钰莹的歌。那个年代啊，
0: 那您都提到杨钰莹了您
1: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

0: 哎，这反差很大，但是您学的真的很像。
1: 可盐可甜吗？
2: 然后还学那个关牧村。
0: 哦，我们天津的关牧村老师啊。
2: 大家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天明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真。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哎呦，崔老师，您唱之前，我们觉得您这全国二等奖了不得。您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二等奖他们太没眼光，给低了，这是。
2: 是吧？还会唱儿歌，
1: 儿歌也能唱啊？
2: 就那个，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3: 还小奶音呢、啊。
2: 晚风拂入衣声尘，夕阳山外山。
1: 嘿，哎呀！啊，哎，真的，我觉得您真的是有艺术天赋啊！那从小喜欢唱歌，喜欢跳舞，
2: 是
1: 后来考到了北电。您当时在北电是谁教您啊？
2: 黄磊老师。
1: 哦、黄磊老师，
2: 是是，哦、就第一届学生，
1: 就第一届的学生。
2: 对, 对, 对、
1: 嗯，那当时您的同学有谁？
2: 海清，
1: 海清啊，
2: 啊，温峥嵘老师
1: 啊，嗯，这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嗯、确实，我们班黄磊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嗯、每天都在排练、嗯，每天都要逼着我们交作业，交作业，谁不交就出去站着，就是特别严格的，
1: 这么厉害，
2: 对对对对、哦，而且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会夸你，你比方说你再不好，他都能找到你身上的优点。啊、嗯，然后他让你觉得，哎，我挺棒的。黄磊老师把我们从学校的剧场带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小剧场，
1: 嗯、
2: 然后就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见他的学生，然后我们的毕业作业就在那里演。
1: 哦，
2: 我当时演的是《一仆二主》里面的男一号仆人的女朋友嘛，等于也是个女仆人。其实我排的都很好那个作业，但有一天我嗓子哑了，手机也丢了，就是咱们现在人说的水逆，就是逆到最低点了那个，然后嗓子也哑了。你说这怎么演戏吧？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那一天晚上决定哪就是哪些作业要演出，哪些作业就被 pass 掉了。然后我就哑着个嗓子，就是人很笨重的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气儿了吧？可能是。那然后后来黄老师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想太多了。说也许那个仆人他就是个哑嗓子。
1: 哦。
2: 当时那个作品就变成最好的作业，每天都演，然后呢就被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看到了。正好也是恰好他们剧院有个女演员生病了，这就把我借过去演了钦差大臣。
1: 嗯。
2: 当时是我们话剧圈的一个元老级的老师陈荣老师排的这个作品，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艺术家，就我一小傻孩儿。上海美琪大剧院、
1: 嗯、
2: 其实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演出、
1: 哦、
2: 最后毕业考试啊就考到了剧院去了，就是这样的过程、嗯嗯、
1: 我印象当中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那阵儿这个随身老带着针线包给谁缝缝补补，还有一外号呢啊，
2: 对，叫崔万能。
1: 崔万能啊，
2: 嗯，从小吧跟我妈学了点缝缝补补的、
1: 嗯、
2: 在学校现在大家都不会嘛、
1: 嗯、
2: 谁扣子掉了啊、黄磊老师那西服给挂了一洞，然后我就给他织上了各两种颜色的线、哦啊

0: 啊，就有点心灵手巧了。
1: 您觉得是这个演这个影视剧过瘾，还是在舞台上演话剧过瘾？
0: 我觉得还是演话剧过瘾。话剧就跟你们说相声，有观众啊，有掌声啊，有共鸣，有反馈啊，就是很直接。然后你特别清楚，就是你哪怕再小的角色，你也知道哪个掌声是给你的，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应该是共通的。
1: 没错，既然您说到这个演戏啊，这个尤其演话剧这么过瘾啊，我们现场六位相声演员都是专业学相声的啊，想不想也感受一下这种影视剧的教学或者话剧的教学？
2: 行啊，啊，
1: 那这个那这样，崔老师。您就按当年这黄磊老师的要求怎么教的，您教教他们好不好？给他们上上课。
0: 不敢不敢啊。我觉得咱们做个游戏吧。啊，
1: 选三位吧，好吧，来啊，
2: 我来
1: 马伯瑞、小豆
2: 我来。
1: 好，
0: 咱们就演一个突然来的惊喜。
1: 那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话剧表演训练班正式开课啊。
2: 怎么来？
1: 您往中间，您往中间。
0: 这样，咱们就演一个，我是你们特别想看见的一个老师，我突然出现在现场，算是突然来的惊喜。先按舞台来，你们拿手的舞台来，来。
3: 崔老师，哎呀，崔老师，
0: 你看多好，
3: 可喜欢你了。
0: 是
3: 哎呀，崔老师真好，
0: 哎呀，
3: 照相儿啊，崔老师照相儿。
0: 好极了，好极了，你看，哎，又松弛
1: 又松弛。来来来，我们下一个。
0: 闪一下是吧？哎呀，
4: 崔老师，哎呦，崔老师，哎呦，我这个特别想见您。您不知道我是您的那个影迷啊，我爱看您的作品。
0: 哪个呀？哎呀，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假粉丝，
1: 假粉丝啊！来，肖兵
5: 老师，哎呦，我特别喜欢您，哎，我特别喜欢您。您是那个谁？那个
0: 谁？
5: 郭德纲不是那个？不是，您是那个马伯瑞？不是，也不是。您是那个不？我特别喜欢你，哎呀，特别喜欢，我见着你。
0: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看舞台上它都是要放大的，要夸张的，是吧？然后就你看见着了以后，他先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他不敢相信，就突然就在这舞台上出现了，他有这个心理迂回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但咱们影视剧里就不行，你这夸嚓一退，就在镜头出去了。
1: 出去了。对。
0: 对，所以我们就在镜头里演，就得靠眼睛。哎，对了，就得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细致的。或者是靠身体紧张抖，哎呀，这，我真不敢相信，是吧？就这样，对，
1: 行，那这样吧，你们实践一下啊。现在你们的表演区就被浓缩为舞台中间这一点了，用影视的方式啊，出镜头了啊。
2: 好嘞，
1: 咱们再来演一次。
3: 崔老师，是您吗？崔老师，哎呦，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你我们这地方，哎呀。蓬荜生辉呀，崔老师！
0: 这孩子真会说话。
1: 哎，我觉得还可以。马伯瑞，管住你的腿啊！
0: 呦呦，眼睛呦，跟谁俩呢？
4: 崔老师，哎呦，你可来了！我们这棚里是棚里都是灰。来吧，咱说相声吧，
1: 说相声啊！哎。
5: 哎，崔老师，我咋就在这儿遇上您了？哎呦，太开心了！
0: 我本人怎么样？
5: 哎呦，真好，比电视里漂亮多了。哎呦，太开心了，在这儿遇上您了。
0: 这很自然，
1: 很自然啊。
0: 再出一个题啊，咱们演一个深思熟虑，在镜头里怎么演？深思熟虑。你看，都深思熟虑上了，
1: 这就深思熟虑了。
0: 我告诉你们一特别简单的方法，
1: 窍门，
0: 记好了，拿小本记好了。你们找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是245，咱除以16，你就开始算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打横格，然后这个余数什么，眼睛都得想清楚。你看，每个人算一遍，你看，保证是深思熟虑，然后还没出镜，还要投，还要演。
1: 哎，
0: 这不够，这
1: 特别好，特别好，
5: 这还算着呢。
1: 马伯瑞，知道除法吗？
4: 我呀，我都算着了。你看，十个16是192，17个16是192。
0: 对，因为你要算的时候，你会眼睛会除，用眼睛去除，然后这边写多少，这边写多少，然后下面余几，然后再往上，这样的你眼睛里就不会空，
2: 就有戏了，
0: 你就有戏了。完了，哎呀，不对，这个大了，这个我还得换。

0: 是不是？嗯，就有个非常细致的过程。
1: 对，窍门，
2: 你们今儿来着了，哎，
0: 学到了。
2: 用咱们曲艺的行话，这叫尖驳，哎，就是这一下一点拨，马上你就明白了。
1: 明白了，是我这还好琢磨，嗯，还琢磨呢，假，哎，太假。
2: 哎，也问问这个于恒哥啊，这个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也能教教他们，就类似于刚刚这种小窍门，
3: 你教个乘法哥啊，教乘法。
4: 成吧，我也一般啊。
2: 谢谢三位相声演员，谢谢啊，来，
1: 我们谢谢老师，
2: 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崔老师啊，都跟您学了一招啊。
5: 对，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嘛，咱们全场今儿全学到了。
2: 对对对，都得补学费啊。
0: 我下回还来啊，再琢磨琢磨别的招。
5: 对对对，我们特别欢迎。
2: 那生活当中，除了日常的这种生活，您有没有一些个娱乐的方式呢？比如说喜不喜欢听听相声？
0: 相声肯定喜欢，相声喜欢，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会听相声。
2: 哦，哎，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这个不光要听相声，一会儿还得说相声。您跟郭老师都合作过，您说过相声吗？
0: 真没说过，
2: 真没说过。
0: 我跟他合作这是演戏呢吗？这是。
2: 郭老师当时也没教您说相声。
0: 我可不敢接他的词儿。
2: 那这样，崔老师，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的相声，好不好？
0: 好好
2: 好，好吧。那我们先请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评竖评都精彩。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又一次来到我们群英会。今天啊，我不说相声，给大伙儿啊别开生面，给您说一段评书，咱们说着就开始啊。我说这事儿啊，是东汉末年三国啊，大伙儿都知道吧，十八路诸侯啊是讨伐董卓。咱们先说这个
2: 干嘛呀，
1: 等会儿没说完你别说
2: 干嘛呢，
1: 讨董卓呢，
2: 说评书
3: 还没饿死呢。
1: 你听这什么话，什么叫还没饿死呢，
2: 还说评书呢？
1: 说评书怎么了？
2: 太过时了。
1: 哦，过时了。
2: 现如今这曲艺啊简直是凋敝呀。
1: 凋敝，你词儿，你说
2: 那评书真是日薄西山呐！嚯，那快板也是江河日下呀！哦，还有这大鼓，
1: 哎，大鼓，
2: 尤其是这大鼓，
1: 大鼓怎么了？
2: 简直没落！
1: 大鼓还没落。
2: 这大鼓现在上网你都搜不着。嚯，我现在上网一搜大鼓，都是那农村办事儿那个家伙。
1: 什么叫农村办事儿啊？你的意思就是曲艺现在有点不行了？
2: 不行了。哦，现在这曲艺要是这么搞，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2: 没人听。
1: 您先等会儿吧，老师，您说那是仨字儿，
2: 没人听
1: 啊，还没人听，
2: 没听，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
2: 受到外来冲击太大。
1: 外来的冲击哪方面？
2: 别的现在都是演的新东西啊，哎，甭管是歌曲什么，人都是新东西。嗯，人一年弄俩新专辑啊，你呢？
1: 我也出专辑啊。
2: 你出什么专辑？
1: 三国演义。
2: 哎呦，大哥，还三国演义呢？
1: 怎么了？
2: 那三国演义那多少年前东西了？那都三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离现在挺近的，我今年才34，三十多年，我四岁的时候在东汉是吗？
2: 好几百年了，那也得说是。
1: 那都多，知道吗？
2: 太远了，现在谁听啊？
1: 哦，不行了，
2: 没人听啊，
1: 太陈旧。
2: 那东西现在观众朋友们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2: 不爱看。
1: 这也是仨字儿，
2: 拜看
1: 啊，又拜看了。那拜看怎么办呀？
2: 你也别捧我，
1: 谁理你了？我捧你了，我问你问题呢。
2: 我带着你说点新的，
1: 带着我说新的。
2: 对了，
1: 新节目咱不会呀，新的。
2: 我指导你啊。
1: 哦，这还指导上我了。
2: 行，我看得出来。
1: 干嘛呀？
2: 你对我有点不太相信。
1: 压根儿就不信。
2: 没关系。
1: 干嘛呀？
2: 我稍微展示一小段，你看看我这评书功底怎么样。
1: 哦，他还会评书，
2: 说的让你心服口服。
1: 那咱们听听吧。
2: 行吧，
1: 展示吧。来，
2: 上来是先摔这个是吧？
1: 啊，对，拍着醒目啊，这叫醒目，不是这个。开始了。你给他砸了多好呢，干嘛呢？这是一
2: 个没想好说什么。
1: 没想好你就琢磨就行，不用老拍他，你拍他干嘛呀？
2: 那我直接说，直接说
1: 说吧。你不拍他。
2: 哎，不不拍我还是说。话说这位英雄正在屋里吃点喝点，
1: 你听这词儿多水，吃点喝点。
2: 猛听得，院外有一道黑影啊！
1: 这黑影是听出来的。
2: 这位英雄当时。

0: 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这英雄是拉了是吗？
0: 暗焰翅，刺到冰光，听咔听咔听咔，宝剑出鞘。
1: 我以为他打架子鼓呢。
0: 这个英雄使了一个藏刀火刀夜刃八方藏头式，
1: 藏头式等于是动作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0: 听完之后，相信你对我这个评书造诣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
1: 太次了，
0: 没关系，教你够用了。
1: 教我，教我就这个。
0: 对了，
1: 就这倒霉动作教我够用了。还藏头式，
0: 别管动作，我没怎么练过。因为这个评书啊，可以说新的，但是传统的评书技巧还是不错的。哦，
1: 等于是老翻新。
0: 对，有能用得上的地方，这是瑰宝、啊。
1: 您说哪些技巧就不
0: 错？比方说吧，评书里边有这个字儿。哎，
1: 朋友们，这个字儿叫什么呀？就介绍很多的东西，人也行啊，兵器也行，事物也行，一大套一大堆的话。
0: 对了，听着它优美，
1: 对，
0: 有这文学性。
1: 对，
0: 一大套啊，有这么好，有这么几百段吧。嚯，刀枪字儿
1: 有，
0: 兵器字儿
1: 没错、啊，
0: 还有这个一百多部。
1: 什么玩意儿？一百多部？什么玩意儿就一百多步啊？
0: 有一个小罐口，没想到一擦嘴呢，给耽误了。
1: 你这一擦能擦掉一百多块是吗？你挺能擦呀，这技巧不错。你给大伙儿来个报菜名吧，我请您吃蒸羊羔，一擦嘴吃饱了。
0: 不知道就别说，这就报教你的。
1: 多讨厌！
0: 咱就先说这枪字儿啊，
1: 枪字儿。
0: 过去这个枪字儿怎么背呀、啊？
1: 怎么背呀、啊？
0: 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银子包，里边加青钢，素鹰斗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与虎斗，下海敌龙王，往常看见人使枪都不如他手里这杆枪。
1: 好家伙，你这一块都是死肉是吗？
0: 就是他有气势，
1: 挨着都不疼，确实有气势，
0: 有气势。现在呢、打架没有使这冷兵器的了。
1: 对，你现在哪有啊？
0: 要是非得说这枪字也能说啊，但是现在这枪字得这么说。
1: 怎么说呀？
0: 这挺枪，了不起，415毫米，轻量化又便利，4公斤多拿手里，子弹采用7.62，射程足有300米，全半自动能切换，旋转式闭锁设计可靠无比，全名 AK-47，端在手里
1: 怎么样啊？
0: 击毙你！
1: 什么乱七八糟就击毙了？
0: 显得这枪的威力大。哦，
1: 这是现在的枪了。
0: 对了，过去那还有一个什么好啊？
1: 什么呀？
0: 名号。
1: 名号就是人物的名、哎、名头。
0: 对了，称呼。你一听这个，那都长的都威风啊。比如说吧，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3州6府138县，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权太保，双锏大将。哎，
1: 这说的是黄脸的秦琼、秦叔宝。
0: 对了，哎，再比如说，
1: 还有
0: 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那是佟林、佟海川啊。
0: 这多好听，
1: 是好听。
0: 现在这名字太短，
1: 太短了。
0: 钢铁侠啊，
1: 钢铁侠有
0: 绿巨人啊，
1: 对，
0: 鹰眼、黑豹，这太短了。
1: 短了那能跟他们一样吗？
0: 也往长了说呀。啊，
1: 怎么说？
0: 名字钢铁侠，
1: 钢铁侠叫
0: 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还阿拉斯加侠？
0: 对，你昆仑侠，昆仑是山脉，阿拉斯加也是山脉。阿拉斯加侠，
1: 阿拉斯加侠。
0: 再听这个。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震乾坤，能御狂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这叫雷神索尔奥丁森。
1: 还奥丁森。
0: 这有劲儿没劲儿？
1: 雷神好。
0: 给这些都攒到一块儿，再一说那就精彩透了。
1: 是吗？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0: 当然了，
1: 跟大伙鼓掌，让再来一回吧。
0: 来，谢，
1: 来，
0: 给您展示这段啊，叫做《复仇者联盟传》，
1: 《复仇者联盟传》
0: 小回目呢叫《钢铁侠遭难》，嚯，恶灵骑士帮忙，
1: 恶灵骑士我知道，骑摩托，浑身冒火，
0: 对，没错，
1: 来，又开始了。
0: 话说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上，是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有挑挑的、单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手机贴膜的、卖汽车配件的。
1: 您说的这是时代广场啊，还是农村大集啊？
0: 那就是人山人海呀、干什么的都有啊，那真是人挨人，人挤着人，碰着人，撞着人，蹬着人，踩着人，打着人，骂人，人不让人，嚯，乱糟糟的，正在这乱着呢。忽然听这个天空，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位朋友问：“怎么了？”灭霸来了！
1: 灭霸来了！
0: 灭霸带着外星的

0: 大军从上而下，哦，到这纽约广场
1: 来了。
0: 灭霸他了不起，嗯，灭霸一打这响指，
2: 打个响指也画一下是吗？
0: 地球一半人就没了，
2: 是故事剧情是这样。
0: 这灭霸多厉害，嗯，灭霸伸出手刚要打着响指，就听后边住手，
2: 干嘛呀？
0: 谁来了？
2: 谁呀？
0: 正是那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定乾坤，能御暴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索尔奥丁森。
2: 哦，雷神来了。
0: 索尔奥丁森说：“灭霸住手！”拿着这个暴风战斧劈头盖脸啊，啪！
2: 哎呀，这就打上了，
0: 冲着灭霸搂头就剁呀！嗯，朋友们，暴风战斧啊，那电力38000多伏，这一下灭霸还是受不了啊！
2: 对，
0: 灭霸双手一架，啪！哎呦，接住！
2: 哦，这接住！
0: 俩人插招换式打到一块了，这雷神这边啪，灭霸啪啪啪
2: 啪，行了，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太厉害了，
2: 是厉害，这俩人都打哭了，你看看，哎呀，真厉害，
0: 太厉害，俩人打的就是难逢敌手啊。
2: 是，
0: 这时候就听后边，灭霸住手！哦，谁来了？
2: 谁呀？
0: 就是这个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2: 我知道了，钢铁侠来了，
0: 托尼史塔克来了。哎，
2: 行了行了，就钢铁侠。
0: 这托尼史塔克一喊，灭霸住手！嗯，雷神可就愣那儿了。
2: 等会儿他喊灭霸，雷神愣住了。
0: 灭霸一看有机会啊，嗯，抽着这灭金图大刀，啪，搂头就剁，嚯，要取着雷神的性命啊，嗯，这雷神一看不好，跳出圈外，砰，苍啷啷，这个战锤可就出鞘，
2: 你家那锤子在鞘里。
0: 这灭霸一看这雷神跳出圈外了，嗯，拿着大刀照着钢铁侠搂头就剁，
2: 又剁上，
0: 这钢铁侠一捂脑袋，哎呦，无命休矣，哟，这时候就听着后边，呜呜。
2: 朋友们，这可是恶灵骑士
0: 啊！恶灵骑士到了，
2: 来了。
0: 朋友们细留神，模特上坐定一个人，嚯，头盖骨波光鳞，三只火苗照信门，窟窿眼造波分，双眼空洞射人魂，火焰能撞英雄胆，两军阵前捉敌人，好一个没有五官俊将军，皮夹克穿上身，大拉锁左右分，不长不短正合身，肩有铆钉长二寸，摔脚较力扎敌人，皮手套嵌钢针，由上到下十几根，不怕枪不怕棍，刀枪剑戟不伤身，从上到下皮一身，上嵌铆钉大钢针，两军阵前使人昏比汤姆克鲁斯不差毫分，
2: 好家伙，
0: 双管猎射得准，嗯，温彻斯特名震乾坤，距掉5寸05分，短小方便翘内存，本是老辈骑士赠友人，哦，铁锁链手中抡，长又快粗又沉，铁链随风摆，夜火内里存，3米长不开刃，锁软刚硬追人魂，普罗米修斯被他捆，那钢铁侠爱上也难脱身，
2: 多厉害，
0: 坐下骑更惊人，嗯，好意思钢铁猛兽将士林，发动机突突震，排气管火焰喷，烟尘起往前奔，右手向下拧油门，别看前轮势头大，嗯，后轮不弱于前轮，上山鱼虎斗，嗯，下海提龙筋，八虎斜引龙鳞，这是十字路口撞过人，摩托劲儿大且不表，哦，可这仪表真惊人，从上到下似墨玉雅的平地起乌云，坐都骑上写7个字，恶灵骑士救黎民，
2: 嘿，真好啊！
0: 当时这恶灵骑士跟这灭霸可就说了，
2: 说什么呀？
0: 灭霸，嗯，我这灵魂火焰要是烧到你的身上，
2: 怎么着？
0: 你就是俩字儿，
2: 哪俩字儿啊？
0: 你不好受。
2: 这3字儿，
0: 不好受。
2: 别说了。
1: 感谢王春阳、马伯瑞，来吧，快请坐。哎，把这些个比较新的啊、时尚的这些元素都编进了传统的评书里啊，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作品啊？
0: 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干，嗯，我当时就写了这里边这个恶灵骑士字儿，嗯，我这字儿写完了，我说别空着呀，前面又续了一个头，我说来一个整个的啊。
1: 这段很不错啊，问问毛乐哥是不是也喜欢听评书啊？
3: 也喜欢听评书啊。那会儿田连元的杨家将，
1: 对，
3: 哎呀，单田芳的、刘兰芳的都听，岳家将什么都听，
1: 是这样的啊。崔老师是安徽人啊，在安徽您小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4: 就黄梅戏吧，
1: 黄梅戏
4: 那儿最多的就是黄梅戏，
1: 因为黄梅戏就是安徽安庆的这个地方戏啊，非常好听。您能来两句黄梅戏吗？妈呀，
4: 这好感觉今天考我，
1: 不，主要刚才学这歌。歌手学的。

0: 下，我估计安徽人黄梅戏都唱得好。
1: 为救李郎离家园，睡了黄半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红花袄啊啊，啊好心悬呐、啊！
0: 女驸马啊，
2: 能行吗？
0: 真好，真好听，真好听啊！哎，于洪哥爱听相声啊，
3: 对对对，
0: 今天听着这头一段感觉怎么样？
3: 非常 nice 啊，
0: 非常好听啊！肖冰最近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
4: 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就是让我很难受啊。
0: 嗯，
4: 就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要不说相声了，我还能干什么去？就对，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的会想
0: 啊、哦，
4: 就我能干点什么呢？想想这个好像自己做不了，想想那个也做不了，也就写了一个，就是脑洞大开了，自己真正做不了的事，但是要去做会是什么样？
0: 哦，
4: 这么的一个节目
0: 是吧？
2: 太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好吧？有请肖冰、高明瑶，有请两位。
5: 谢谢谢谢、哎、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
0: 是啊，
5: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0: 哎，
5: 太开心了，
0: 是啊，
5: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
0: 啊
5: 前辈
0: 啊，
5: 得向人家多学习，
0: 那应该学呀，
5: 我也得向您学习。
0: 我
5: 高明阳
0: 啊，是我，
5: 您可能对他不了解啊，
0: 啊，
5: 我们很熟悉啊，
0: 咱认识的早啊，
5: 别看年轻
0: 啊，
5: 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啊，
0: 啊，
5: 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观众了。
0: 对，不对，我怎么成观众了？
5: 演员，
0: 演员啊，
5: 很多这种经典的相声作品
0: 啊，
5: 人家都听过。
0: 哎，那还是观众，
5: 你不得先听老先生演，
0: 都演过呀，
5: 听老师怎么演的，你再学习，你再上台表演，
0: 都怎么学，
5: 多好啊！
0: 啊，
5: 不光说相声，
0: 还干嘛呀？
5: 弹三弦，
0: 哎，学过。
5: 他弹三弦好
0: 啊，
5: 有天赋。
0: 什么天赋啊？
5: 帕金森。
0: 他。那就谈不了了，那就
5: 比我强啊！
0: 不，没有，
5: 哪天真不说相声了，人家还能弹个三弦、
0: 啊、倒是个选择。
5: 您说我要是哪天不说相声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
0: 不至于，能干的很多呀。
5: 那我能干什么呀？
0: 您开出租，
5: 没驾照，
0: 送外卖，
5: 不认道，
0: 做生意
5: 没本金。
0: 进厂打螺丝，
5: 我试过，
0: 怎么样啊？
5: 没人要，没。
0: 哦，进厂打螺丝都没人要啊？
5: 这主要就因为相声演员的职业病。
0: 什么职业病啊？
5: 懒。
0: 没听说过，懒是职业病啊。
5: 我真琢磨过
0: 啊，
5: 我说哪天我真不说相声了
0: 啊，
5: 我能干点什么呢？
0: 那想明白了吗？
5: 我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0: 什么呀？
5: 当老师。
0: 老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5: 我要当老师有优点。
0: 什么优点呢？
5: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
0: 啊，
5: 幽默风趣
0: 啊，
5: 课堂绝对不枯燥啊。
0: 哎，这倒是个优点，
5: 对吧？
0: 啊，
5: 真到哪一天不说相声了，找一小学，我专教小学生。
0: 怎么专教小学呀？
5: 初中的教不了。
0: 为什么呀？
5: 我没上过。
0: 初中都没上过还当老师呢？你
5: 当老师优点多呀。
0: 还有什么呢？
5: 你看我能加入相声的元素
0: 啊，
5: 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
0: 怎么加呀？
5: 你比如说
0: 啊，
5: 背古诗
0: 啊，
5: 打快板。
0: 背古诗打快板
5: 啊，
0: 这得什么样啊？
5: 一到上课
0: 啊，
5: 让班长报幕，
0: 还报幕。
5: 接下来请您学习花唱古诗
0: 啊，
5: 掌声有请。
0: 哎呦，还有
5: 我这一上台
0: 啊，
5: 站在台上，
0: 还有台，
5: 讲台吗？
0: 啊，
5: 站在台上
0: 啊，
5: 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0: 哎，等会儿吧。
5: 嗯，
0: 衣食父母干嘛呀？你是老师，
5: 应该是
0: 同学们。
5: 感谢同学们捧场。
0: 别捧场了，上课呢这个。
5: 感谢同学们上课。
0: 别感谢了。
5: 不是我感谢，我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0: 话都说不利索还唱。

0: 嘿，反正同学们要不鼓掌，我就打到下课。
1: 好，老师还要掌声呢。
2: 我说的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呦，这个古诗词不好唱啊，我唱的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哎，那个疑似地上霜，我这举头望明月，哎，低头思故乡。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还加词儿呢，怎么？

0: 这快板都有翘口，
1: 你这是胡改制的吗？这是误导学生，
0: 我这叫艺术化教学。
1: 艺术化呀，学生都按你这么背，考试的时候还得带着快板进考场。

0: 这上初中跟当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哪个医生没上过初中啊？
0: 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一个上初中都没有，而且都当医生，还都青史留名。
1: 不是，这能一样吗？这
0: 怎么不一样？我当医生也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啊？
0: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幽默风趣啊，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情绪。
1: 你光缓解没有用啊，这当医生得有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0: 不，现在看病不靠经验，
1: 那靠什么呀？
0: 机器。
1: 机器，
0: 你要哪儿不舒服都是做检查呀，啊，对吧？
1: 那你也得知道查什么呀？
0: 这个简单啊，你要上什么消化科的啊，一般就查个什么肠胃镜，哦，做 B 超，出血查查淀粉酶的含量高不高？
1: 哦，那要心内科，
0: 心电图啊，做 B 超，心脏造影，查查血压是低还是高？
1: 骨科，
0: 拍片，
1: 骨科就拍片了。
0: 嗯，这个比较简单。
1: 不是，那检查你也看不懂啊。
0: 人家给检查报告上面都给你写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不行啊，知道吗？
0: 怎么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
1: 肯定不相信啊。
0: 现场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你有病。
1: 你有病？
0: 不是，假如你有病找我看病来。
1: 好，那我是神经病吧？
0: 神经病的？
1: 没有神经病谁找你看病啊？
0: 让你见识见识一说相声看病是什么样。
1: 来一回，
0: 你不信咱试试？
1: 那行，试试试试。
0: 好比这不是舞台了
1: 啊？哪儿啊？
0: 这就我诊室啊！你进来找我，
1: 没问题。嗯，大夫啊，
0: 查个血。哎，
1: 我刚进来就查血是吗？
0: 不是，我给你抖个包袱。
1: 这有包袱吗？你得先问。
0: 先问啊？多大了？
1: 23。
0: 有房吗？
1: 没有。啊，
0: 有车吗？存款多少？
1: 不是，
0: 父母干什么？
1: 咱俩相亲来了是吗？
0: 先问吗？
1: 你这说这些干嘛呀？
0: 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1: 你不说这些我不焦虑。
0: 问问
1: 问问我哪儿不舒服
0: 啊？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失眠。
0: 失眠啊？去做个脑部 CT。 那
1: 失眠就做 CT 呀？
0: 再抽个血啊？再做个心电图。我行，差不多了，你先去吧。
1: 哦，一个失眠开出仨检查来呀？
0: 嫌少？
1: 不少。怎么嫌少还能再多开几个是吗？
0: 我得看检查说话
1: 啊。行行，检查检查啊。哎，医生，检查结果做好了，
0: 看看啊。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完了啊！这字念什么？哎，
1: 不认识字儿啊。
0: 怕你太紧张了。
1: 不是，你不说这些我不紧张。
0: 看看你报告啊。
1: 啊，看看吧。
0: 嗯，这个报告没问题啊。这也没问题。
1: 那行
0: 行啊，回家吧。
1: 回家，你等会儿。嗯，我失眠还没给我治呢就让我回家了。
0: 你的检查报告都没问题，你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1: 那管什么用，我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
0: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呀？
0: 你回去听郭德纲。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小兵高明阳啊，来请坐。哎呀，你们这个结尾我听的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个睡不着就得听郭德纲啊。这不是讽刺啊，因为确实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真的有很多人睡不着听郭老师的相声。
4: 因为他那个声音啊，就是比较就是有共振的感觉，就是比较那低沉，不是很激撩激撩的。然后听别人的，像听春阳的，我就坐起来听了，我就感觉
3: 这么尊敬。
4: 对，我得学习呀。
3: 崔老师，刚刚你看他这个相声里说的是一个想要去干点其他行业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但是当演员，除了说要面临很多的压力啊，包括有的时候没有戏拍啊，有的时候塑造角色大家不满意，有的时候还要面临一些危险啊。这个您当时也没有退缩过吗？
5: 就确实有一次拍戏，有一个灯掉下来，给我这儿砸了一下，缝了11针，
3: 11针，
5: 我都看到我这白花花的头骨了。哎呦，我当时都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就是光脑门拍戏了，但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没问题。
3: 小豆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4: 最近我们俩就是弄了一个关于礼仪问题的。对，因为我就咱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在礼仪上啊特别讲究，我们就通过这个哎想弄那么一个节目。
5: 哎，这个真棒啊！这个，
3: 哎，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了啊。我们来欣赏这段吧，有请这个窦晨光、唐鹏去。对。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晚上好。
4: 窦晨光在舞台之上给您行礼了。
6: 对，
4: 首先窦晨光给您

0: 缩衣了。哎呦，窦晨光给您请安了，
1: 会的还不少。
0: 长虹旭给您啊磕头了。哎，
1: 你等会儿，到我这儿怎么改磕头了？
0: 你磕得好啊。
1: 我磕得好像话吗？啊，这不成啊。再说了，他们没准备红包，没有压岁钱，
0: 财迷，
1: 这是什么话呀？哎，你这一上台怎么行这么多礼呀、啊、
0: 俗话说得好啊，礼多人不怪嘛。哦，
1: 这倒是。
0: 不光给大伙儿行礼啊，我也得给您行礼呀。
1: 给我行什么礼呀？
0: 首先我向您招手了。
1: 那我也向您招手了。
0: 我跟您握手了。
1: 我也跟您握手了。
0: 我跟您拥抱了。
1: 我也跟您拥抱了。
0: 我跟您，
1: 哎，你走。哎哎，你干嘛呀你？
0: 有点矜持了今天。
1: 我哪一天也不让你亲，知道吗？干嘛上来要亲我？
0: 您看我会的礼节是不是特别多呀？哎，
1: 太不少了。
0: 哎，根据我的研究，我就发现了啊，这个礼仪呀、啊，大体分这么两种。
1: 哦，哪两种呢？
0: 一种是语言礼仪、一种是行为礼仪。哦，而且在我国这个传统的语言礼仪当中啊，它就有很多的讲究。
1: 有什么讲究啊？
0: 您比方说吧，称呼自己跟称呼别人它就不太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您看称呼自己的时候呢，主打两个字儿。
1: 哪两个字儿？
0: 谦让。哦，称呼别人的也是两个字儿，
1: 这是
0: 尊重。
1: 哎，你别说，我对咱们中国的传统礼节呀也略知一二。
0: 是吗？啊，那我今天考考您。
1: 您随便来呀。
0: 您比方说吧，啊，在称呼自己父亲的时候啊，怎么称呼啊？
1: 啊，这叫家父。哎哎，你怎么还答应呢？
0: 没有这意思啊，我呢是对您表达了一种肯定。
1: 你别来这套。
0: 说得好。
1: 再说了，你这家父你占不了便宜啊。这家父呢是我向别人介绍我父亲这才用的这个称呼。哦，
0: 那您平时见着您父亲当面的时候您怎么称呼啊？
1: 那就叫父亲。哎哎，你没完了。 是吧？
0: 说得太对了啊，就是称呼父亲的时候啊，那要称呼自己的母亲呢，
1: 这叫家母啊。
0: 称呼自己的哥哥
1: 家兄。
0: 称呼自己养的鸟。
1: 养的鸟？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家巧啊。
1: 家巧都出来了。
0: 刚好您不是养了一只家巧吗？啊，您说巧不巧？
1: 你提这干嘛呀您？
0: 还有，您要说形容自己的媳妇儿啊，怎么说？
1: 哎，那就不能用家这个字儿了。
0: 用什么？
1: 得用桌。哦，比方说我要称呼我媳妇儿的话，我就是桌金。
0: 哦，捉襟。
1: 哎，捉襟。哦，
0: 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1: 这是什么话呢？
0: 捉襟见肘吗？
1: 啊，谐音梗啊。
0: 还有还有，形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
1: 这叫捉见。嗯，
0: 形容自己写的字儿，
1: 捉笔。
0: 形容自己养的鸟，
1: 家巧。
0: 不对，
1: 这是
0: 捉木鸟。
1: 好，我什么鸟都养。
0: 您看这是形容自己的时候啊。哎，那要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
1: 称呼别人怎么着？
0: 您比方说吧，啊，您要称呼我的父亲应该怎么说呀？
1: 这你难不住我啊。这叫令尊。哎，
0: 对了，
1: 对吗？
0: 要称呼我母亲呢，
1: 令堂。
0: 称呼我儿子，
1: 令郎。
0: 称呼我三舅啊，我四舅姥姥，我妹妹家的表叔的五婶的大姨的妯娌的连襟
1: 的。你先等会儿，你先停了吧。啊，那么远的亲戚我也得称呼啊？
0: 这也不知道吗？
1: 太远的亲戚咱就不知道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家人呢？
1: 哦，不认识的都叫家人。
0: 还有还有啊，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会用到一个贵字儿。
1: 哎，有。
0: 您比方说吧，问这个人贵姓，这是问什么呀？
1: 哎，就是问他姓什么啊。
0: 贵庚，
1: 就是问他年纪。
0: 贵干，
1: 问他干什么。
0: 贵州。
1: 贵，不知道。
0: 我国的一个省。
1: 哎，你提这干嘛呀你？
0: 不光用到这个贵字啊，
1: 还有
0: 还有很多时候呢用到这个高这个字儿。
1: 哎，没错。
0: 您比方说吧，问一个人高寿，
1: 这是形容年龄。
0: 高就，
1: 这是形容职业。
0: 高足，
1: 这是形容徒弟。
0: 高跟鞋，

0: 嗯，这是形容个子矮。
1: 高圆圆。
0: 赵又廷的妻子。
1: 高渐离。
0: 嬴政的发小。
1: 高血压。
0: 你的疾病。哎，
1: 你才高血压呢。啊，
0: 你没完了，问起来没完了。
1: 您看啊，我刚说的这些呀，啊，这都属于是语言方面的礼仪。
0: 哦，这是语言礼仪。
1: 哎，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行为礼仪。
0: 哦，这行为礼仪是，
1: 您看吧，今天我们现场坐了这么多相声演员啊，在行为礼仪方面呀，哦，我认为我是最符合标准的。要您看咱小伙子往这儿一站，嗯，举止端庄，呀呀，温文尔雅。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为礼仪你符不符合标准我不清楚，但是你这语言呀有点不太礼貌了。
1: 谁不礼貌了呀？
0: 你刚说了啊，语言礼仪讲究的是谦虚和尊重，你这两点一点都没做到啊。
1: 谁跟你说的？我要做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光说管什么用啊？
1: 那今天这么着，嗯，同着大伙的面啊，咱俩今天现场比一比。
0: 比什么呀？
1: 看咱俩谁更谦让，更尊重，更懂得礼貌礼仪问题。
0: 你说行，比什么？
1: 首先吧，嗯，我们比一下这个敬酒礼。
0: 啊，敬酒礼。
1: 哎，平时大伙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啊。敬酒礼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您在跟对方敬酒的时候，哦，自己的酒杯要低于对方。哦，
0: 还有这个讲究。
1: 当然了，您比方说吧，嗯，咱就拿这扇子当酒杯了。
0: 哦，这就是酒杯了。
1: 哎，上面这个，这就是杯沿儿
0: 啊，这还是个高脚杯。
1: 你的杯沿儿一定要比对方的低，这才懂得尊重。
0: 行，
1: 咱们比比。
0: 那咱俩比比
1: 敬酒礼。
0: 哎，好。
1: 哎呦呦，常老师，
0: 哟，窦老师，
1: 我跟您敬酒了。哎，
0: 我敬您呀。
1: 不不不，哪能您敬我呀？啊，我敬您一杯。
0: 哎，别别别别别，我敬您。
1: 不不不，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我敬。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比了，别比了，这酒全洒了。哎，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是不是比你低？
1: 您这就太夸张了，您这个
0: 啊，不是要比人低吗？
1: 您等等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不算啊，啊，没分出胜负。哦，咱再比一回
0: 啊，再比一回啊，
1: 比一回这个送客礼。
0: 什么叫送客礼？
1: 哎，就比方说吧，嗯，您来我们家做客，嗯，临走的时候呢，我得送送您呀。哦，我送您送得越远，表示我越懂礼仪。
0: 不是，那我呢？
1: 啊，您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怎么送您送得越近，您就越懂礼仪。哦，
0: 那行，没问题，
1: 比比这个，
0: 咱来一回
1: 送客礼，
0: 送客礼。
1: 哎呦
0: 呦，
1: 常老师，
0: 窦老师，哎呦，
1: 欢迎您下次再来我们家玩。
0: 好，
1: 这天儿也不早了，嗯，我送送您吧。
0: 行了，您留步吧，不用送了。
1: 您别客气，嗯，送送您这是应该的。哎呦，我们家楼道太黑。哦，我呀送您上电梯。
0: 那行吧，送到电梯你就回来，
1: 没问题。
0: 行吧，
1: 走
0: 走。
1: 行。
0: 哎，到电梯了，你回去吧。哎呦，
1: 我帮您摁一下电梯。哎
0: 呦，您这太客气了，还摁什么电梯呀？
1: 陪您等会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了，电梯来了你就回去啊。
1: 好嘞，
0: 电梯来了，你回去吧。哎，我说你怎么还上来了呢？你下去。
1: 没事没事，我呀，我给您摁一下一楼。
0: 您不用这么客气，我给你摁个八楼，你下去啊。
1: 取消了。
0: 去去去。哎，我这你，哎，
1: 你一楼马上就到。
0: 你不用送了。
1: 哎，你看到一楼了。啊，
0: 那行吧，到一楼了，那我就走了。
1: 好嘞，
0: 你赶快上楼吧啊。
1: 没问题。
0: 再见。
1: 哎，常老师，啊，您看我都下来了，我呀送您到路口打上车。
0: 哎呦，不用，嗯，我都已经叫完车了。
1: 哦，是吗？
0: 司机都已经到了。哎呦，
1: 啊，司机师傅，啊，开车
0: 开始。我还没上车呢。哦，
1: 司机师傅往回倒点。哎，上来吧。
0: 不是，我说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要，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上北京啊，我上火车站呢。啊。
1: 哦，上北京是那个8:15的高铁吗？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买好票了。
0: 哎，不是，我回北京之后啊，嗯，我第二天我还飞内蒙呢，我坐飞机回内蒙。嗯，哦，
1: 回老家内蒙了。
0: 对呀，啊，
1: 是明天早上10:28的那趟航班吗？
0: 这你也知道？
1: 我也订好票了。
0: 哎呀，我天哪！
1: 全价的哟。
0: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这师傅停车。啊，我自己走。我，
1: 常老师，那个是不是下了飞机以后还得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呀？
0: 你别送我了，行不行？
1: 不是那个，哎，常老师，那个是不是还得坐2个小时的中巴呀？
0: 你回去吧。你，
1: 哎，不是常老师，是不是还得骑1小时的？

0: 呀？哎，我没骑过马，能不能找一匹矮一点的马？我这人有点恐高，那骑马他……哎，常老师，我送送您，常老师。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崔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您今天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3: 很紧张，
2: 很紧张。这个以前真的没说过相声，
3: 真没说过，就这个还真没试过。
2: 那今天没说过相声，今天为什么就敢接受这挑战呢？
3: 来都来了，
2: 来都来了，来都来。
3: 然后我觉得天津就是一个给别人快乐的地方，其实我挺羡慕作为天津人。哎，
2: 那这个融入天津人从说相声开始，
3: 对对对。
2: 那接下来就有请崔老师、马伯瑞，有请两位。
4: 好。

0: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啊，我们两个表演个节目。排练的时间有点仓促，有到不到的，请大家海涵。以前大家见我呀，都是在电视节目上啊，电视剧里见我哈。今天我也是第一回说相声，有点紧张。
1: 是紧张，我也紧张现在。
0: 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崔毅，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1: 姐，你先等一会儿啊。啊！
0: 他叫土拨鼠，哎。
1: 我叫土拨鼠，像话吗？
0: 不是，那你跟着干嘛呢？我还说得了吗？我
1: 姐，我着急呀、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咱先别说相声了，行吗？啊，我着急，这么回事儿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0: 那不挺好吗？
1: 我们俩谈了三年了。哎呦，谈三年问题来了。马上录完像，我得上家见家长去。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呀。
0: 嘿，就你这张嘴，你说两句好听的啊。
1: 我现在没有心思说相声去。这样，您不是总演那个母亲啊、长辈这种角色吗？
0: 那倒是。
1: 这样行不？哎，您先帮我模拟模拟，模拟完了我好去跟人说去。
0: 不是，咱俩不搁这说相声呢吗？
1: 我真没心思说了，姐，就是帮帮忙，帮帮忙。
0: 啊，那行，那咱就先模拟，说好了啊，模拟好了，咱俩可是好好说相声，
1: 行
0: 吗？
1: 没问题，姐，没问题，这我心里有底了。
0: 来，
1: 我是从进门开始啊。
0: 哎，好。
1: 当当当。
0: 织妞。
1: 您点的黄焖鸡。
0: 外卖是吗？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你见个家长有那么必要紧张吗？放松点，
1: 放松点。哎，行，哎，那你坐吧。啊，哎呀，交着跟你我算放心了。哎，以前长得男的都不行，什么歪瓜裂枣的，一看你，嘿，一表人才。小伙，今年多大了？
0: 我，等会儿，是你演丈母娘还是我演丈母娘啊？
1: 我琢磨我演丈母娘，看您说什么。
0: 哎呀，一会儿不你得去见丈母娘吗？
1: 是，
0: 你得跟我这演练演了，我演丈母娘。
1: 哦，您演丈母娘。
0: 哎，
1: 行，
0: 再来。
1: 哎。当当当，
0: 来了。
1: 阿姨您好。哎，头一次见，这给您。
0: 哎呦，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呢？
1: 黄焖鸡。
0: 你送黄焖鸡？你第一次见人就送黄焖鸡？
1: 那送什么呀？
0: 哎呀，你得送点贵重的，显得尊重别人。哦，
1: 贵重的。
0: 哎，
1: 我还头一次见面，阿姨给您拿了点贵重的来。哎，搬。
0: 他搬上来。哎，
1: 给您买俩石狮子，又贵又重。
0: 你拿他们俩震我呢吧？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哎
0: 呀，你放松点啊。阿姨这心意领了，你就先进来吧。哎，行不行？
1: 行行，
0: 来，进来。
1: 哎，进来，
0: 随便坐啊。
1: 随便坐啊。
0: 随便坐。
1: 哎。
0: 谁让你上桌了你？啊？
1: 我就知道您瞧不起我，到您家里您都不让我上桌。
0: 不是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快下来。哎，来站好了，让阿姨看看，瞧瞧。这小伙子，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吧。别这么骄傲啊！你低调一点，
1: 客气点
0: 。哎呦，你别这么客气，一般客气就行。
1: 一般客气就行。
0: 对。你夸夸我。
1: 夸
0: 你夸夸。
1: 哎，夸夸了。哎，这小老太太挺有眼光的。
0: 怎么夸呢？你得说，娇娇也总跟我提。

0: 真年轻。
1: 对，教教总跟我提您，您可真年轻。上几年级了？期末考试怎么样？考不好家里打屁股？
0: 你正常夸就行，这有点太年轻了。
1: 正常，那个，嗨，我来我都没敢认，我以为您是娇娇的姐姐呢，我以为。
0: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怎么还抖上了呢？这钱见不得人呐。
1: 我不好意思说。
0: 多少啊？
1: 三千。
0: 三千呐？
1: 您再加俩零。
0: 三十万呐？
1: 三千点零零。
0: 这放这小数点后边了。
1: 这么说显得正式。
0: 那倒是。哎呀，阿姨都明白啊，你们年轻人呐，弄点事业不容易啊，关键是俩人心往一处想，这日子就能过得红红火火。
1: 是。
0: 但是阿姨也给你透露透露，我们娇娇啊有个优点。
1: 什么优点？
0: 脾气有点大。
1: 哎呦，您说，我就喜欢娇娇这脾气。
0: 那你们俩要是吵架了，
1: 都是我的错，人家一点问题没有，全怪我。
0: 就这一点，我放心了。
1: 行，太好了，阿姨您放心，我绝对对娇娇好。我们俩以后天天我带娇娇吃香的喝辣的，
0: 好，
1: 我们吃香的，吃香葱，吃香菜，吃香蕉，吃香皂，吃洗衣凝珠。
0: 别，不用那么香，不用那么香。
1: 喝辣的，喝辣椒油，喝油漆。喝甲基丙烯酸甲酯。
0: 太辣了
1: ，我肯定我对他好，阿姨。
0: 行，阿姨放心了。哎，你搁这先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阿姨，您别忙活了，大热天的，我给您安排好了。
0: 这小伙子真周到。
1: 我刚点的黄焖鸡。
0: 回家吃。

0: 好，感谢崔毅老师，也感谢博瑞，谢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哎，这段还真好啊！这个崔毅老师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哎，真紧张，
0: 真紧张是吧？
1: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2: 您反正特别好，
0: 但是我觉得您挺放松的啊。
2: 是，
1: 就是可能胆子有点大，
0: 胆子有点大。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甭管别人乐不乐，我自己先乐呵了。
0: 对，马伯瑞，我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遇上这样的一个丈母娘还是挺轻松的，因为至少一直她在乐啊。
3: 对对对，
0: 要换别人早给你轰出去了。
1: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0: 越看越顺眼，还真是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啊，崔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希望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2: 观众朋友，下个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谢谢大家。

0: 长亭外，古道边。
1: 我的手鼓总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
2: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这是什么话呢？捉襟见肘吗？
0: 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
3: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

0: 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胶卷已经冲洗好了。
1: 有其他人看过吗？
0: 按照您的吩咐，是我一个人单独冲洗的。
1: 嗯。

1: 外人俱乐部专家，他耍了我们。阁下，这些天他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打过电话，所以我想，死海计划还没有被泄出去。你们以为所有东西都在死海计划就安全了吗？不一定。 把刚才冲胶卷那个技术兵调到太平洋战场去。嘿，崔将军，这个劳尔最后是死在谁的眼前？
2: 金玉，我检查过这个人，没有发现什么。是吗？
3: 不过我还想再查一遍。哎，完了，
4: 宝拉，
3: 我没问这个。我是说我哥真的什么都没说吗？可不吗？
4: 一脚丫子踢不出个动静来，无论我怎么问，怎么说好话，他就是不信。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你哥。

0: 我们谁都无法想象他在鬼子刺刀底下是怎么生活的，有多委屈。
1: 我不是诚心的，我就是嘴边没把门的。
0: 那个，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我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不我陪你回家一趟吧，这样你心里边就踏实了。
0: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我们家周围肯定鬼子又加岗了。

0: 你能给我一个抄家的理由吗？你说好好的一个家，你都搞成这样，你虚虚我就能冷静下来吗？
1: 如果你能把我要的东西还给我的话，就不会这样。
0: 你说你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搜过了，这没有啊。

0: 就打扰了。
1: 您太客气了。
2: 派人守着。
3: 车队，

0: 那胶卷是什么玩意儿？
1: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马上要给上级打一个报告，告诉他们四海计划的情况。
2: 嗯。
1: 博豪怎么会是汉奸的？
2: 我可郑重地提醒你啊，在汉奸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这小子是你的同学，你就不跟他划清界限。
1: 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2: 嗯。
3: 阁下，今晚你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为四海计划确认没有被泄密。
4: 应该是说，在国民党、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那里似乎还没有泄密，但是在共产党那里就不好说了呀。
3: 我说过，这座城市很复杂，水也很深，我们不能像对待农村一样，给他们来一次大扫荡，将他们一网打尽。
4: 全部清扫干净确实不现实，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共产党这支已经出没到死海计划的手打断。嗯，
3: 以儆效尤。
4: 前天抓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党负责人招供了吗？
3: 骨头很硬，准备枪决。
4: 把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一起枪毙。
3: 嗨。

0: 准备射击！
1: 皇军，别开枪！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0: 而这个交给放送局，让我们的东京百合播出去。
1: 不行，这个浑水摸鱼。
2: 情况已知，与死海计划相关系的内线潜伏人员已无，如有必要，可以联系国民党军统，潜伏在东安城的间谍，代号浮尘。浮尘？我们为什么要靠国民党？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们吧，对吧？
3: 各取所长嘛。队长，队长，
4: 进来。
5: 鬼子在城里到处贴告示，说昨天晚上杀了20多个八路军战士，还说都是我们第九大队的。
2: 照着两片嘴胡说八道！干什么呀？
4: 听广播。
6: 鬼子的屎盘子都靠我们脑袋上了，你还要心情听这骚娘们唧唧歪歪的？
4: 这是工作。
7: 最新战报：在英勇神武的大日本皇军的攻击下，号称中共冀中王牌的第九大队主力，近日在东安城外交被一举歼灭，匪首大队长。 可能流窜到东安城内，皇军关切地提醒广大良民，齐心协力防匪防共，抓到匪首者，赏黄金50两。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再见啦！
2: 拉拉拉拉拉！我打得你拉稀！
4: 你打不烂他，只能把机器砸坏。
3: 东京什么什么百合，他造你的谣，他说你死了，狗汉奸，这个母狗汉奸！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看来鬼子杀人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蛊惑人心，吓唬老百姓。唱着大戏过坟地。
2: 自己给自己壮胆呗，没那么简单。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通知我们在城里所有的人全部要缄默蛰伏，一定要看清楚规定银两的底牌再说。猴子，传我的命令，告诉大家，任何人不得轻易进城。
3: 这样，
2: 我这个大队长还没死呢。
4: 我习惯了，
3: 我不习惯。

0: 我们叉叉一时的第九大队，就这样被鬼子给屠杀了。现在只剩下大队长和几个人了。
1: 在鬼子嘴里，他们已经被消灭两次了。
2: 你是说，这是假的？
1: 这个大队长我见过，是一个咋咋呼呼、长得跟洋牌风一样的女人，怎么就冒出一个身高1米8左的男队长呀？

0: 大队长，谢谢你打仗过来名不虚传。
1: 老黄，你受伤了？
2: 没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1: 哎，对老黄，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2: 我，
3: 老黄，别再说了，赶紧撤！一会鬼子的巡逻队就要过来了。
1: 好，
3: 快撤！
2: 撤！
4: 快去吧！撤！
3: 撤！
4: 撤！
5: 看来你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3: 报告机关长，我想是。

0: 你就没有引起他们的一点怀疑吗？按照您的要求，我先挂了。既然是苦肉计，就应该真的。
1: 认可你了，皇上。
0: 愿为天皇陛下效劳，只不过晚啊，可惜了神武的皇女。那都是皇学军办的，我要的东西呢？
2: 这就是晚上参加行动所有人的名单，留下一个到两个做诱饵，其他的您都可以抓到了。哦，
3: 睡昏了，开始抓鱼。先生，这张我还不是特别明白，你能给我再讲讲吗？哎，等我一下。
2: 先生再见。
3: 怎么回事？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人？你干什么？
4: 先生，
3: 不要抓我！先生，喂，先生，你们凭什么抓人？这是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4: 谁抓我？
3: 我去，上！

0: 让他们暴动了，不是说好了缄默蛰伏了吗？
1: 队长，队长，
2: 行踪到了吗？
0: 鬼子把所有路口都封锁了，盘查特别严格，根本去不了。
2: 这样，
1: 要不我去试试？
0: 没时间了。
2: 我就纳了闷了。 龟醒一郎那么点小把戏，地下党的同志愣是看不出来。
0: 不是看不出来，一定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2: 那还等什么？进城吧。

0: 哎，掌柜的，你们家菜做的不错呀，现在又是饭点，怎么这么少人？
1: 嗨，本来还行，这些天那里边天天开枪杀人，乒乒乓乓的渗人呀，谁还不躲着点儿？
0: 什么情况？
2: 今天早上刚刚倒了一批人进了里面，
0: 都牺牲了。
2: 地下党的同志们？
0: 不是，大部分是以学生为主的进步青年。
2: 这些孩子在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的时候，真不应该一夜之间冒出来。
0: 应该不是学生的问题，
2: 上级的问题，
3: 咱们得会会这个上级。我想去联络点查一下。
2: 这种粗活我来，像查大鼻子洋人的事儿，你去。
3: 账我结完了。
4: 记住，大恒成衣店的安全信号是黑灰色大衣加格子围巾。
2: 老板，
5: 你好，这位太太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我想买门口那件大衣，但围巾要红色的。
5: 除了格子呀，还有白色的。
2: 有绿色的吗？
5: 有，请到里面看我。
6: 太棒了，太大气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快报纸了吗？
5: 同志，你是
2: 第九大队戴金花。
5: 你是谁？
2: 戴金花。
5: 啊，你好。
2: 你是黄才良。
5: 啊，我是。
2: 为什么要发起武装暴动？谁的指示？
5: 是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大恒成衣店，
7: 江先生的西装明天可以去吗？
5: 可以。
7: 几点好？
5: 上午十点，别忘了带单子。再见。
8: 大鱼来了，
5: 出发。
2: 什么人的电话？
5: 你得取衣服的。
2: 暴动的事儿？
5: 暴动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不正在调查吗？
2: 你不清楚？你不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5: 我分析鬼子弄了一个假冒你们第九大队大队长，欺骗了部分的同志，尤其是那些进步的青年。
2: 既然你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还要让大家上鬼子的当？你好歹开个会告诉大家第九大队大队长长什么样吧。
5: 我这就通知大家。
2: 记住了，小心点，别再把鬼子找来。
5: 我知道了，不过你也要小心，在这儿等，千万别出去。

0: 在京华，我终于抓住你了。
1: 准备。
2: 少佐，咱这么一打，可就抓不到猴子了。不如我们冲进去。
0: 你知道这个女八路的枪法有多准吗？所以只要是她，不论是谎。

0: 快下，属下失职，让戴建华跑了。
1: 知不知道你的愚蠢让皇财两藩被暴露了，让我们后面的部署全部作废？八哥，
0: 我愿意自杀。
1: 完了，与事无补了。
2: 带上来。

0: 这就是你要抓的共产党的地下的黄材料，阁下，你这是舍居表率，不许受事。这个是他应有的下场。
1: 报告，发现戴金花。
0: 阁下，让我去抓他吧。等我们走了再去。
1: 万一他要是跑了呢？
0: 跑不了，把城门先关上。
1: 嘿。

0: 鬼子。
1: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老黄的身份的呀？
0: 我估计啊，咱们中间一定出了叛徒。
1: 叛徒啊，叛徒，那咱们赶紧通知大家蛰伏啊。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被抓。为什么？你看，平清花的性格这么多规则，他不可能不还击。

0: 上车，
1: 必死！你怎么在这里？
0: 广播车外出的安全由我们负责。我再追一个女八路，要上去检查一下。
2: 车上没有女八路，只有东京白鹤。再说了，杜局长也吩咐他，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上车。也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吗？
0: 这也是龟井先生的意思。马上要广播缉拿九大队大队长的通告了。
3: 村上少佐，是病了。

0: 你就是米巴路。
1: 哎，嗨，小姐。
2: 怎么了？
1: 刚才宪兵队在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你说可笑不可笑？
3: 那我们就不播音了，
2: 让他检查好了。
1: 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是没让他上车吗？千万别耽误了播音。
4: 还有一分钟，快准备吧。
2: 莫名其妙。

津百合现在开始播音，为您送上最新一期的共融展播。大日本皇军在东安城内设亲民爱民放粮站八个，民众可每天每人免费领取白面一斤，请广大民众积极前往，与皇军一同建立大东亚共荣新秩序。阿里嘎多。一段音乐过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前面再拐一个弯，就是东安医院的后门，那里没有鬼子，车速也慢，你可以在那儿下去。
1: 你要是敢骗我，我绝不让你活着下这车。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娘们？
0: 当然是中国人。
1: 中国人，够罕见。
2: 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3: 没有。
4: 出来，怎么办？
5: 张扬警戒。

0: 还以为你被打成筛子了呢。
1: 可能吗？我是谁？
2: 这门刚才怎么开着呢？
3: 我怎么知道？我一直在车里备稿呢，根本都没动过这门。
4: 我想起来了，开车前宪兵队的村上说车上有拔路，使劲扭这个门来着，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关紧。
3: 好了，
0: 你们是怎么躲过鬼子跑到这儿来的？
5: 昨儿那个东京造百合的专车过来的。
0: 什么？
5: 就是你那个广播匣子里面天天听日本人说话的那个东京百合。
1: 骚，真的骚。
0: 他在哪儿？
3: 光听声还不够，非得看看长什么样，闻闻骚味啊。
6: 他在哪儿？

0: 谁？找死你！
1: 现在时间已经超时了，后面的稿子还让不让我播了？
2: 不，白鹤小姐，请。怎么了？
0: 愣着干什么？赶紧带回去！
2: 喂！
3: 良民，良民，我那个，我就在这儿拉了一泡屎，不至于被枪毙吧？
4: 你在这儿拉屎？
3: 啊！
4: 你拉屎叫什么？
3: 我实在是拉不出来啊，憋着难受，我就叫了。
4: 滚！
3: 不是我今天还没上完呢，
4: 我让你滚！
3: 好，滚！
5: 我们来东安城的时候，路上不是撞了一个人吗？当时有个女的冲着我们两个大骂，就是那女的。你想起来了？
6: 嗯，就是燕台山朝我开枪的戴金花。
5: 就是她呀，难怪嘛，胆子那么大。
6: 文天呀，你今天让共产党坐在车里的举动是非常错误的。你既有为了工作原则，也对你的生命造成了极大的危险，而且对我们的潜伏任务也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5: 难道说你让我见死不救吗？
6: 如果要搭上你的性命，我看这个死不能救。
5: 武浩，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6: 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们有最高目的，为了这个，有些小的牺牲在所难免。
5: 又是大局为重。
6: 对，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救了一个人的价值大，还是我们成功破坏了四海计划，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价值大？好吧，从明天起，我接送你上下班。
5: 你是怕那个戴金花去找我？
6: 是。吃饭吧。

0: 这金爷不会又把金花姐给惹了吧？
1: 听这动静不像。人家想两口吵架，你们跟着瞎吵吵什么呀？这叫床头打架床尾和，知道吗？
2: 你让开！
3: 你坐下。
2: 让开！
1: 咋了？真热了，而且还热毛了。
2: 他是柳文婷，
3: 我是邓金花。
2: 你让不让？
3: 我不让。
4: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让我出去，回来我给你解释清楚，好不好？
3: 你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就没有机会跟我解释了。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如果她真是你之前的妻子，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誓死都不当王光荣的柳文婷又回来了，我绝不和她争。但是你今天看到的那个女人不是她，是东京百合，东京桑百合。
2: 不是，她不是。

0: 你和他之间的故事，你都跟我讲过。我打心眼里面佩服他，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样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怎么可能几年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不可能。
1: 也可能里面有什么隐情。
0: 你也可以说，在鬼子的刺刀之下，他是在演戏。但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送你去延安，咱们买衣服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开车撞人的事儿。

0: 在你母亲面前贴心贴肺的照顾，没有半句怨言的那是柳文婷。开车撞人，连车都不下，只知道往下扔钱的那是畜生。当心，这个世上长得像的人太多，但柳文婷就是柳文婷，畜生就是畜生。不要再为了那些没影的事情而伤心了，咱们还有工作，还要把黄才良被杀的诸多隐情报告给上级。
1: 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2: 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啊，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融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

0: 布告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当中曾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无毒，主下气快嗝，止咳解心、辟臭、皮油佳。甘草更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质，很适合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人。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2: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敲好吃。
3: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烦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超好吃。
0: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串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5: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藏在空调房间里。

0: 呀，也不觉得干了。
1: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3: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4: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2: 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儿的您还得复购。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5: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啊，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0: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分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1: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2: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啊、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

0: 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当中曾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无毒，主下气快咳，止咳解心，辟臭，皮油佳。甘草更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5脏6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
1: 如果你和我一样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2: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0: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5: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常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0: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

0: 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1: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2: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
3: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呀、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面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3: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面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3: 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4: 如美好未来，天津卫视。

0: 我该不该把金哥活着的消息告诉文婷呢？告诉她，我内心的犯罪感会减少一些，但是文婷一定会离我而去。我要是不告诉她，今后文婷要是知道了，也一定会离我而去的。
1: 不好，上面又来电人催了。
2: 倘若二位再无任何进展，再跟共产党有任何瓜葛，组织将立即调你们回去。

0: 我宁愿像共产党那个叫黄才良的一样，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会回去的。
1: 你说什么？
0: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路过大恒城一店，看见整个店被砸了个稀巴烂，那个店主被鬼子当街给杀了，又不许收尸。
1: 鬼子是先打的店，还是先杀的黄才良？
0: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确定鬼子是先开枪打程一店里面的你，然后才去杀的黄才良吗？这个顺序我一直耳朵都能听得出来，绝对没错。那既然是这样，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第一波鬼子本来是要去店里抓捕黄才良，但他们突然发现黄才良在别的地方被第二波鬼子给抓着了。
1: 嗯，那既然他们抓的不是你，为什么要追杀你呢？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在城里呢？除了你，只有黄才良知道，会吗？
2: 有敌人把守，恐怕不行吧？就让鬼子这样把老黄同志暴尸在街头，我们却都缩头乌龟，这让同志们看了会寒心的呀。可是我觉得还是请示下为好。老徐同志，在我们队伍里，从来就没有丢下战友自己跑的习惯，在战场上不会，这秘密战线上也不应该。今天。 我就是拼了命，哪怕受到上级的处分，也不能看着老黄同志躺在这冰冷的土地上。
0: 好，我听你的。

0: 我跟你说呀，二宝哥，我今天算是见到金花姐那脸了，哎呀，没法看了，我的妈呀，
1: 肯定是没法看了，鼻子基本上是歪的，
0: 哇，微笑，嘴咧那么大，
1: 好面儿啊，装的，
0: 不，这个还哼着小曲儿呢，
1: 那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啊，
0: 哎不也不是。
1: 你个小屁孩怎么那么多布呢？
0: 我跟你说，你是没见过那个什么什么百合呀，漂亮，那声音麻酥。
1: 你看，我这刚一说，你这嗓子眼就痒痒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什么百合，一般男人见了那都走不了道。所以说金花姐那是痛苦的，知不知道？
2: 金花姐，
3: 这才叫痛。至于什么是苦，接着说，说。
1: 我错了，金花姐。
3: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拿我和东京俏百合比，我就把谁关出圈里边。
4: 对，关出圈里边。
5: 金花姐说的对呀、啊，你怎么能拿这个东京俏百合跟金花姐比呢？对不对？
0: 对，
5: 你是不是错了？
0: 金花姐，她错了。
3: 我呸！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她比了？她是谁？我是谁呀、啊？我是高山上一棵松，她就是一沟里的一臭虫，能放一块比吗？要不说你没文化没知识。
5: 那金花姐，那金爷有没有发现这天壤之别呢？

0: 他没发现，我给他饭吃。哦，
1: 队长，
0: 怎么了？
2: 那样，金先生，
0: 饿了是不是？我都给他盛好面了，这就送去。
2: 不是，他不见了。真的。

0: 我今天都在想着你，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都梦着你。这几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1: 你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做配音员？为什么要做那个人人都唾弃的东京百合？你告诉我，爱婷，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你告诉我，
2: 我以后，
1: 我会跟你解释的。
2: 我现在就要知道，你现在告诉我。
1: 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我还是文婷，我还是你的妻子，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爱你，文婷。但是你说的这些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知道的。 是丑陋，是这恶心。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在你身上这几年都发生什么了？
3: 别逼我！
1: 你说呀，文婷，你告诉我。
3: 别逼我！
1: 你告诉我这几年都发生什么了？我想知道，我现在就要知道，文婷，你告诉我。
3: 别逼我！
1: 文婷，你说话呀，你告诉我。
4: 放开我的女人！不好，平哥。

0: 你说她是你的女人，兰亭，她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这些年，我一直都跟国浩在一起。他是汉奸，你知道吗？
2: 是不是汉奸，以后自有公论。金哥，至于咱俩兄弟的事儿，等过段时间再细说吧。
1: 是兄弟，正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所以你才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女人吗？别打了，我不要！
3: 找你照顾文婷，你把他照顾成了东京百合，你还说你不是汉奸？
1: 文婷哥，
3: 别打了，别打了！
1: 你闭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你要脸有什么用？这句我是替文婷打的。
4: 你别逼我！你想杀我？如果仅仅是为了文婷的话，我愿意跟你公平决斗。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为什么，或许回答你的只能是枪声。
1: 在你开枪之前，你最好告诉我，我不想死不瞑目。
5: 不要！
1: 你忘了我腿上的伤了什么？
5: 钱太太，说！不要！你狗日的，再动一下扳机试试！我一定会把你的脑袋打成连你妈都认不出来的烂柿子！
6: 这是一个误会，千万别开枪！
5: 这也是误会，看来真得比一比咱们的枪谁最快了。戴金花小姐，你才是小姐呢！
1: 金哥，你说，她到底是不是柳文婷？是，真是。但她已经不是原来的柳文婷了。
5: 曾经的柳文婷，我确实是佩服。但是现在，你是东京百合，你是汉奸，所以从今往后，你没有权利再用柳文婷这个名字，被我剥夺了。如果被我发现你还用，我一定会把你的嘴里面灌上麻粪。
1: 你没有这个权利。
5: 我有。不是他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
1: 没兴趣看你，但我知道你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6: 金哥，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1: 我没看到的，我更不敢想象。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是活了还是死了。

0: 快走！
1: 走啊！走！

0: 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你是个见不得人的人了。
1: 你什么见不得人的？你守着我一晚上不嫌累啊？你要是不这么要死要活的，我一宿不睡觉，我有病啊！
0: 好了，别再想那个吕文婷了，行不行？赶紧把鞋脱了，好好睡一觉。你看你那两只眼睛，快当兔爷了。
1: 文婷不会当汉奸的，她不会和博浩结婚的。为什么？
2: 胡扯！你心里面跟明镜似的，你只是觉得你自己的老婆和自己曾经最好的兄弟在一起，你丢了面子，跌了份。你不知道该不该一枪崩了钱伯豪那个王八蛋，你只是不知道在汉奸和老婆之间该怎么样选择，才不会让别人戳你的脊梁骨。
3: 别说了。
4: 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知道。从今往后，你那点破事儿别跟我说，别问我。本姑娘我没空洗耳朵。

0: 别弄了，接不上了。别弄了！
1: 别管我！你别管我！你不要折磨自己了。有什么火冲着我来，冲着我来！
0: 金哥还活着，你知不知道？现在知道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我问你，他还活着，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金哥还活着。 也知道他是那个戴金花的男人了。我告诉你能怎样？你能冷静吗？不能。我告诉你能拿着枪一枪把他崩了吗？

0: 你只会自己折磨自己，万念俱灰，以泪洗面。你只会让党国赋予我们的任务失败，你只会让无数的同胞死在鬼子的魔爪里面，让你自己的血海深仇、战无保存的机会。
1: 别说。

这么多年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我一直相信不离不弃，相信水滴石穿，相信我能用真情打动你的心。

0: 我不说了，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如果你觉得现在谈感情你接受不了，我可以等，一直等。
1: 那会很漫长。

0: 这又是什么收获呀？一帮反日分子而已。你怎么来了？我们上一次的后款已经收到了，有些老规矩是不能忘的。不行，好，我给龟井先生送这一份过去。不巧，龟井先生今天不在，去司令部开会了。
1: 那这怎么办？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委托呀。
0: 没关系，你不是别人，你可以亲自送到他的房间。
1: 这不好吧？
0: 我陪你去。行。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儿有事儿，你不要再 再随便把外人带进我的办公室，枪毙！
1: 嗨！

0: 下面播送重要通告。 近日，漏网之八路九大队匪徒在东安城郊外用极其卑鄙的手法袭击了我大日本皇军，被我一举歼灭。为了表达对英勇战死的皇军之追思，于明天晚上在大悲寺举行必胜祈祷式。 届时，东安城军政要员都将一一参加。接下来为您播报安民告示。
1: 你太太的声音真的很迷人。中国国民方来到中国。

0: 现在在播放视听悲哀的毕胜祈祷师的消息，和他迷人。一定打倒于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国一般老百姓解救出来。爱民如死了这么多皇军，我们还在这儿喝酒，是不是不太好啊？加害于民，特别你是日本人，要是被人告发了。
1: 并要从地方中举出公正人才，
2: 喝酒，由民众、
1: 地方有声望人格的人物来组成地方治安维持会，由你们地方人士来维持我们地方，
2: 来，
1: 勿忘地方能人君子，赶快返家来组织地方维持会。
2: 确保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过着你们安居乐业、快活的日子。你看看，这个酒馆有多少人在喝酒啊？哈哈哈哈哈！不对呀，我可听说你们日本商人怕死了日本军人的，你还挺了解我们的。<笑>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给龟行一郎当工程师的，是军人。你是军人？行了，你别说了，我没有兴趣知道你们的军事秘密。咱们喝酒。
3: 哦，
2: 喝酒，喝酒。
1: 从地方中举出公正人才，
2: 不是因色的问题，是感情问题。他的心情很沉重，发自内心，不是装能装出来的。是。 我们林小姐总是怀着对大日本皇军深厚的感情播音，要不她怎么能叫东京百合？但愿如此。不过感情是会骗人的。

0: 陛下，这个杜局长是不是有问题？阁下，我也是这么觉得。不如换成陛桑接替他的工作，陛桑是我们自己的人。
1: 啊，好，那就这样。

你身是七刀，显然是个全刀。我要不要告诉八路军呢？万一金哥杀回来，牺牲了，文天，你会恨我一辈子的。

0: 自从金爷进了这门，我就没见他出来过。我连每次送饭都是从窗户进去的。他今天就是不出来，这仗也得打。全体加油！李正、小勇、准，跑跑走。
1: 立定！
2: 你要是没吃饱，伙房子那边，你要是想打仗，队伍在这儿。这仗不能打。你还没问问打什么仗你就反对？
0: 你们不是要去东安城打鬼子的必胜祈祷师吗？
1: 是啊。
0: 解散！啊！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
1: 你说话呀！你说呀！你别大喊大叫的，行不行？动动脑子，大悲寺是个陷阱，是个圈套。我大喊大叫，我不动脑子，那你动脑子呀！你倒是说句话，你说句人话呀！自从回来到现在，就为了那个他，你寻死觅活，不是不喝的，我都替你丢人。
0: 你带着大家去是丢命。证据。
1: 跟我来。你该不会又是去见他吧？你说话呀！鬼子为了这个必胜祈祷师，能从外面调兵，那就说明他们重视。一群胆小鬼！你说的圈套呢？
0: 哪有什么圈套啊？再仔细看看，
1: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看看衣服。鬼子人家是东家，穿的立立正正的；伪军那些小吏吧，穿的就是穷酸。怎么了？看看他们的
0: 步伐、军姿以及武器装备。嗯。
1: 奇了怪了，这波鬼子怎么这么窝囊？
0: 你见过队列这么松散的鬼子兵吗？他们根本就不是鬼子，是伪军。
1: 伪军装的鬼子？
0: 正确。
1: 我明白了，龟井一郎故意用东京扫百合，发布的假情报，然后引我上钩，对吧？
0: 聪明。 是个扫白河，别让我抓着他，抓着他我就……
1: 你确定鬼子那个广播里面想抓的人是你吗？
0: 还有比我更值钱的吗？桂井一郎用的就是以假乱真这一招，他就是想用那个假大队长，把东安城所有的反日分子从鬼子永远都不知道的地方给吸出来。表面上是抗日，实际上那就是鬼子的大扫除。
1: 你这不什么都知道吗？
0: 合着你逗我玩呢？
1: 我有那么傻吗？让大家都去送死？哎，哎呀，
0: 逗你玩呢。你在家天天这么待着会长毛的。
1: 说说吧，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咱们带着部队进城是不可能了，得想别的办法提醒他们。
1: 想什么？进城呀！

0: 我认为啊，鬼子的那个所谓必胜祈祷神，正是我们替牺牲同志报仇的最好机会。我建议打他一下。
1: 自从老黄牺牲后，我们电台密码已经被白天真使用了。而我们派出去跟上级联系同志陆俊杰还没有回来，没有上级指示，我建议啊，还是交付为好。

0: 难道你们忘了，老黄同志被鬼子暴尸在街头了？还有，你忘了我们的战友被龟井一郎杀戮了？
1: 我们势力太薄弱，这样做的话风险很大。
0: 那我们就组织一些可以组织的力量，去袭击鬼子的必胜祈祷师。
1: 对鬼子和汉奸的头头脑脑予以毁灭性的彻底打击，给国人以振奋，用我们的胜利迎接全国的大反攻。
2: 我们学生代表坚决支持。
1: 好，我没这权利，
2: 我不用你参加，我自己可以组织。
1: 你也没这权利。
2: 你，
1: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非常奇怪，我们不能再盲目冲动了。还有，没有暴露同志。 那是党的财富，不能随意牺牲。我的态度，没有上级指示，绝不行动。
0: 那要是等上级同意了，这再行动就晚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先走吧。如果今天晚上我接到上级指示，我会按照老规矩给你们信号的。

但是为了表示我们的虔诚，我提议希望所有官员在大悲寺守灵。一声祈祷是结束了，皇军的部队可以返回驻地了，留下王协军负责这些官员的安全。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

0: 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

0: 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

0: 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

0: 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死海计划，为了党国的胜利，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利用这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深入虎穴。

0: 我看今天上级指示不会来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不行，我们绝不能错过攻打大悲寺的计划。
0: 错过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让小鬼子多活几天，而我们组织没有破坏。我看利大于弊。
1: 老徐，咱们俩不必争，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
0: 那就请大队长到城外调野战部队。 来执行这个任务吧，
1: 老徐，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声名显赫的第九大队大队长，不应该是一个不爱惜粮食的人。
0: 我只是觉得，你所使用的火柴为什么既不是咱们边区的，也不是占领区小鬼子的，而至始至终都是郭统区的新美人牌呢？
1: 我更觉得，你来了之后，我们牺牲的同志是越来越多，而我却总是幸免于难呢。

0: 太君。
1: 辛苦了，伊娜莎，汉克林。
2: 哟，把你们的犯人交给我们。
0: 这个
2: 汉克林，
0: 啊，是
2: 汉克。
0: 你们两个把他撕下来，下来，快点。

0: 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
1: 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命令。
2: 那我们赶紧过去，把那盆花搬下来。
0: 现在不能去，这一带已经被鬼子布控了。现在可以确认徐继功出事了，这盆花是贾大队长摆上去的。
2: 我们还是来晚了。
1: 哎，对了，花盆旁边有没有一个浇花的水壶？
3: 水壶？
0: 没有。
1: 还好，还好。
2: 还好？我们上了鬼子这么一大当，还好？
1: 百君子兰是我们和进步青年的联络暗号，只有在旁边加上一个水壶，才是我们和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暗号。
0: 看来徐继功还是留了一手，这样咱们的骨干损失就小很多了。
2: 那些好学生就白白牺牲了吗？

0: 我们这里的小伙子已经被抓了，我们现在只能等着消息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先生回来了吗？回来了，又走了。先生留话说今晚要收账，让您先睡。
3: 收账。
2: 联络交通员。
4: 收账。
2: 接近目标。 难道说？ 博豪已经找到四海计划了。哦，没事了，你先下去吧。博豪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如果要是没有把握，他绝不会半夜冒这个险。可是，我总感觉大悲寺的必胜祈祷师是龟井一郎的一个圈套，绳子正在一点一点的勒紧，里边是金哥。 还是博豪呢？

0: 石井先生，我来接你了。我不是跟钱先生说好了吗？今天晚上去不了。钱先生没给我说呀。这小子就知道挣钱，你回去吧。
1: 我走了。哎呦，哎呦，哎呦，
0: 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我们能用下你们的茅房吗？哦，
0: 在里面，往左拐。
1: 哎，
0: 啊，
1: 哎，停，哎，你这车不能停在这里。
2: 石井先生。
1: 请你帮我开进来吧，我憋得受不了了。
0: 然后进去了，都是自己人，我把车给他开进。好，
1: 谢谢啊。

0: 都是你们学生啊。
1: 您别小看人呢，
0: 地下党的同志呢？
1: 那你要问徐继功啊。哎，他怎么也没了？

0: 去做接应。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行动吧。

0: 太久啊，
1: 太久好。
2: 给我哭了什么？
3: 嗨！

0: 你是哪个部分的？辛克雷索，徐长。是，可是我们并没有收到宪兵队要来的命令啊。 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1: 八万。

0: 这下他们应该能听见了。啊！
1: 喊什么？我又没聋。如果十分钟之内城里没动静，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 怎么回事？
3: 这可能是徐继光同志带着一部分人在佯攻，行动了。

0: 是中国人，我不是日本人，我是警察局烧过炉的马三。
1: 烧过炉的？啊，
0: 烧过炉的。
1: 那是也是？
0: 啊，都是。日本人下午穿着我们的衣服都走了。
1: 看到大队长没有？
2: 没有。
3: 快往外撤！

出来！把帽子摘了。你东京百合。

0: 官长。
1: 烟嗓的功劳最大，当时城里面传来爆炸声和枪声，很显然已经有人识破了我们的计策。你为什么还要按照原计划进行呢？啊，
0: 季官长，我是看见您那边纹丝不动，所以我以为你是命令我按原计划执行。
1: 烟嗓聪明啊，
0: 还是您具有大将风范，临危不乱。
2: 回禀官家，刚刚有一股身份不明的队伍袭击了徐继公家。
1: 想报信，但是晚了。这些全部是东安城里的地下党。
0: 季官长，这里大多是共党的激进分子、学生。
1: 共产党，狡猾狡猾的。

0: 我们西边的警戒点有两名士兵被杀。
1: 都是一招毙命的功夫。
2: 这可不是土八路的手法。
1: 阁下的意思是城里还有军统？
2: 那显然军统的人也看穿了我们的计谋。
1: 可是国民党为什么不通知共产党取消袭击？除了党派之争，

0: 阁下，忙到这么晚，你要不要到望江楼吃点宵夜？
1: 嗯，你也别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0: 去望江楼。
1: 你们带着烟上去，我的那份送到我的房间里吧。
0: 明白。回主机关。

很晚了，大家都回去吧，明天还有工作。 谢谢大家。

0: 谁啊？
1: 先生。
2: 阁下，我有急事汇报。
3: 什么了？
2: 我们一直跟踪的那部神秘电台，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不停的放。
3: 你确认是那个电台？
2: 确认，手法完全一致。
3: 位置在哪里？
2: 我们对全城进行了分片停电，只有在东城方向停电后，电波信号短暂停了一下，接着又恢复了发布，所以我明确的肯定电台就在东城。
3: 侦测车马上追捕。
2: 嘿，
3: 去侦听室。
2: 嘿。

0: 找到他的时候就停止发报，而且还关机了呢。据在村上找来的那一刻，这封电报就刚好发完了。难道这真的就是巧合吗？
1: 有可能是，
0: 也有可能不是。
1: 如果这电台

0: 不远为半径搜一下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附近住了好多咱们的人，包括军官、政府官员，还有大的商号，所以我怕惹出麻烦，暂时还没有动。
1: 那就更说明这部电台的重要性。把这一块地方牢牢监控起来。嘿。
0: 这封电文足足发了40多分钟，这么长的电文，除非是集团军之间的重要情报，否则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
2: 阁下，也许这一次，我们真的钓到了大鱼。
0: 高级的特工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这太危险。那今天晚上这样铤而走险的做法又是为什么呢？

0: 上方从来都是关着的，不可能没有关上。阿基亚鲁，这个电报发的目的是调虎离山计。
1: 哎，

0: 是我，文婷。今天晚上，我得到了四海计划的样本。以后再有这样的行动，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
1: 我知道，我这不回来了吗？没事儿。
0: 可是今天晚上你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我觉得你做的更危险。那个长电报是你发的吗？
0: 是。
1: 文婷，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这么长时间的法网，鬼子完全有可能发现这个电台。特别是鬼子在采取分区停电排查法之后，你明明知道他们锁定了这个方位。为什么还要发报？训练手册你都忘了什么？
0: 没错，在那一刻我什么都忘了，我心里面就想着一件事，你还没回来，你比我更危险。

0: 不要再有这样的心动，我们把它说清楚就好了，也能避免这样的危险再发生了。一定。今天事发突然，所以没来得及通知你。伯豪，你今天是不是知道，在大悲寺有一场屠杀？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那为什么你单单选择在今天潜伏到竹崎关去呢？
1: 我确实不知道龟井一郎今天晚上有这个计划，我只是从一些情报中分析，推算出龟井一郎可能在大悲寺今天有这么一步棋。如果我分析正确了。

0: 那机不可失，我必须拿情报。如果我分析错了，那我就回来。
1: 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大悲寺，小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不知道。被杀中国人的尸体能堆成一座小山。
0: 你是担心我在哪儿，所以你去救我了，是吗？谢谢你，万婷。但你应该做出正确的推断，上当的应该是那些共产党。可他们更是中国人呀！我只是借了鬼子这次行动，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而已。
1: 我们是应该怎么想办法去救他们的？你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文婷，
0: 你不能感情用事。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领袖赋予的，它高于一切。
1: 我们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不让中国人当亡国奴，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吗？领袖的使命和老百姓的生命。 孰轻孰重，孰贵孰贱，你不清楚吗？
2: 他们又不是我开枪杀的，我只是执行命令，我是党国的军人。

0: 子，可怜的，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可怜的，这些惨无人道，多可怜的孩子。
1: 我们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前，这里的交火声在后，他们明明听到了我们的报警声，可为什么还要往里冲呢？
2: 都是被那个假大队长逼的。
1: 我杀了这个王八蛋，我下辈子长四条腿。
3: 这帮鬼子昨天晚上杀了那么多人，一点没事还跑到望江楼喝酒去了。
0: 这帮畜生，
4: 就这儿了，
2: 一会儿进去少说话。
4: 为什么不让说话？这儿说的中国话，又不是鬼子话。
5: 怎么了？
4: 二爷请。
6: 二位是？
2: 怎么着？不认识了？
7: 恕小的眼拙，没看出来。
4: 眼瞎呀？昨儿刚来过。
7: 老总，昨晚来的都是太君，只有一个大个儿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
8: 那是我们大队长。
4: 我们队长昨儿把钱包落这儿了，今儿让我们来找找。
7: 哎呦，老总哎，这年月丢命容易丢钱难呐！昨晚我这上了十了多桌，到现在都没人付账来。老总，您可不能再丢钱了。
4: 看你人长得还算老实，暂时相信你了。二爷，咱们现在怎么着？
2: 这样吧，你啊，领我们俩到大队长吃饭那地儿再看一看。这回去好交个差吧。
7: 哎哎哎，小二，赶紧上壶上好的香片来。
9: 哎，得嘞你。
4: 进步不小啊，我说的话基本都能接得上。
7: 少废话。老总，您看茶您喝了三壶了，事儿前前后后我都跟您说。

0: 说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跟你们二位说什么好了。哎，对了，你们那严大队长那酒量可真了不得啊，可酒量好，身体不一定好啊。哎，我啊有家传的醒酒方，我给拿
1: 回来。
2: 你怎么知道我们大队长姓严呢？
0: 哈、啊，这皇军的官啊，都管他叫严桑。
3: 严桑？
0: 严桑？哦，就是日本人啊，觉着还有用的中国人都叫桑。
2: 我警告你啊，老小子，我们严大队长叫什么，在哪儿住，干什么的，你要再敢对别人说，那你们家可就该报丧了。
0: 老孙啊，我真不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啊。
1: 是实话吗？
0: 天地良心呐，老孙啊，您就是真的把我罚死了，我也不知道住哪儿啊。
2: 行行行行，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0: 啊，
2: 你先出去，我们俩商量商量。
0: 我把门给你带上了。

0: 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什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1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

0: 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

0: 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0: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0: 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

0: 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0: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情雨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今早8点正式上汛，全市已做好准备应对汛期。天津发布夏季和端午假期文旅活动，百项特色内容伴你欢乐度夏。大港油田绿电累计发电量突破6亿千瓦时。
0: 天津今早8时将正式上汛。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天津及海河流域整体降水较常年偏多，多条河道或将出现较大洪水、超警洪水，全市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全市已做好准备应对汛期。
1: 针对今年海河流域降水预计偏多2到3成，短时强对流多发，叠加城区内涝、北部山洪等风险，天津启用最新数字孪生水务智慧大脑全链条闭环防汛，建成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一体化数字孪生平台，同时建成立体化3道防线监测网、6部测雨雷达、96处水文站、208处水备站、138处降水监测点全覆盖，辅以无人机、无人船机动巡查，148条一级行洪河道水雨情实时回传，1批7涝点位在今年也进行集中治理，排涝能力提升，改造老旧管网45公里，清淤修复管网300公里，从管网源头提升排水能力，新建梅江南、东郊2座大型排水泵站，河北区建昌道泵站正式投用，同步消除大直沽、金堂路3中心医院、红星路、桥园里、河院5处积水点，东风地道积水痛点，泵车封堵装备前置布设在下川隧道D8路段，随调随用。今年京津冀上下游联防联控进一步升级，与北京河北水利气象部门实时共享雨情来水数据，常态化联合会商，永定河、潮白新河、济运河、大清河、独流井河5大行洪河道全线全域值守，上游预泄腾融，下游错峰

0: 明宏统一调度。
1: 今天就要入汛了，汛期安全不容忽视，我们在这里给您几个小提示。
0: 我们先来说说居家防内涝，暴雨时记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阳台，避免雷击和强风侵袭。积水进屋，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止触电燃气泄漏，不前往地下室、地下车库等低洼易涝区域，避免被困。如果外出不趟积水，路面积水超过15厘米，就很容易发生跌倒坠坑。远离井盖、下水道口等容易出现漩涡的地方，远离大树、电线杆、变压器，严防触电，特别是不要选择在树下避雨。如果大雨突如其来，您正在路上开车，减速慢行的同时保持车距，避开积水和下沉路段。车辆涉水熄火后，千万别二次启动，立即弃车到高处避险，防止发动机报废和触电。建议不在地下车库、滨河路、堤坝小区停车，提前转移至安全区域。建议您在车里可以准备一些破窗逃生工具和照明设备，以及拖车绳、防滑垫等，以备不时之需。准备一些食水，长时间堵车滞留时可派上用场。暴雨天气不要进入山区、山沟、河谷，也不要露营。遇山洪、泥石流，记得向沟道两侧高地快跑，切勿顺着沟道逃生。遇到滑坡，垂直于滑坡方向向两侧逃生，远离陡坡危岩。
1: 截至6月初，大港油田新能源项目绿电累计发电量成功突破6亿千瓦时。按照国内火电基准折算标准，清洁电量折合节约标准为约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7.1万吨。
2: 今年以来，大港油田锚定油气加新能源协同发展战略，对标行业先进经验，统筹新能源项目建设、内部消纳提质、运维管理升级3项重点任务，全链条打通绿电生产、就地消纳、富余电量外送路径，推动新能源产业从粗放式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提质增效。依托油区井厂等闲置空间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自发自用供给油气生产设备用电，年均减少外购电量12405万千瓦时，大幅压缩区块生产用电成本，成为油田绿电就地消纳落地见效的缩影。作为京津冀区域重点绿色能源项目，北大港23万千瓦集中式光伏项目平稳稳产运行，兼顾油田内部就地用电消纳与跨省富余绿电外送，拓宽新能源收益渠道。全域分布式光伏多点布局，落地井厂围栏、办公楼与屋顶、生产场站闲置地块等场景，形成集中式、分布式光伏互补协同的开发格局。目前，大港油田光伏总装机达31.7万千瓦，年设计发电能力4.7亿千瓦时，清洁电力逐步全覆盖油气生产、机关办公、矿区民生等多个应用领域。伴随绿色用能覆盖面持续扩大，油田生产环节绿电使用占比逐年抬升，有效削减油气开采、集输全流程外购电费支出，实现降本增效与节能减排双向利好。下一步，大港油田将加快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持续完善发、储、用、售一体化综合能源产业链，深挖绿电市场化交易空间，全力打造京津冀区域综合能源示范基地，持续走好传统油气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之路。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我市参展企业将亮相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先进制造链、清洁能源链等产业链及供应链服务展区。展会期间，天津市贸促会将举办跨境电商和海外仓对接会，同时结合企业实际需求，组织新能源、绿色建材、矿业装备等专题对接活动，助力企业拓展市场，提升我市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竞争力。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达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出口6308.4亿元，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增。

0: 长15.8%。五月当月实现进出口4843.4亿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天津发布夏季和端午假期轮流活动。
1: 现场通过发布推介、文艺展演等形式，介绍了本市夏季及端午假期重点文旅活动，包括夏日清凉、桥边乐章、赛事激荡、山野风光等8个主题，共100项特色内容。从现在到8月，海河游船会征集粉丝体验官，送出免费乘坐水上观光巴士福利。围绕海洋资源优势，滨海新区还发布了国家海洋博物馆夜场研学等项目。爱达地中海号将在8月1号和10月1号推出2个7天6晚的航次，前往济州、丽水、釜山等热门目的地。天津邮政联合市文旅局甄选20处金城地标，推出跟着邮局游天津城市漫游新玩法，与景区联动，增加客流量。
2: 大家去全市指定的20家邮局去盖这个纪念戳，兑换相应的景区的免费门票，随机还附赠了单车的骑行券。
3: 应该说我们精心准备了1000余项活动，这个夏天我们涉及到和海河相关的一些活动，我们就集中了100多项的这样的亲水活动。
0: 6月18号起，滴滴巴士联合天津旅游巴士全新开通市区至滨海4大景区专线，来了解一下。
4: 市区到滨海4大景区专线始发和终点均为金门广场地铁站地口，该专线直达4大景点，国家海洋博物馆、东江青海公园、天津方特欢乐世界、泰达航母博物馆，全程直达，无需换乘。不过您要注意了，这趟专线分为白天线和夜间线。白天线每天上午8点、10点从金门广场发车前往景区，下午15点、17点从景区返回市区，适配滨海日游、半日游出行，覆盖常规开园时段，票价低、班次少而稳。夜间线运行时间为18点到21点，节假日延长至22点，服务对象为方特夜场、航母夜场、海博馆夜游、东江看日落或是夜景的游客，您购票时注意别选错了。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海河风景线公交完成升级，正式启用。
1: 海河风景公交线在原352路环线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保留了原有的金湾广场、古文化街码头等13个途经站点，着重在车辆硬件、文旅服务上升级。车身上印有天津之眼、鼓楼等地标图案，还增加了灯带。车上也新增了语音导览，介绍建筑历史和人文典故。
5: 来到车厢里呢，最吸引我的呀，就是我身下这个360度旋转座椅，可以任意调整朝向，随时呢切换观景视角。那像这样的座椅呢，整个车厢里一共是有5个，同时啊，再搭配上这超大观景玻璃窗，可以说这一路上的金城夜色是尽收眼底，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1: 海河风景公交线票价2元，每天9点20分发车，平均发车间隔30分钟，末班车运营到21点。
0: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6: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3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7: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

0: 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网的消息，即个别人员为了自我炫耀、博取关注、增加流量，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讯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甚至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国家安全机关日前对相关案例进行了通报。
2: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北大港湿地附近的画面。今天上午我市云量增多，逐渐转阴，北部地区呢将会率先出现雷阵雨，降雨过程呢将会在下午到夜间覆盖到全市范围，其中济州和宝坻呢转为中雨。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9度。市区今天呢也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3度之间，预计呢夜间降雨呢趋于结束，但是阵风风力达到6到7级的可能，提示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子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299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3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18号，重庆北至万州北加开 S5472次，万州北至重庆北加开 S5471次。6月18号、21号，重庆西至綦江东加开动8565次，綦江东至重庆西加开动8566次。好，我们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

0: 225架次，其中的进港航班当中有长沙黄花出发的 MF814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的预计221架次，其中的去往成都双流的 CA4046次航班提前取消，经旅客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受施工影响 G0211金石高速是往石家庄方向的39千米至66千米，团泊南胡同立交至胡辛庄胡同立交，荣乌高速荣成方向转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乌海方向转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封闭。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海上航道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浪高2.05米转0.1米，能见度11海里转2海里，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好，下面咱们一起进入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世界杯 F 组首轮，荷兰与日本上演进球大战，最终2-2握手言和。第51分钟，荷兰头锤破门，1-0领先。第57分钟，日本队扳平。第64分钟，荷兰2-1再度超出。第89分钟，日本头球攻门，比分再度扳平，两队各取1分。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世界杯一组首轮，首次参赛的库拉索对阵四届冠军德国队。开场仅6分钟，德国便闪击破门，奇迹在第21分钟诞生，库拉索快速反击将比分扳为1-1，这是库拉索队史世界杯第一球。国际足联官方发文祝贺，创造历史，世界杯新军在他们的首场比赛中便洞穿了四届冠军的大门。最近针对世界杯期间的交通违法行为，天津交管，好，我们来看天津交管部门全市预警，激情观赛不违法，平安归途最重要。世界杯期间严查严管同步启动。
1: 首先就是观赛畅饮酒后驾驶，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使触觉、视觉判断和操作能力急速下降，极易酿成事故。一定记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本次世界杯的观赛时间多集中于凌晨、深夜等时段，许多球迷熬夜看球，导致第二天开车时容易出现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操作动作呆滞，严重疲劳时甚至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球迷们请合理安排休息和观赛时间，熬夜观赛、睡眠不足时千万不要勉强驾驶。有的驾驶人行车途中紧盯赛事资讯，刷看赛事回放、语音讨论赛况，此类行为会严重干扰驾驶人的注意力。在遇到突发或紧急情况时，往往会因措手不及或来不及处置，进而引发交通事故。开车时，驾驶人务必要集中注意力，时刻留意路面车况、行人动态。
0: 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周一的早高峰时段啊，市区主干道路桥梁通行压力在逐渐的增大。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您看到的是河西区围堤道与广东路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早晚高峰时段，围堤道从广东路向南楼方向经常是排满车辆，而且南楼交口的岔路是比较多的。那么为了防止您走错车道，交管部门在路面上都标明了各车道所去的方向，开车到达这个路口，您一定得减速慢行，观察路面上的文字，避免站错车道而走冤枉路。
2: 大沽南路从复兴门桥向海津大桥的方向排车也是比较多的。整幅桥面被分为三部分，最左边是去往东南快速路昆仑桥方向的，中间是去往黑牛城道洞庭路的，最右边是大沽南路南楼方向。 三股道路中以中间车道，也就是去往黑牛城道方向车辆最多，道路相对较窄，时常呢出现了压车。那有的车辆直接是从导流区域插队进入匝道，造成通行秩序混乱。

0: 也经常有事故发生。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走直行去往南楼方向的匝道，下桥以后在洪泽东路左拐，走内江北路到达黑牛城道辅道。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近日，空港经济区网约公交升级了，新增五所学校、九片居民区，围栏面积扩大至20平方公里，出行更加便捷。
3: 继去年空港经济区网约公交正式开通后，这一新型出行方式日前迎来重要升级。新的运营围栏北至京汉公路，西至跃进路、空港经济区地铁站，南至西九道、东九道纬三路，东至京二路河北区域，围栏面积由原来的14.22平方公里增加至20平方公里，站点数量从213个增至307个，增幅达44.1%。本次扩容最显著的特点是重点覆盖了教育及居住区域，新增范围内共涉及五所学校，包括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空港实验小学、天津市第一中学滨海学校、天津港保税区第一中学、天津益阳空港小学。同时，锦润华庭、绿城桂宇、汀兰、新城中粮、长丰雅筑、天宝意境芳华、金地悦城大境、乔心苑、远洋潮起东方、天宝九如品筑、响云湾等九片居民区也被纳入服务版图。
2: 正式入汛前，武清区完成了城区五条河道的清淤和河岸的整修等工作。
4: 二支渠、四支渠等五条河道是武清城区重要的景观河道，同时兼具汛期的排涝功能。因为年久失修，河道沉积大量淤泥和杂物，为此区水务部门组织施工单位对这五条河道进行清淤作业。其中二支渠长约3.1公里，建成20多年了，部分河段的砌石挡墙出现了坍塌空洞。这次施工中也进行了护岸浇筑加固，并浇筑 U 型槽，防止底泥上浮影响水质。另外，此次施工还改造了二支渠沿岸的14个雨水管道的排水口门，并将两岸的护栏从原来的80厘米提高到了105厘米，进一步提升河道的安全性和美观性。
5: 我们剩余的就是河两侧的甬路及其附属绿化设施，其余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预计在本月底整个项目就全部完工了。
2: 618年终大促就要到了，天津经开区消费券持续发放，通用文旅汽车消费券应有尽有，怎么抢怎么用，有哪些注意事项，一起来看。
3: 第一类为通用消费券，含家电、家居、数码和智能产品类消费券，适用范围是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超、餐饮、家电、家居、数码和智能产品等经营门店、电商及电商平台消费可享受补贴。家电、家居、数码和智能产品类消费券至6月30号采用线下满减方式发放，用完即止。详情可咨询线下门店，适用门店包括京东、迈尔、天津、滨海店等。第二类为汽车购新消费券，适用范围是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9座含以下的小型、微型载客新车享受补贴。本次活动由活动门店指定员工按照申请材料要求进行提交，补贴资金将在活动结束后60个工作日发放至购车用户预留的建设银行储蓄卡内。此外，第三类为文旅消费券，第二轮发放时间为今天到6月24号，每天9点到23点59分，领取后需当天使用。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6: 回来谁开的？
7: 我开的。
3: 醉驾肇事找人顶包，
6: 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3: 姐弟难逃法律追责。
8: 戴眼镜戴了也这么多年了，对生活学习都有一定的困扰。
3: 高考后现摘镜热，医生提示理性摘镜，拒绝跟风。
9: 路上发现
10: 了。哪里捡的？
9: 我们在那边捡的。
3: 两名小学生一个联手小举动，民警说了必须夸。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云量增多，逐渐转阴，北部地区将会率先出现雷阵雨，降雨过程

将会在下午到夜间覆盖到全市范围，其中济州和保里将会转为中雨。市区全年的气温在31到23度之间，预计夜间降雨趋于结束，但是阵风风力有达到6到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他明明出去过，却在装睡。如果这张字条是他送的，那他为什么不露面？这个徐查理，真搞不懂他想干嘛。

0: 这颗玉上后面刻有微雕，微雕，
1: 是的，这种技法古已有之。技艺高超的老师傅甚至可以在头发丝上刻字，人眼虽然无法辨认，但在显微镜下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来看看。
2: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什么意思？
3: 先生，您好。
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兄弟们手头紧了，想借点米。
2: 借米？
1: 甭跟我装糊涂！嗯，
2: 瞎了你们的狗眼！我是北京来的特派员，
1: 管你是谁，兄弟们上！
3: 别打了！别打了！
2: 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打劫，滚！
1: 你给我等着，走走走！

0: 谢谢，孙特派员，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哦，我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红发的义子尚一海。
1: 哦，原来是尚大少爷，果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好，好样的！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1: 尚大少爷就不必太谦虚了。
0: 那些只会叫不会咬的纸老虎，可见多了。现在天下大乱，如果多几个像尚大少爷这样的少年英雄，天下怕早就太平了。
2: 男子汉大丈夫，理当为国效力。可我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
0: 这话我可就不太明白了。令尊现在贵为总督，你父子同心，何愁无用武之地啊？
3: 我也不瞒你，家父受小人的挑拨。 已与我形同陌路，后来我投靠陈军长门下，我正想干一番大事业，可是没想到陈军长的时也命也，这一生我尚一海注定。

0: 我已经为国效力了。哎，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陈鹏远死之后，赵宗长一直想找一个人顶替陈军长的位置，可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既然尚大少爷有如此雄心壮志，我一定向赵宗长力荐你。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1: 胆不言谢，孙特派员有用得着上一海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
2: 你这太客气了，
1: 干得不错啊！这是赏你们的，
2: 应该的。
1: 谢谢大爷，
3: 谢谢大爷，
1: 谢谢大爷，
2: 谢谢大爷。
1: 好了，去吧，去吧，去吧。
2: 好，
1: 走走走走走。
4: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情，到底有什么深意啊？师傅，我想问你件事儿。
5: 什么事？
4: 你还记得18年前被杀的郑高奇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吗？
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夫人的闺名应该叫冯静珠。冯静珠，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4: 没事，我就是问问，走了啊。
6: 站住！

0: 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2: 宜春字，春寒入剪刀，想要什么样的呀？
0: 师傅，我不是来卖剪纸的。
2: 那你来干啥呀？
0: 我是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咱们江州原来有一个最有名的微雕大师，叫谢公玉。您知道他是住这儿附近吗？
2: 啊，你是说老谢头啊？他在杨柳泉已经住了40多年了。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听说他能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刻上几百个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那当然了，别说指甲盖了，连头发丝儿啊都不在话下，那是微雕，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要说在江州城啊，有这门手艺的，我告诉你，那老谢头啊是蝎子尾巴，独一份儿。
0: 师傅，那您知道这位谢老先生住哪儿吗？

0: 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儿没错。
1: 请问是谢公玉谢老先生吗？
2: 正是老朽，姑娘可是来买玉的？
1: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小谷，是警局的探长，我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老物件，您看一下。不知道谢老先生对这个玉佩有什么印象吗？
2: 这不是出自我手啊。
1: 那您知道这个玉佩？对不起，打扰了。这到底是不是郑家的东西啊？
2: 姑娘，留步。咱们里边说话。
1: 好。
2: 坐吧。你是警局里的探长？
1: 是。这是我的证件。
2: 请问林探长，你的玉坠何处获得？
1: 这个就不方便向您透露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玉坠上的微雕是不是出自您之手？
2: 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出自我手，这是我大徒弟刻的。
1: 大徒弟？
2: 没错，这是我大徒弟出师时的作品。不过据我所知，这坠的主人已经死去多年了，所以老朽才询问他的出处。
1: 死去多年？您不会记错了吧？
2: 错不了，我与这玉佩的主人曾是多年的棋友。这块和田玉可是老朽亲手所选呢、啊、算起来郑先生已经死了18年了。
1: 老先生，您说的这个郑先生可是郑高奇？
2: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连郑高奇也知道。
1: 老先生，您能再跟我说说这个玉佩的详细来历吗？
2: 私人一事，老朽原本不想再谈及此事。不过，你既是警局探长，又查访到此，我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此机缘吧。这个玉坠原本是一对，一位观音，一位佛，是郑先生和太太的定情之物。他们还说将来要把这对玉坠作为传家之物留给儿女，没想到啊，一夜之间举家遭难，真是旦夕祸福，世事无常啊。
1: 儿女？徐查理难道会是郑高奇的儿子？可他明明说他老家在南浔。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行，我得去他老家查个清楚。

0: 真不容易啊，
1: 少恒帆，我有一件小事想请你帮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肯，当然肯了。你说什么我都肯。近日闲来无事，我做了一首小诗，想请你帮我发表在报纸上。
0: 发表在报纸上？不行吗？行，当然行了。谢谢。哎，静珠。 好久不见，你让我进来跟你好好聊聊吧。
1: 我累了，我要睡了。
0: 哎，静珠，我替我们的女儿定了一门亲事。
1: 不要跟我说这些，只要不嫁给你们尚家的人就行。
0: 哎，静珠。

招魂师，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剑离乱兮当此尘，十有八载三尺鹰，半塔烟霞应有约，还念人间是独情。好一个是独情深呐、招魂招了十八年还没招够。静珠啊静珠，你跟姓郑的生的小杂种早就烧死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对喜宝呢，你从来不闻不问，难道他不是你生的？招魂，好，我就让你去招。

0: Killer.
1: 老爷，您荣任军政总督的就职典礼已经安排妥当，江州的各界政要名流都已经通知了，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
0: 知道了。

0: 军长也算是光耀门楣了。我有什么门楣可光耀的？这都是北洋政府病急乱投医，我能当上这个军长带兵打仗，也算是托了革命党的福。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咱们自己争取回来的。这次出征南方，一定会马到成功，把那些革命党打回老家。小爷，
1: 叫我军长。
0: 是军长。
1: 等咱们凯旋归来的时候，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回到震天门。

0: 诸位，明天是尚红发总督大人的就职典礼，典礼的安保工作由我们警局负责。眼下时局动荡，革命党活动十分猖獗，总督大人位高权重，难保不会有乱党趁机行刺，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要确保总督大人的人身安全，懂吗？
1: 是。
2: 局长，对于明天就职典礼的安保，我是这么部署的。

0: 赵探长负责对到场人员的排查。
1: 是。
0: 周探长负责场外的巡逻和保安。
1: 是。
0: 林探长呢，则是对上总督进行贴身保护，并负责场内秩序。
2: 很好啊，此次安保工作由祝专员全权负责。我想有了祝专员的鼎力相助，本局长就可以安坐沙发高枕无忧了啊。林探长，林探长在想什么呢？啊，明天可是要紧关头，要保护的是您的父亲。待会儿去现场检查一下安保，确保万无一失。
3: 是。
1: 你们在楼门口警戒，你们两个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警戒，尤其是楼门口那边，
4: 其他人
1: 记住了吗？
4: 要各司其职。
1: 好，行动。
5: 是。是。
0: 我们部署这么严密，革命党一定没机会下手。你还在担心什么？
3: 我们能做到的只是防止他们近距离的攻击，但是你看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只要他们随便挑选一个位置作为射击点，我们防不胜防。
0: 我这就让警员去周围查看一下，找出所有可能埋伏的位置，在明天典礼上全程监视。
6: 从杨柳泉和南巡调查归来，林小谷更加重了对徐查理真实身份的怀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徐查理了。这个看起来和尚红发十分亲近的徐查理，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小谷实在是放心不下。

0: 我说你老盯着我干嘛？
1: 我看你有没有开天眼，知道我要来，请我吃包子。
0: 我要是开了天眼，知道你要来的话，就不会在这儿吃包子了。这是我的午餐，不是给你准备的。
1: 这包子真好吃啊！哎，你从心里问问你自己，你有那么讨厌见到我吗？再说了，我吃你一包子怎么了？我吃你豆腐了？
0: 我可是听说你们警局明天有个大任务。
1: 嗯。
0: 你不在那儿好好准备，就跑我这儿来吃包子？
1: 我有东西要给你。这你的吧，看好了，别再丢了。
0: 谢了，要是我知道玉瑞在你那儿的话，我还是很放心的。你可以有机会见面再给我，没必要特意跑一趟吧。
1: 是你的东西，尽早还给你比较好。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你。
0: 请教？
1: 对。
0: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搞得我很不习惯。
1: 是这样，明天的就职典礼，我们推断革命党肯定会伺机行刺。当然了，我们警方已经做了全面的部署，但是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漏洞。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是革命党派来的杀手，你会怎么行动？
0: 如果，
1: 对，
0: 我猜啊，我猜明天的安保任务呢，你们警局会把人员分成三队吧，一队呢是排查到场的嘉宾跟记者，还有一队呢在外围进行巡逻，剩下的一队应该就是贴身保护总督的了。这么严密的这种防护，我想革命党就是傻子，他也不会选择近身去刺杀吧。
1: 然后呢？
0: 革命党应该

会在广场周围的高楼找一个位置，用狙击枪进行远距离刺杀。哎，不过他们能想到的你们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你们肯定会对周围进行严密的监控。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个能够看到礼台正面的地方，藏在窗户后面两米开外，避开你们的监视，再刺杀目标。

0: 放这儿，放这儿，
1: 放正了啊！
0: 把这桌布铺直了，
1: 摆仔细了啊！
0: 放那边。
2: 典礼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赵探长、周探长、林探长，你们务必要各司其职，保护好上总督的安全。
3: 是
4: 是。
5: 老大，我们都检查过了，礼台没问题，望远镜也准备好了，就算真有鬼，逃不过咱的法眼。
6: 交给你的任务。

0: 一切正常，总督十分钟后就会登台演讲。
1: 老大，老大，
2: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着他们吗？
1: 人跟丢了。
2: 跟丢了？在哪跟丢的？
1: 我上午看见他背着一个大包出门，我一直跟着他，可是后来他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个能够看到礼台正面的地方，藏在窗户后面2米开外，避开你们的监视，再次上不了。
1: 哎，怎么回事啊？
2: 让开！